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

0: 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

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那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2: 怎么喝的？
3: 救救我！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马二先生马纯上在嘉兴的时候，把自己选书挣的那么90多两银子全都给瞿公孙打点官司用了。他这个人呢，为朋友不惜花重金，他也没要瞿公孙还。瞿公孙呢，现在也确实手里头没钱，所以呢也没还他。他离开嘉兴的时候，瞿公孙呢才给他包了2两银子，这也就是啊这么一个表示，哎，给两个零花钱，也就是这朋友们当然也不拘多少，另外呢也给弄了一些吃食送到船上。这位马先生到了杭州以后了，本来原打算到这儿了就有书可选，哎，只要有书可选了，那自然也就有进项了，就有钱了。到这儿以后住的地方不成问题，住在文翰楼

可是偏偏生意买卖不景气，没有人找他选书，这就没有进项了。你想仅有的那几个钱都给屈公孙花了，现在身上呢倒不是说蹦子皆无，那倒不是，还有点钱，但是钱不多呀。这在文汉楼里头这么干坐着也难受啊，心里头闹得慌。所以说呢，他出门了，又游西湖，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去游城隍山。在城隍山呢有一个丁仙祠，这个地方呢里头供着神仙，又有仙鹤，又有什么呢，有供桌，供桌上面啊有签筒。这位马纯上马先生他倒不是一个贪财的人，但是现在呢就整个的困在杭州这儿了，手里头没钱呢，想要往别的地方挪动挪动都挪动不了，心里话潜到这儿了，我呀求求签，问问卜，叫神仙呢给我指条明路，看看我什么时候能脱此困境。这么想着呀，又上香又拜仙，然后呢就准备要抽签。这么个时候身后有一个仙风道骨的人跟他说话，并且呢点出他名字来了，说马二先生，您想要求财何不问我。哎呀，马先生就是一愣神，回头一看，哟，这位仙风道骨简直就跟神仙一样的风采，心里说话，莫非说是遇着神仙了不成？这就赶紧的施礼搭话。哎，这么一搭话，这位啊说，马先生，你既然想要求财，那何不到我的寓所前去谈上一谈呢？这位啊拉着马先生的手，领着马先生到自己的住处。他的住处在哪儿呢？这马先生啊一到这儿一眼就认出来了，五相国庙啊，这是。哎呀，马先生心里头纳闷，五相国庙离着丁仙祠好远呢，我走了大半天，这怎么跟这位走这好像是几步道就到了，这一眨眼的功夫，这怎么回事？哦，抄近道，抄近道也不至于这么近呢，能差到这种程度。哎呀，脑子里头一反应，这位是神仙呢，神仙会缩地成寸之法，看来这位老神仙呢在我面前这还留手了，要不然的话缩地成寸，我一步就迈进五相国庙的门里头了，何必还用走这么一会儿呢？这心里头就更加觉着眼前这个人是神仙，心里说话，我今天这是该着啊时来运转，遇着神仙了，神仙一定能给我指一条明路。虽然说我不是贪财之人，可是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我现在确实缺钱，并且呢这神仙我也没跟他说，也没跟他怎么地的啊，一见面就知道我要求财，看来啊这更是十之八九这位就是神仙，不是神仙他怎么知道我心里头想什么呢？越想越觉着这位是神仙。等进到这

0: 神仙的屋里头来。这么一看呢，这屋里头摆设的都是齐齐整整，但是非常简单。有四个长髓，都是齐齐整整，穿绸裹缎，每个人脚下蹬着一双新靴子，哎，上来小心翼翼的轮番献茶。那老神仙呢，吩咐这四个亲随，今天我这有贵客登门，快去备饭。
1: 是是是。
0: 这四位齐刷刷的下去备饭去了。这四位下去了，马先生啊抬眼打量着屋里头，哟，就在屋正中的墙壁上挂着一张皮纸。这皮纸啊，在那个年代那都是质量非常好非常讲究的写字的纸。上面写着字呢，有盘子那么大，一共28个大字，这是一首七言绝句啊。看看吧，写的是什么，看看内容，一看呢写的非常清楚，南渡年来此地游，而今不比旧风流，湖光山色浑无赖，挥手轻吟过十州。再看下边有一行小字，这是题款，天台红憨仙题。红憨仙，莫非说这位神仙就是红憨仙吗？这马二先生啊看过钢剑，所以呢他知道这首诗里头南渡是指的什么。南渡指的什么呢？指的呀是1127年，也就是北宋的靖康二年呢，女真人大金国是攻破了宋朝的都城汴梁城，也就是开封了，占领了宋朝的都城了。宋朝呢，徽宗、钦宗这两位皇帝同时被俘，被人家给抓了俘虏了，包括皇后、嫔妃、皇子、公主等等等等，皇室成员，还有一些机要大臣、宫廷女官、宫廷乐师、厨师，等等等等，好多人都被人给抓了俘虏了，带着北上。康王赵构呢，哎，他没被抓，命挺好，得以幸免。后来呢他由得汴梁南下撤走了，撤到了陪都南京。这个南京啊不是咱们现在说的南京，是现在的河南商丘。到那儿即位做了皇上了，史称高宗皇帝，改元建炎，这就是历史上说的南宋。后来呢南宋定都临安，因为啊这个大金国女真人侵入了开封，这皇上都跑了，朝廷整个的往南搬迁了，老百姓也都纷纷逃散往南撤，所以呢历史上管这个事件就叫做南渡事件。这首诗里头头一句就是说的是南渡，说的是南渡年来此地游，南渡那年到此地游览。

0: 哎，
1: 那宋朝高宗年间，现在算一算，离如今300多年了。如果这首诗就是眼前这个老人写的话，那这个老人到如今最起码得有300多岁了，兴许好一好小400岁啊。如果不是神仙的话，哪有这么长的寿命啊？越琢磨这个人呢，越叫人难以揣度，越觉着神秘。所以呢，他就问，老先生，这佳作可是老先生所作啊？疑疑惑惑这么问，因为什么呀？南渡那年离现在年头太远了，300多年，真是这位老神仙吗？就见这个人，哈哈一笑，哈哈哈哈，韩仙便是剑号啊，只不过偶尔潜兴之作而已，颇不足管。先生若爱看诗句，前些时在此地，又同府台、藩台及诸位当世在湖上唱和的一卷诗，取来向先生请教。哦，哎呀，那感情好了，哎呀，感情真是老神仙，老神仙愿意展扬佳作。就见这位老神仙呢，笑呵呵的。旁边啊有书柜，又在书柜里头拿出了一卷书来，交给马二先生。马二先生恭恭敬敬啊，因为什么？现在比刚才还要恭敬，因为现在已经确认了，眼前这位红寒仙就是神仙呢，在宋朝南渡事件那年，他到杭州这地方来的。哎呀，那他可能是跟宋朝的皇室，那是一块儿搬迁到这杭州来的吧？没准是这么回事儿。哎呀，这老神仙叫我上这儿来跟他谈一谈，看来我这仙缘还不错呀。心里头越想越高兴。顺手呢，把这老仙人拿的这本书翻开看。哎呀，里边啊，都是当事人的亲笔，一地一手，都是一些七言律诗，咏的是西湖上的景色。这书啊，倒是挺新鲜的。他呢，一边看，一边赞叹。等看完了，把这书呢合好，板板正正，好好的，恭恭敬敬还给先人。哎，这个时候，那几个亲随把饭就给准备好了，饭给端上来。当然了，家常便饭，倒没有什么特殊的。马二先生心里说话：“神仙呢？你别看现在300多、400来岁了。”你看走路那都倍儿精神，也有力量，腰板也倍儿直，红光满面，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话，这叫鹤发童颜呢。人家吃的都是粗茶淡饭，修行之人嘛，我能跟修行之人一块吃上这个饭，别看不是大鱼大肉的，但这也算是我有口福啊。因为这马二先生啊，刚才呢游览丁仙祠之前，他呢刚刚吃过饭，这肚子里头饱饱的。可是呢，人家仙人留饭哪能不吃，再者说了，这是仙缘。 勉勉强强又吃了一顿，当然了，这顿吃的不多，因为是饱的嘛。仙人叫这几个亲随把这吃饭的饭碗什么的全都撤下去。这时候这红寒仙乐呵呵的才问马二先生他想问的问题。马先生啊，像你这久享大名之人，这各个书房敦请不歇呀。今天小仙有点奇怪，怎么有闲暇到这丁仙祠里头来求签呢？
0: 哎呦，
1: 这马先生一想啊，这位仙家这是明知故问，为什么要问呢？好引出话题呗。那就没什么说的了，我就自然怎么想我就怎么说，怎么回事我就实言相告，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呀，那我这当着真仙就更不能说假话了。马先生呢，实话实说啊，哎呀，说来惭愧啊，不瞒老先生说，晚学今年在嘉兴选了一部文章，人家送了我几十两银子，可是偏偏遇着事儿了，倒不是晚学我的事儿，是一位朋友的事儿。我呢，这俩钱啊，都给他垫用了。如今呢，来到此处，虽然住在书房里头，却没有什么文章可选。御处的盘费也已经用尽了。哎呀，心里头闷得慌，出来走一走，散散心。走在丁仙祠这儿，晚学想要求个签，问问可有发财的机会。倒不是晚学贪财心切，只不过如今着实需要钱，遇着困难了。谁想却遇着了老先生，已经说破了晚生的心事，这签晚生也就不必求了。晚生想，仙人一定会指点晚生一条明路啊。好你个马先生啊，遇着小仙也是缘分的，想发财其实不难，但是要想发大财嘛，这个还需要缓一步，时机不到啊。小财儿倒是可以发一点，不知先生可感兴趣？
2: 哎呀，仙娘啊，什么大财小财的呀，
1: 现如今晚学是在这个地方潜住了呀，被困在杭州，不管大财小财，只要是有财可发那就是好的呀。不知道先生给晚学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明路呢？
2: 啊，明路倒也谈不到，
1: 只不过小仙有那么一个小小的仙术，尚不知他可灵验否？马先生可以按照小仙的方法回到你的住处一试便知。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4: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

0: 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宁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马二先生马纯上自己这心里头高兴得不得了啊，心里说话，这是吉人自有天相。我正在缺钱的时候，我被困在杭州，哎，偏偏遇着神仙了，跟神仙到这神仙的住处，看着那首七言绝句，他就更坚信这位老者就是神仙。这个时候神仙给他指点明路，因为他不是缺钱吗，要发财。这神仙告诉他了，想发大财还需要缓一步，现在不行，现在可以发一点小财儿。我呢有一个小小的仙术，我教给你，告诉你怎么样的做法，你呢按照我的说法回去去做去，有可能就能灵，至于说灵不灵现在说不准，你回去一试便知。哎呀，马二先生这心里头这份高兴，这心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倒不是说马先生贪财，不是，最主要的现在真叫钱给憋着了，真缺钱呢。哎呀，心里说话，我缺什么来什么呀，赶紧的谢过先生。哎呀，多谢仙家指点，不知道这个仙术好学不好学。哈哈，没有什么可难的，来来来。一边说着，这位仙呢就奔着屋角那个地方去。在屋角那个地方啊，他有一个箱子，把那箱子打开，有的里边拿出两块，看那意思好像是大块黑煤。

0: 拿这么两块东西到了马先生跟前了。哈哈哈哈，马先生啊，这两块东西你且拿到你的住处，你点着了炉火，用一个罐子放到炉火上面，把这两个东西放到罐子当中烧煮一下，然后你看一看能够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它能够有什么样的变化。过一日你再来向我说之。
1: 哦，那个，我说仙家，这仙术就这么简单？
0: 嗨，也谈不上什么仙术，你就照小仙说的去做也就是了。
1: 是，多谢仙家。
0: 谢过了这位神仙，高高兴兴拿着这两个大煤筷子回到自己的住处。哎呀，回到住处来心里说话啊，我等明天，别等明天了，这心里头放不下呀，这玩意儿到底能出什么东西，莫非说这个东西在瓦罐里头烧一烧能出金子能出银子，这玩意儿能吗？这仙家也没说准到底是出什么，只是告诉我能发小财儿。那能出什么东西？我发小财儿，出什么宝贝？行了，别瞎想了，赶紧的按照仙家的吩咐我来做就得了。把炉子点着了，拿一个罐子放在炉火上边，把这两块大煤筷子放到罐子里头烧。哎，你还别说，烧那么一会儿啊，这两块煤居然化成水了。哎，这马先生瞧着呀，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哦，这可真是仙术。哎，要不然的话煤怎么还能化水呢？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到底怎么回事？化成水了，烧了一会儿，看看再没有别的变化了。行了，拿下来吧。拿着抹布垫着，把这罐子又到炉火上边拿下来了。然后拿了一个盘子，把这水啊倒到盘子里头，瞧着有什么变化。哎，这东西啊，时间长了越来越凉，慢慢的就凝固了，又变成了固体状态的东西了。哎，银子，哎，真是银子。哎，越看越觉着像银子，但是自己不敢相信呢，这玩意儿拿这煤块儿能烧出银子来。哎呀，难怪这是神仙。哎呀，这可真是怪事儿了。这个，把这银子拿起来，用牙咬一咬，看看是不是真银子。看这样子，十足的纹银。一咬，耶，跟这银子感觉是一样的。莫非说真是银子？哎呀，如果要是拿这煤筷子烧，就能烧出银子来，我可就发了大财了。我这个。行了，这玩意儿真银子假银子还不一定呢，兴许不是银子，哪有那好事啊，拿着煤块就能烧出银子来。现在看看天色也太晚了，要想到钱庄去验证是不是十足的纹银，现在这个时候去也不合适了。睡觉，明天白天我到钱庄去验证验证去，人家懂啊，一验证人家要说这是银子，那就没错了，那就是银子了。睡了这一宿觉没睡好， 翻来覆去，这心里头就惦记着烧出来这个东西到底是银子不是银子。早晨起来洗把脸，吃了口东西，这在家里头坐不住啊，拿着这块银子出门了，找钱店，叫钱店的掌柜的帮着瞧瞧，您瞧瞧我这是银子不是。掌柜的拿过来端详端详看一看，从外表看肯定是银子，当然了也有特殊的方法进行验证，验证完了把这块银子交给他，先生您这是十足的纹银呐，这是一点不带差的。
1: 哎呦，真是银子哎！那行了，掌柜的，我这银子我不拿回去了，您给我换成钱吧。哎，好嘞。
0: 钱店嘛，就做这买卖的，给他换成钱。
1: 哎呀，马先生把这钱拿到手，心里说话。
0: 这钱店，哪怕说刚才说是银子，这是说假话。现在把钱实打实的钱给我了，能换来钱了，那就是十足的纹银呢，这肯定是没错了。
1: 哎呀，我往后不愁没钱花了，高兴的都不知道怎么的好了。
0: 回到住处歇了一小会儿，平静平静心气儿，心里说话，我今天去找这位神仙去，就说这事儿。哎呀，神仙说叫我等一天，行了，我不等了，我就今天去吧。就这么着，他呢也没等到第二天，就这当天呢，拿着这个钱，够奔五相国庙去找这位神仙去了。这位神仙一看他来老远的，就迎出来了，笑容满面呢、啊。
1: 马先生啊，小仙就算，你一准今天能来呀！来来来来，请进请进。
0: 拉着马先生这手，无比亲热，把马先生请进屋里。马先生坐在这儿，这心里头高兴啊。没等他说话，这位神仙开口了，
1: 哈哈哈哈，马先生，小仙告诉你的那一点仙术可曾试过
0: 啊？试过了，
1: 哈哈哈哈，结果如何呀？烧出了什么东西没有啊？ 啊，哎呀，仙家，这我现在高兴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好了，烧出来的是十足的纹银呢。哎呀，我都没想到这东西一烧就出银子，这我可就发了财了。谈不到谈不到，好好好，既然马先生如此的喜欢，来来来，我这里还有一些。一边说着迈着方步躲到墙角那地方，把那箱子打开，从里边啊又拿出了几块来，还是黑不溜秋的黑煤筷子，交给马先生。马先生啊，这点儿你拿回去再烧烧试试。 这么多啊。
0: 马二先生拿到手里头掂量掂量分量，比上一次拿的那个得多出好几倍去，心里说话，这要是都烧出来是银子，
1: 这我可真是不缺钱花了呀。

0: 能够结识这位神仙，这可真是三生有幸啊。高高兴兴又唠了老半天，对这位神仙佩服得五体投地。然后呢，神仙又叫他的那几个亲随给准备了饭食，在这儿呢吃的依然呢是比较简单的，当然不完全是素，好像个仙家可能是不吃素，不像佛家，哎，也有肉，哎，只不过呢是比较简单，哎，不像是当官的府上那七个碟子八个碗一弄一大桌子那么铺张浪费，没有，吃的挺实惠挺饱。吃饱了之后高高兴兴拿着这位神仙给的这几块黑莓又回到自己的住处文汉楼。回来了之后呢，就开始点着炉子就烧化这东西，烧化了之后倒出来等等凝固了看，哎呀，还是十足的纹银，一点都不带差的。因为这会儿拿回来的比较多，不像上一次拿回来就那么两块，就这么一会儿，哎，就把它烧化掉了。这次不行了，一次烧化不了啊。这位马先生接连好几天在这文汉楼里头也没出门，什么也不干了，就点炉子烧银子，一直好几天把这点东西、全都烧化掉了，全都倒出来凝固完了，一点不差，全都是十足的纹银。马先生这心呢激动的都跳成一个的。这是马先生啊身体比较好，如果身体啊稍微弱一点的，有可能都得得了心脏病了，如果精神稍微弱一点的，兴许就得乐疯了。不过马先生还行，虽然说是也贪财，其实呢人没有不贪财的，但是呢他能够控制自己这情绪，把这点东西全都烧完了，拿出等子来，心里说话我称称，我看看我得了多少十足的纹银。拿等子这么一称，哎呀，80多两啊，将近90两，这是钱呢、这是，哎呀，心里说话，我呀也算是好人，也算是做了好事儿。我给瞿公子就那么拿出去90多两银子，我帮他把这官司了了，瞿公子什么事儿也没有了。瞿公子这个人还算是上进呐、虽然说是前些年好像是没在功名上举业上下功夫，可是现如今呢，看那意思在举业上还是很用心的，那就是好事儿啊。我能够帮助了这么一个人，这也是感动上苍给我这么一个发财的机会啊。哎呀，不错不错，高兴在家里头守着这点银子待了两天。哎，第三天的时候，红憨仙派他的一个亲随来请马二先生，叫马先生到红憨仙的住处，有话要跟他说。
1: 哦，哎，好好好，
0: 神仙请，那哪能不去？赶紧的，跟着这位亲随到了五相国庙，到了这位神仙红憨仙的住处，见过了红憨仙，施过了礼，坐下。红憨仙呢依然笑呵呵地问，这点东西烧完之后怎么样啊？
1: 哎呀，神仙呐、
0: 这点东西烧完了，我得了有80多两银子呀。哎呀，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从今往后就不愁没钱花了。哎呀，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啊。就这么烧银子，这还是感觉太慢呢。嗯，还嫌慢。小仙还有一个方法，只不过需要的时日多一些，需要的本钱大一些。用此方法练出银母，可发大财呀，可以点石成金。嗯，点石成金，就石头就可以画出金子来。哈哈，岂止是石头啊，什么铜啊、铁呀、啊、锡呀、啊，世间万物，想要叫它变金子，就可以变金子；想要叫它变银子，就可以变银子呀！
1: 哎，真的呀！哎呀，求神仙教我这个方法。
0: 你看这马先生，他呀，还是贪财。其实呢，这也是人之常情，谁敢说我就不贪财，我见着多少钱我就心不动，这个呀不太现实。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位马先生问这位仙家，如何能够点石成金，点万物成金。这位先生笑呵呵的，哈哈哈哈，马先生啊，你的家乡是在处州
1: 啊？是是是，我是处州的。
0: 小仙的家在台州，我们乡离不远呢。
1: 啊，是啊，我们这是邻居。
0: 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论为兄弟了。
1: 哎呀，这可不敢。
0: 哎。就是这么一说，一会儿呢有一个人要来这里拜见于我，到时候我就说你是我兄弟了。这个人就是城里胡尚书的三公子啊，他家里头很是有钱，只不过这个人有一个爱钱之癖，愿意出本钱叫小仙给他炼制银母。今天和小仙来谈此事，就请马先生做个中人。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3: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5: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

0: 是跑。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六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冼星海、聂耳、麦新，他们留下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三个名字化作了三个地名，湖北武汉星海路、云南玉溪聂耳社区、内蒙古开鲁麦新镇。这三个地方的居民身份证上印着他们的名字，那些旋律留下来了，一直传唱到今天。请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5: 20世纪30年代，23岁的聂耳怀揣着对家国与故乡的赤诚，谱写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旋律成了国歌，聂耳的名字刻在了聂耳社区的每一张身份证上。
6: 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
5: 周云红63岁，在聂耳社区住了大半辈子，他是社区志愿者、街坊们公认的活地图，谁家的事、哪栋楼的情况全在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里。
6: 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5: 聂耳路中段坐落着聂耳小学，教学楼里常有歌声传出。
7: 你好，你好，吴老师你好。
5: 蒲海玲是聂耳教师合唱团的指挥。2024年，他把《诗经·小雅·鹿鸣》改编成合唱，带着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同年第四季度，他获评中国好人。荣誉之外，蒲海玲最在意的是孩子们记住了什么。他用歌声延续着聂耳的音乐初心。聂耳小学有个孩子叫魏瑞恒，今年12岁，老师说过的话他记得格外清楚。
8: 老师说，聂耳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
5: 12岁的孩子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而用音乐带领孩子们续写聂耳故事的人心里装得更多。
9: 生在聂耳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耳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5: 蒲海玲把歌声带到了远方，而周云红没有登上过央视舞台，但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和蒲海玲挥动的指挥棒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6: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耳，这辈子就该把聂耳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耳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5: 聂耳的旋律从玉溪响起，同一片烽火下，更远的地方，另一首歌正在传开。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短促刚烈，从战壕传遍全国。他后来牺牲在内蒙古，名字留给了开鲁县的一座小镇。麦新镇上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麦新”二字。王小燕，土生土长的麦新人，乡村教师。
10: 我就觉得孩子是教自己村，还心里更踏实。因为我也是农村孩子，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村就这么落后，我心里有点不忍心。
5: 他主动放弃镇中心校的工作，回到20里外的团结小学，自己筹钱建了新教学楼，把家搬进学校，当起了留守儿童的老师妈妈。
7: 头上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0: 啊，孩子们啊，大家唱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并且要记住这首歌是代表我们麦新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5: 6年，校舍变了样，孩子多了，歌声也没断过。
11: 我的身份证上有麦新二字，我就是

0: 土生土长的麦新人，我要守护这份责任。
1: 大刀进行曲在北方的草原上回响，更远处另一首歌的余韵已经唱了80多年。1937年冬，冼星海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段经历让他攒足了力量与情感。2年后，他在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热情奔腾的旋律唤醒了万千中华儿女。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叫做星海路。多年以后，一个在这条路上出生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路名的含义。彭振林10岁，星海路更名的第二年他出生，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身份证上这个地名是一份特别的礼物。这首歌他从小就听就会唱。
2: 我的爷爷叫冼星海，他唱了一个歌叫《黄河大合唱》，现在这条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感觉非常造化。
1: 这首他从小唱到大的歌，唱着唱着便在心里种下了志向。
2: 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就永远不会过时。希望冼星海爷爷精神可以延续下去。我体会到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干一解放军，保家卫国。
1: 10岁的彭振林有自己的志向，而这条路上更多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同一个名字。星海社区书记张诗义在这条路上服务多年，看着他从一条小路变成今天这条繁华街区，
3: 从默默无闻的乡间小路到现在充满活力的金融街区，星海路见证了武昌中心城区从农业到工业到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迁。这条路叫星海，它的精神就是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路越来越繁华，就寓意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希望，有发展，有收获，每一天都向着更好的地方前进。
1: 星海路在变，玉溪的聂耳路、开鲁的麦新镇也在变。三个地名，三首歌，几代人，身份证上那一行字是英雄写下的地址，日子在上面落脚，歌声从这里出发。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他为名，
6: 在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西部坐落着以英雄命名的红色小镇麦新镇。往昔这里原名开鲁县第5区，曾是剿匪土改的前沿阵地。革命音乐家《大刀进行曲》作者麦新1946年来到这里扎根基层，心系群众，为民奉献。1947年，麦新不幸遭遇土匪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3岁。为缅怀英烈，这片土地从此以麦新命名，英雄精神在此深深扎根。岁月流转，今朝换新颜。如今的麦新镇，红色底蕴代代传承，烈士陵园、红色广场成为研学育人阵地。特色农业蓬勃发展，乡村面貌整洁宜居，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深度交融。从烽火老区到和美新镇，麦新镇更续英雄初心，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您听过武汉的星海路吗？这条路不长，却装下了一座城市70年的变迁。星海路位于武昌区，2014年以前叫民主二路，它是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而命名的，也是武汉目前唯一一条以冼星海命名的市政道路。上世纪70年代以前，这里还是武昌城外的农田和菜地， 只有几条乡间小路。2017年、18年，废弃的老厂区被改造成华中小龟山金融文化公园，新海路也逐渐成为武汉金融主轴上的重要之路。从乡间小路到金融街区，新海路的历史就是武汉城市更新的缩影。而冼星海同样走过一条从坎坷到光明的路。1905年，他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出生在兴业的海上，母亲给他取名星海。1935年，他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国，立即投身抗日救亡。1938年，他奔赴延安，在简陋的土窑里仅用6天就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手眼石、脸盆、搪瓷缸都成了乐器。周恩来为他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1945年，年仅40岁的冼星海病逝，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一条路见证城市的更新，一个名字铭记英雄的精神。星海路从土路到大道的变迁，正像是冼星海一生的写照，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也正越过越红火，越过越踏实。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聂耳路，聂耳社区，以旋律之名，成爱国之心。聂耳路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贯穿城市中心城区，东西横贯城区核心地段，道路宽阔整洁，文脉绵长。2003年，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国歌作曲者、玉溪人聂耳，城市规划建设中把聂耳故居北侧道路以聂耳之名正式命名为聂耳路，周边片区划定为聂耳社区，成为全国为数不多以音乐家名字命名的基层治理单元。聂耳社区辖区面积0.43平方公里，驻地设于聂耳路3号，串联起聂耳故居、聂耳纪念馆、聂耳音乐广场等重要节点。这里不仅是聂耳家族根脉所在，更是传承为国儿歌精神的红色文化地标，承载着玉溪人对聂耳是玉溪的骄傲的深厚情感。其中，聂耳故居北门街3号为清末土木结构建筑，由聂耳曾祖父聂连登始建，其父聂洪仪是玉溪颇有名望的中医师，在此行医坐诊，后至昆明行医。聂耳少年时期曾经多次回到玉溪故居居住。1927年，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招生，聂耳随母亲回到玉溪，在故居专心复习功课，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在近20天中留下珍贵的少年生活印记。近年来，聂耳路持续开展红色文化氛围提升、街区风貌美化提质工程，道路通行条件不断优化，绿植景观相应成趣，辖区聂耳社区配套完善，人文氛围浓厚，建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色研学空间、文化活动广场等场所，将国歌精神、红色历史与城市艺术美感高度融合。一曲国歌震山河，一路长歌忆英魂，这条路不长，却盛满民族气节。这片社区不大，却镌刻时代信仰。作为玉溪聂耳文化品牌的核心载体，这里既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家园，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那些青瓦木楼、街巷歌声，无不诉说着用音乐唤醒民众、以热血铸就国歌的英雄传奇。
4: 夏令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9: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0: 啊！
5: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陈思，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豫剧毕正与妙长的现场实况录音。今天给您带来的是第一场和第二场，我们来共同欣赏。

0: 静安，你为何长叹呐？
1: 啊，相公，那你为何长叹呐？
0: 指望临安府事已结成定，谁料偶得重病，不能住片，如今名落孙山，有何面目转回故里？
1: 是啊，你回家怕丢脸，我回家怕挨板，我挨板要比你丢脸疼得多呀。知道了，是你自不小心，不知道了总会怪我没伺候好。相公，你说这咋办吧？
0: 看前面已是金陵，那里有座白云庵，我那姑母就在庵内出家，如今做了主持，咱不如投奔那里。
1: 哦，住谷子庙啊。
0: 哎，投奔那里埋头读书，小此长下来阔再去应试。
1: 好，相公，那咱去吧。
0: 静安，带路投奔白云庵。

0: 将经苗昌、
1: 哦、师父到了。
0: 苗昌，
1: 骚客可曾坐完？
0: 俱已坐完。好，稍事用罢，斋饭歇息片刻，为师与你等讲解《法华经典》，一起反省。
1: 是。启禀师父。
0: 何事？
1: 门外有一侍诸前来讨亲。
0: 讨亲？可曾问他是哪里人士？
1: 徒儿未曾多问，听他讲话不像金陵口音。
0: 哦，有请。
1: 是，有请。
2: 姑母，
1: 你是？
2: 这儿是笔正，你就认不出来了呀。
1: 你就说那笔正之儿。
2: 正是。
0: 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来来来，去我庵内讲话，你们快把行囊书箱挑了进去，这儿随我来。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

0: 大西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湖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共守美好家园。
5: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6: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5: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6: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上封了安住明，叫我相公抄经文。
1: 竟然！
0: 哦，成功，你们在这儿凉快呀？
1: 你到哪里去呀？
0: 哦，刚才老姑奶奶把我叫去了，叫我这些经卷，叫我拿俺家相公抄写去了。
1: 但不知是哪部经卷。
0: 我也不知道，那你看看吧。
1: 原来是部《金刚经》。哎呀，你看这几篇被虫儿识破，依然残缺不全，让你相公如何抄写你？
0: 哎，马马虎虎查几个字儿不要紧。
1: 嗯，师父甚是仔细，只怕马虎不得。
0: 那怨不得俺家相公啊。
1: 我那里倒有一部，迟来与你吧。
0: 陈姑，算了，大热天的又得累你跑一趟了。啊，陈姑，你们散，我走了啊。

0: 我哪儿贪玩去了？你没看这庙里冷冷清清，真闷死人，我还跟谁玩去啊？相公，刚才是老姑奶奶把我叫去了，你看这是给你带来的。
1: 原来是经卷，难道姑母还叫我念经不成么？
0: 不是叫你念，是叫你抄写的。
1: 放在书案上吧。
0: 相公，姑奶奶说叫你快点写出来呀。
1: 我在此专心读书，哪有闲暇抄写这些个经卷呐？
0: 谁说不是了？姑奶奶既然把这事儿托给咱了，我看也不好推辞。相公，我给你抹眉，你就替他抄一抄吧。
1: 晚上抄吧。
0: 晚上姑奶奶来了，一看一个字儿没写，准要怪我没把话说清楚。相公，你先抄两篇应应差事。相公，来来来，相公。

0: 相公，怎么了？
1: 天气这样闷热，叫我如何写得下去呀？啊，
0: 你先扇呀，来，我给你扇扇。
1: 看，你把纸都扇抛了啊！
0: 我给你捡起来就是了。

0: 写了，不写了，我再也不写了。
1: 相公，又怎么了？
0: 你看，这边一个大洞洞，这边一个小洞洞，叫我如何认得出，叫我如何写得来？我再也不写了。
1: 哎，到底在这上头出毛病了，还不如听陈姑的话了。
0: 哪个陈姑啊？
1: 陈妙昌，陈姑啊。
0: 他对你讲些什么？
1: 他说这书里面残破不全，怕你不好抄写，要给你另换一部。
0: 你是怎样回答他呀？
1: 我说
0: 是怎样啊？
1: 我说算了。
0: 哼，真真是个蠢材。
1: 相公，你别埋怨，我再去给你换一换就是了。啊，陈姑来了。
0: 虎将
2: 潘相公。
0: 陈姑。
1: 陈姑请坐，请坐呀。
0: 哦，对对对，陈姑请坐，陈姑请坐。

了。

0: 生方才正为此事为难，举荐先姑关怀，小生当面谢过。
1: 哎呀呀，些许小事，何惧挂齿。
2: 插刀，
0: 陈姑请茶。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

跟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小生死到暗中，虽有师叔为伴，知识无忧，亦有切磋，问得仙姑才华出众，今后还望不吝赐教。
1: 岂敢，暗中凄凉简陋，只恐难留尊驾。
0: 不不不，此事竟有舞弊，有如仙境，小生正欲在此就举呀。

0: 读书，不吃就吃功名了么？
1: 哎，若能再次就去，倒也清闲自在。
0: 潘相公，如今金兵入侵，山河破碎，相公理当力求上进，为国报效，不该有此退让之念。
2: 哦哦，是是。
3: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

0: 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
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6: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5: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6: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8: 哎，当家的，李叔说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9: 放心，一定赶出来。
8: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9: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10: 听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11: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还有没有啊？后院有没有？后院，你藏哪里了？
12: 车里有东西，
11: 你看看床底下。
9: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10: 我猜的没错，果然是你。
9: 老子跟你们拼了！
13: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的可管用了。
9: 把兽医求回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4: 他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 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8: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0: 苏江，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8: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12: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8: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2: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0: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14: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15: 这
14: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16: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17: 这能花吗？这能看吗？
18: 这真对，
19: 这真
20: 对，这真对，
21: 这真对，
22: 这真对，这
23: 真对，
24: 这真
25: 对，这
26: 真对，
27: 这真对，
28: 这真对，
29: 这真对，
30: 这真对，
31: 这真对，
32: 这真对，这真对，这
33: 真对，这真对，这
0: 真对，这真对，这真对，这真对，这真对，这真
4: 对，这真对，这真对，这真对，这真对，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2月16日，国民党窦玉明集团已经被华东野战军团团包围，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为了配合平津战役，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下令对窦玉明集团停止军事攻击，只围不坚，转入战场休整。在此期间，解放军在战壕里迎来了1949年的新年。1949年新年，无论对华东野战军还是包围圈里的窦玉明集团，都注定了是一个不平凡的新年。那么在新年期间，解放军在战壕里做什么呢？被围困的国民党官兵又度过了一个怎样的新年呢？1949年的新年前后，河南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的战场上，天气骤然变冷，风雪交加，天寒地冻。恶劣天气下，解放军的后勤保障丝毫不受影响，大批弹药物资用火车装载着，源源不断运往前线。为了犒劳前线的勇士们，中央军委特批给每人1斤猪肉、5包香烟，凡不吸烟者以其他等价物品代替。有了这些物资保障，前线的战士们可以过一个丰衣足食的新年了。炊事员们早早就准备了丰盛的饭菜，用特制的保温桶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了前线。现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这件保温桶，就是当时送饭的工具。它是炊事员们用一个废弃的汽油桶改制的。除了物资保障，战士们的精神生活也很丰富。有文化的战士精心制作了迎新墙报。这张照片上，解放军指战员正在与当地群众一起联欢，共庆新年。鼓舞人心的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展柜中的这份文件就是新年献词的修改稿。献词中，毛泽东庄严宣布，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那些仍然坚守在阵地上的战士们，则在战壕里展开了辞旧迎新活动。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和政治部给前线的全体指战员发来了新年慰问信。最受战士们欢迎的文工团，则给大家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这些木偶、口琴、手电筒等物，就是当时文工团给战士们演出用的道具。它们虽然简陋，却在战争年代发挥过巨大作用。在前线阵地的交通沟里、战壕深处，文工团员们演短剧、放幻灯、说快板、唱革命歌曲，嘹亮的歌声回响在前沿阵地，鼓舞起战士们奋勇杀敌的斗志和决心。到了晚上，
文工团竖起几根木棒，挂上两盏气灯，在临时搭起的简陋舞台上为战士们演出了歌剧《白毛女》。演到可怜的喜儿遭到恶霸黄世仁欺负时，台下的战士们群情激昂，一起喊道：推翻国民党统治，夺取淮海战役的彻底胜利。一时间口号声响彻天空，解放军的阵地上是这样一派热闹喜庆的新年气象，不远处包围圈内的国民党军的阵地上则是一番凄凉景象。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从徐州向西一路撤离，把指挥部设在陈官庄一个名叫陈瑞兴的大户人家里。给大家讲解的这位老人就是陈瑞兴的后人。以这个指挥部为中心，20多万国民党官兵挤成一团，蜷缩在方圆不足5公里的圈子内。他们没有住处，只能遍地搭帐篷暂居。新年前后，因为风雪交加，飞机无法起飞，国民党军的空投已经中断了数日。偶尔有空投的粮食和弹药也是杯水车薪，官兵们为了抢粮甚至开枪射击。因为包围圈太小，一些空投物资甚至落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国民党官兵弹尽粮绝，饥寒交迫，一些人开始宰杀骡马充饥，更多人只能靠麦苗树皮度日。一些树木甚至被砍光了树枝，扒光了树皮。包围圈内更是缺医少药，用降落伞搭成的野战医院里，受伤生病的官兵早已经无医无药了。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国民党部队从高级将领到基层官兵，无不充斥着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与解放军阵地上的新年气氛相比，包围圈内更像是一派末日来临的景象。华东野战军在欢庆新年的同时，还对包围圈内的国民党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淮海战役战场休整期间的政治攻势是通过政治宣传，从心理上瓦解敌人，威慑敌人，从而实现削弱甚至彻底摧毁敌人战斗力的效果。中国古人管这种战略叫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解放军开展政治攻势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一种就是写劝降信。展桂忠这封写给杜聿明的劝降信，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代司令员粟裕等人联名写的。上到司令员，下到普通的解放军战士，都被动员起来写劝降信，就连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也积极展开了写劝降信的活动。这些信很有针对性，甚至是写给某个具体的国民党军官，连他们的姓名和家世都很清楚。除了写信，战士们还会利用各种宣传传单劝降敌人。这些情真意切的劝降信和传单通过五花八门的方式被送到国民党军的阵地上，他们有的通过炮发射到国民党军阵地上，有的用弓箭射过去。战场上的宣传标语更是铺天盖地，给敌人很大的威慑力。这张照片上，解放军正在写层层包围，只有投降的大字标语。这些醒目的大字离老远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政治攻势的另一个重要武器是喊话。这种用铁皮制成的带弯度的喊话筒，就是解放军当时躲在战壕里向国民党官兵喊话的工具。有条件的部队还会用扩音机或电力播音机进行广播。这些劝说国民党军弃暗投明的高音喇叭声音可达数里以外。解
放军喊话的内容常常充满关怀，他们有时候喊：“你们负伤了没人管，如果你们死了，你们的父母妻子怎么办？”每到吃饭的时间，解放军有的敲碗，有的大声地对几十米外饥寒交迫的国民党军喊：“吃饭了，过来吧，解放军这里有饭吃。”特别是天黑以后，四处都会响起解放军战士充满激情的喊话声：“国军兄弟们，你们冷吗？饿吗？你们挨饿受冻为的什么？”战士们把这时候的喊话称作给国民党军上夜课。为了增加喊话的可信度，战士们还会发动投诚的国民党官兵进行现身说法，让那些心存顾忌的国民党官兵相信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战壕里文工团员的演出也是政治攻势的有力武器。寒冬腊月里，在呼啸的北风夹裹着雪花的夜晚，每当文工团演奏起《白毛女》《孟姜女》等悲情乐曲，国民党军阵地上一片静寂，鸦雀无声。据后来投诚的士兵说，我们越听越难过，好几回都哭了。对于解放军的政治攻势，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的刘峙后来回忆说，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在作战上之利益等于无形中增加了10万兵力。在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官兵的心理防线被彻底击垮，越来越多逃跑的投诚的士兵不断越过阵地跑到解放军的阵营。20天中，约有14000多名国民党军官兵自动向解放军投诚。这些投诚人员经过思想教育，纷纷要求加入解放军的阵营，他们被称为解放战士。这张照片拍摄的就是解放战士赵庆功接过子弹即将上战场的情形。战场休整，于1月6日16时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仅仅经过4昼夜96小时的激战，就彻底歼灭了包围圈里的杜聿明集团。这张收据上写的内容是：收到战犯杜聿明一名。他是杜聿明被押送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时开具的收条。这是解放军缴获的杜聿明的私章、派克金笔、烟盒和烟灰缸。这些随身物件非常精致。再看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使用的折椅和毛毯，一简一繁间，立见鲜明的对比。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华东中原野战军与国民党军经过66天的激战，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共歼敌55万5000余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此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人民支援的这场淮海战役，真正取得了人民的胜利。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20世纪50年代上映的电影《董存瑞》中，董存瑞在战斗中奋不顾身，手托炸药包炸毁敌人暗堡的形象深入人心，影响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在淮海战役中，有一位像董存瑞一样的英雄，他叫张树才。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中，
张富才抱着20斤重的炸药包飞身炸地堡，用生命为部队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张富才是淮海战役牺牲战士的典型。据统计，淮海战役中共有30,000多人壮烈牺牲。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牺牲，老百姓没有退缩，他们父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上战场，上演了一幕幕感人的故事。那么老百姓踊跃参军的动力是什么呢？淮海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一面奖旗，红色的丝绸面上绣的是夫妻两立功5个大字。这面奖旗是山东福山县政府赠送给冯家庄青年妇女谭桂英的。1948年秋天，谭桂英主动劝丈夫参军，在她的带动下，全村

0: 就有27名青年报名参军。为了表彰谭桂英的贡献，县政府赠送给他这面奖旗。在山东莒南县，还有一个赴宋子参军的故事。有位农民叫郑信，1948年秋天，他劝儿子参军上战场，在当地影响很大。在山东沂源县，有位老大爷名叫刘炳乾，有4个儿子。一天，他的2个儿子抢着参军，互不相让。于是，许多年轻人聚在一起公开表决，最后选中了年轻力壮的老二。刘炳乾听说二儿子要参军，赶来说道：“我来送子参军，国民党害了我，共产党救了我，还能忘了恩吗？”如此朴实的语言，道出了解放区人民的心声，也说出了一些解放战士的想法。解放战士是在战场上起义、投诚、被俘并自愿加入解放军的前国民党军士兵。淮海战役中，由于伤亡很大，为了补充兵员，中央军委规定急俘急补，急补急战。也就是说，前国民党军士兵只要自己愿意，经过思想教育后，可以随时编入解放军队伍，调转枪头打击国民党军。前面提到的张树才就是一位解放战士。淮海战役纪念馆里珍藏着一些文物，见证了张树才坎坷的人生。张树才出身贫寒，19岁那年到地主家当了长工，后来国民党军抓壮丁，23岁的张树才被抓到了国民党军营。在军营里，张树才备受压迫，直到1947年孟良崮战役被解放入伍。为了能够消灭更多的国民党军，张树才主动要求到爆破组，并成为一名爆破组长。参加解放军仅仅一年以后，张树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张树才作为华东野战军6纵战士，跟随部队南下，参加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在攻打大张庄时，张树才英勇牺牲。后来他被追认为模范共产党员、特等功臣。他的英雄事迹经新华通讯社和电台传播后广为流传。无论是解放区人民，还是像张树才这样的解放战士，心里都有一杆秤。正如淮海战役前张树才在写给党组织的决心书中说的：“我知道谁是敌人，我知道为谁打仗，我不怕一切牺牲，坚决完成任务。”这句铿锵有力的话，道出了解放军战无不胜、越打人越多的奥秘。
1: 明确的战斗目标是战士们一往无前的动力，也是老百姓积极支援前线的动力。那么，打仗是为了谁？解放军是如何保障群众利益的呢？
0: 1946年，山东解放区开始土地改革。淮海战役开始前，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基本完成。获得土地的农民生活有了保障，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政治上，他们摆脱压迫，翻身成了主人，这是亘古未有的大事。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巩固翻身成果，解放区人民纷纷支援前线，动员参军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打仗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这个明确的目标使老百姓对参军有了更高的认识， 而解放军不仅是一支正义之师，帮助人民翻身得解放，而且它还是一支仁义之师，纪律严明，爱护群众。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据徐州市民王厚德回忆，夜间进城的部队露宿在府衙门鼓楼附近的街头，没有打扰居民和商铺，街面比较平静，许多人夜间没有发觉有军队开进来，待人们起来开门营业时，才发现街头有部队。只有早起的人才会发现路旁店铺边树下睡着一排排枕着背包枪支的军人。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训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行动准则，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宗旨。1948年9月，毛泽东发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号召。加强纪律性成为共产党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在攻打安徽宿县的战斗中，中原野战军3纵9连战士王涵在挖工事时，挖到老乡埋藏的11块银元，如数归还。在江苏辽湾追击战中，有个叫朱胜明的战士挖枪眼时碰坏了房东的梳妆镜，他在留下赔偿钱物后写下了这样的字条：房主人，对不起，我因打墙洞射击敌人心急，机枪脚碰坏了你们梳妆台上的镜子，现特赔偿，请原谅。2团8连战士朱胜明，11月10日中午。纪律严明的解放军对老百姓的爱护也是有目共睹的。医务工作者不只是解放军的医生，还是战地群众的健康守护者。老百姓的房屋破旧，解放军帮助修缮，就连被国民党军遗弃的受伤士兵，解放军也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积极把他们送到后方治疗。这样一支纪律严明、爱护群众又高度包容的军队，赢得了老百姓的心。有人动情地说：你们这样好，我忘不掉，国民党那样坏，我也忘不掉。老百姓对解放军的认可与对国民党军的抗拒形成鲜明的对比，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老百姓的支持下，解放军打仗节节胜利，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老百姓参加解放军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淮海战役期间，《开封日报》上刊登了一组对民工进行思想教育的宣传话，对国共两军进行了鲜明对比。入营之前，一边是残暴的抓丁，一边是热烈的参军；入伍以后，一边是当囚犯来看管，一边是像到家一般温暖。两种家属命运，一边是满田荒草无人管，一边是大家代替来生产。还有营中教育、军民关系、两种家属的待遇等等。这样强烈的对比，使老百姓明白了谁是可以依靠的人。有了老百姓的认可与支持，解放军打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关于淮海战役的胜利，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卫青这样说：
2: 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当时人民解放军歼灭了黄百韬兵团。第二阶段呢， 人民解放军又歼灭了比黄百韬兵团更强大的黄维兵团。到了第三阶段，庞大的杜聿明军团也被我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这样淮海战役最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共歼灭敌人55万5000余人。淮海战役在这个三大战役当中是歼敌人数最多的，它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奠定了全国解放胜利的基础。
0: 作为正义之师、仁义之师和胜利之师，解放军赢得了老百姓的最大支持。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3月，仅山东解放区就有168000多名青壮年参军，其中8万人补入主力部队，保证了淮海战役的兵源需求。再加上千千万万像张树才这样的解放战士，解放军的队伍越战越强，最终迎来了全国的解放。20世纪70年代，电影《车轮滚滚》上映。这部电影讲述了1948年冬一支民工小车队赶赴淮海战场的故事。当前线紧缺弹药时，民工们主动请缨，冒着生命危险把弹药送到前沿阵地。运粮途中，民工们历尽艰辛，凭着顽强的毅力，终于完成支前任务。这部电影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规模最大，歼敌最多，对粮食、弹药等物资的需求也非常巨大。当时的淮海战场上，除了60万解放军，还有一支540多万人的支前民工队伍，他们的数量是解放军人数的9倍。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支前民工？他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呢？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这之后的65天里，以徐州为中心，解放军转战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5省，歼敌55万多人，为全国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解放军以60万兵力对抗武器先进、装备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被称为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这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迹。那么，这个奇迹的背后，取胜的秘诀是什么呢？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淮海战役的总结会上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据统计，淮海战役中，山东、江苏、安徽、河南4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大小车88万辆，20万副担架。民工们冒着飞机的袭扰，把粮食弹药运到前线，顶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转运后方。山东泗水县1054位民工推着独轮车，3天运粮56000公斤，一路上却忍饥挨饿，舍不得吃一口车上的军粮。何恩，一位普普通通的支前小车队队长，他的足迹遍布3个省，行程2500多公里。在他随身携带的竹竿上，密密麻麻地刻着88个大小城镇和村庄的地名。担架队的成员为了减少伤员在运输途中的颠簸之苦， 发明创造出各式担架，

0: 适应不同部位受伤战士的需要。这些文物和故事的背后透露着之前民工的艰辛，也显示出他们的伟大。那么为什么淮海战役会有这么多之前民工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1: 淮海战役呢，在这个三大战役当中，它的规模最大，而且呢拉的战线非常的长，就要需要很大的后勤的补给。另外呢，广大人民群众踊跃的支援前线，他为战士们送到前线的就是白面还有大米，而是他们随身带的三红。
0: 值得一提的是，543万民工并不包括后方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在之前机构的组织下积极筹粮、照顾伤员、做军鞋、站岗放哨等，同样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除此以外，架桥铺路的铁路工人、军工厂工人、军服厂、面粉厂工人也没有算在543万民工之列。淮海战役纪念馆里展出的文物见证了他们夜以继日的辛苦付出。543万民工，再加上后方千千万万的群众，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那么这些人是怎么动员起来并有效组织管理的呢？刘瑞龙，淮海战役中担任华东野战军后勤部部长，负责接收、调度和分配送到前方的粮食、弹药等物资。傅秋涛，华东之前委员会主任，负责在后方筹划、征集和调运物资。他们的工作曾经深深地影响着之前民工的调动。淮海战役前后9个月间，刘瑞龙在昏暗的油灯下写下一本日记。在相当于 A4 打印纸1/4的一页纸上，字数多达2000多字。字数虽多，字迹却清晰整齐，显示出刘瑞龙克俭奉公的优良作风与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对于群众的动员，刘瑞龙这样说过，当人民把战争的最高目标和自身的最大利益联系起来的时候，认识到共产党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只有打败蒋介石才能翻身得解放，过上好日子。支援前线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进行战争和自己生死存亡有关的时候，就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战争中去。那么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什么？解放军是如何保障群众利益的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1: 在这个淮海战役发生这个地方，我们呢进行了土地革命，当时农民呢分得了土地，也就是分得了他们的自己的命根子。为了保护这个革命的成果，不让这个土地再失去，当地的人民群众就义无反顾地踊跃地参加了支援的运动。
0: 翻身解放的农民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热情，他们纷纷表示，之前是自己的事业，为了妻儿老小和家里的生活，积极支援前线。动员群众的背后离不开有效的组织。早在淮海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大的战役，要对后勤工作有充分的准备才可以行动。后来周恩来派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前往淮海前线，统抓淮海战场的后勤工作。1948年11月4日，华东局成立华东之前委员会。11月22日，

华中之前司令部成立。从此整个华中华东地区的之前工作更加有组织有计划。之前民工分为随军常备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随军常备民工一般服务3个月以上，二线转运民工服务时间30天以上，后方临时民工则服务10天左右。参加淮海战役的543万之前民工中，有常备民工22万，转运民工130万，临时民工391万。民工参加之前，每天发给粮食、酬金，带车的还有车马费，这些费用大多以实物支付。费用分类则极尽详细，有伙食费、办公费、医药费、理发费、修理费等等。之前途中设有民站服务民工，民工离家以后，当地设有托儿所照顾幼小的子女，有人帮忙代耕代收家里的田地。这些组织与安排既解决了民工之前途中的困难，又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一时间，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5省民工踊跃之前，各条运输线上车轮滚滚，人流如织。民工踊跃之前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有力保障。值得一提的是，快速高效的组织民工离不开基层干部的带头作用，尤其是共产党员。淮海战役中，为了完成艰巨的运输任务，保证大兵团作战需要，各级之前机构纷纷下发运输工作的指示决定。为了动员民工，各地出版之前手册，教导基层干部怎样带领民工组织配备。高群中，江苏宿迁县运输团一名中队长，共产党员。1948年12月，苏北平原大雪纷飞，高群中带着400多个民工运送军粮。途中，国民党军飞机在上空盘旋，高全忠沉着指挥，命令大家将粮食分散隐蔽。可是白雪皑皑的旷野上，目标非常明显，敌机还是很快发现了他们。飞机上的机枪轮番扫射，有的粮袋被打破，粮食哗哗往外流。高全忠看到这里，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把粮车推到隐蔽地带。但不幸的是，一颗子弹打中了高全忠。高全忠忍着剧痛，仍在指挥工作。最终，粮车安全了，高全忠却倒在了之前的路上。这些基层干部就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了之前民工的心。之前民工的身后站着千千万万解放区群众，他们宁可自己挨饿，也要让解放军吃饱饭，也要之前。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9年1月10日，这一天是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日子。在河南永城东北的陈官庄一带，华东野战军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战斗已近尾声，成千上万的俘虏被押送出战场。
此时的国民党守军仍然在做着最后的反抗，零星的战斗时有发生。这天拂晓时分，一些解放军战士正在抢运伤员，突然敌人的飞机轰鸣而来，丧心病狂地扔下数百枚炸弹，对地面进行狂轰滥炸。一时间战场上火光冲天，一名女战士为了掩护伤员扑倒在担架上，再也没能起来。这名牺牲的女战士是华东野战军一纵的一名文工团员，名叫陈杰。她是淮海战役纪念馆英烈厅唯一的一名女烈士，非常令人惋惜的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牺牲时年仅27岁。这样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就像一只玫瑰凋零在了战火中。一晃60年过去了，没有人说得清他的故事。直到2009年的一天，一位老人的出现，让这位女烈士的感人故事浮出水面。2009年10月20日，一位80多岁的老人独自来到徐州市的淮海战役纪念馆。老人走到陈杰烈士的照片前，停下脚步，端详了许久，然后缓缓地告诉工作人员：“我想捐赠陈杰烈士的遗物。”老人的举动引起了工作人员的好奇。他到底是谁？怎么会有陈杰的遗物呢？老人名叫陆铁民，来自河南省新乡市。他和哥哥都参加过淮海战役，他的哥哥正是陈杰生前的恋人。此次前来，老人想要替哥哥完成一个心愿，把哥哥一直珍藏的陈杰的遗物捐献出来。现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这些陈杰遗物就是老人捐赠的，包括陈杰的照片、穿过的衣物、用过的钢笔，以及超有246首歌曲的歌本等物。其中最珍贵的就是陈杰写给恋人的一封封亲笔信。正是这一件件遗物揭开了一段封存了60年的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陈杰1922年出生于广东省的一个工人家庭，他自幼随父母到上海谋生，母亲后来因病去世，只留下他和父亲相依为命。因为生活的艰难，陈杰10岁时就去了工厂当了童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姑娘。情窦初开时，陈杰遇到了自己喜欢的恋人，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两人共同走上革命道路。他们一起发传单，搞地下工作，感情逐渐升温。1940年，18岁的陈杰满腔热情地参加了新四军。入伍后，他被选送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鲁艺艰苦而充实的学习生活让陈杰受益匪浅。通过系统的学习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他迅速成长起来。可惜2年后，他因为身体原因回到上海。1944年，陈杰再次入伍，成为华东野战军一纵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宣传员。与他同时入伍的还有他的恋人，共同的志向让他们一起投身到解放事业中。在陈杰写给恋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您在上海快要跟我分别时的一个晚上，跟我谈了许多话。虽然我会感到您的态度很突然，但我还是能了解您的。的确，
您是有许多地方值得我

0: 越走越近。1948年，陈杰跟随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文工团来到淮海战场。此时，陈杰恋人所在的测绘部队也来到了徐州附近。这段时间，陈杰多次在信中谈到自己渴望战斗、希望上前线的想法。1948年7月10日的一封信中，陈杰写道：“许多同志留在了后方，但我却没有。而相反的，我在行军中，我的身体比平时更好了。希望您以后很好地注意起来，更希望见面时能看见您强健的体魄。”在信的末尾，陈杰说：“打了胜仗回来，再报告您好消息。”终于，一个月后，陈杰所在的文工团要到恋人所在的部队的驻地去慰问演出了。得知这一消息后，陈杰天天盼，夜夜盼，盼着两人能见上一面。可当他终于赶到恋人的驻地时，却发现恋人的部队刚刚迁到了20里以外的地方。巨大的失望和沮丧之下，陈杰只好坐下来给恋人写信。他这样倾诉当时的心情：“恨恨地回到宿营地，去找您是不可能了，而时间也不允许，唯一的办法是写信给您。这次的任务又要改变，大约又要向南走，我们将有一个长时期的分别了，希望您有空能来看我。”这次近距离的擦身而过，成为陈杰永远的遗憾。越来越紧张的战事让他们见面的机会化成了泡影。好在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1949年1月9日，就在淮海战役宣布胜利的前一天，陈杰在给恋人的最后一封信里用兴奋的语气写道：“我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等打完仗再会。”陈杰再也想不到，这封信竟然成了对恋人最后的诀别。那天清晨，陈杰因为发烧，原本被安排到后方工作，但当他看到前线受伤的战士排着队被转运回来，而转送人员严重不足时，他再也坐不住了，主动加入到转运伤员的队伍。正当大家不知疲倦地一次次把伤员转运到安全地区时，国民党的飞机突然飞临到战场上空。一阵疯狂的轰炸后，陈杰身中数弹，再也没能起来。时任《大众日报》的一位记者目睹了陈杰在战场上倒下的全过程，他用笔记录下了那个令人悲伤的时刻。纷乱的战场上，一个柔弱的身影格外。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5: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

0: 路上别逗留。
1: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0: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2: 哎，小鬼！
3: 喂，他已经叫你没听见吗？
2: 真的不许动！
4: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1: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4: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1: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4: 嗯，滚开！
5: 李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0: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变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5: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0: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0: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英子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通通的！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坡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5: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6: 同志们，
7: 出发！
6: 向敌人猛冲！
7: 同志们，
6: 打
7: 拿起枪往前冲啊！
8: 我往前冲！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

0: 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2: 哎，当家的，李叔说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3: 放心，一定赶出来。
2: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3: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4: 听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5: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台下有人啊，后院来了，后院，
6: 台下，
5: 你藏哪里了？
6: 田里藏有东西，
5: 看看床底下。
3: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4: 我猜的没错，果然是你。
3: 老子跟你们拼了！
7: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的可管用了。
3: 把兽医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0: 他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
8: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

0: 记号电话，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要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888。
1: 国家记忆。
3: 邯郸，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成语典故之都，一座名称沿用3000多年未变的城市。这里的每一块陈砖旧瓦都能记载一段壮怀激烈的历史，都会讲述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可谓兴衰沧桑千古事，而今朝夕换人间。早已逝去的解放战争的硝烟，至今令邯郸人记忆犹新。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全国人民都在庆祝抗战的最后胜利，可蒋介石的笑意中却带有几分无奈，因为他的几百万军队大多在西南、西北、大后方，而要把这么多军队调往华北、华东和东北的内战前线，却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美国支持下，除了海运、空运一部分外，主要靠平汉、津浦、平绥、同浦几条铁路线推进。而纵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平汉铁路是贯通我国南北的交通命脉，自然成为国民党向华北、东北推进的主要干线，国民党军主力也加紧了陆路北进。1945年10月中旬，国民党军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第30军、第40军及新编第8军，在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武、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的率领下，从河南新乡沿平汉线北犯，其后续部队4个军也正向新乡开进。正如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所说，蒋介石把足球朝解放区的中央大门踢来，大有将我们一口吞掉的架势。一时间，晋冀鲁豫解放区成为国共斗争的前线。晋冀鲁豫解放区与各兄弟解放区四面呼应，是华北战略区的中央大门，正堵着北上之路，所以成为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之一。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的第二天，就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发去电报，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5天后，毛泽东又给刘邓发电，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毛泽东的2次来电凸显了形势的紧迫，刘伯承、邓小平立即从上党赶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邯郸，并把指挥部设在分封矿区。
4: 平汉铁路线上的邯郸是春秋战国时赵国的国都，由于晋冀鲁豫边

0: 西政府在邯郸，东边呢可以协同山东、苏北的部队作战，西边呢可以配合陕甘部队对敌，南面呢可以支援中原部队抗击，北边呢可以帮助晋察冀部队拒敌，所以人们习惯把邯郸称为四战之地。
1: 刘伯承曾感慨地说，我们处于四战之地，要负起四战之军的光荣任务，不能让敌人把邯郸夺去，打通平汉线，运兵到东北。刘伯承、邓小平做了周密细致的分析，认为国民党军第一梯队三个军都是原西北军，他们对蒋介石为削弱杂牌部队，驱使其做内战先锋极为不满，高树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高树勋，河北盐山县人，由于家境贫困，他先在北京的商店当学徒，后到冯玉祥的部队当兵，逐渐成为西北军高级将领。抗日战争中，他坚决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曾在冀中、冀南等地与八路军协同作战，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了打好争取高树勋起义这个政治仗，邓小平派人全面调研了高树勋的历史。高树勋曾跟随冯玉祥参加过反对蒋介石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是国民党军队中受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将领。1939年7月，高树勋的抗日部队在山东乐陵县被日伪军包围，高树勋向八路军求援，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萧华率领部队于万分危急之中救出高树勋部队，高树勋心怀感激。邓小平还了解到高树勋爱国，1940年，原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勾结日寇，几次派人对高树勋进行试探拉拢，均遭严词拒绝。由此，石友三对高树勋非常记恨，多次加以暗算。11月下旬的一天，石友三被邀到高部驻地进行调解，高树勋即令卫队将其拿下，随即就地正法，为国除了一奸。
2: 另外一位指挥官呢是马法武，马法武呢是原西北军的旧部，西北军呢，军官的军政素质都比较高，武器装备比较精良，具有相当的战斗力，所以在他看来呢，解放军就是游击部队，所以呢，他敢故意冒进，犯了轻敌的错误。
1: 针对国民党军的特点，刘伯承、邓小平精心设计了预定战场，即平汉线东侧、邯郸以南、漳河以北的河套地区，这里多为沙地，不便构筑工事，无坚可守，北有阜阳，南有漳河，极大地限制了机械化部队的行动。而邯郸又是太行、冀鲁豫、冀南根据地的交汇之处，便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运动和根据地人民的支援。10月16日，晋冀鲁豫军区下达邯郸战役的命令。因战场在平汉铁路附近，又称平汉战役。10月22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全部北渡漳河，以高树勋的新八军及河北民军八纵队为左翼，马法武指挥的第40军为右翼，第30军在后，沿平汉线两侧全力向邯郸压来。此时，陈锡联的第3纵队和杨勇的冀鲁豫军区部队还在东西两翼向平汉战场集结途中，而陈再道的第2纵队和太行军区第1支队仍在进行肃清临明关伪军据点的战斗。刘伯承命令杨德志率第1纵队先敌北渡漳河，赶到前线扭击对方，以迟滞其前进。 杨德志将阻击马法五部的阵地锁定在崔曲、屯庄、小堤、嘉堤等一线，这里离邯郸只有十几里地。因这一带房屋的屋顶都是平的，打起仗来就成了天然的堡垒。杨德志、苏振华指挥部队火速赶到崔曲，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崔曲是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庄，环村有约2米高的寨墙，东西南北各有寨门。
3: 那个寨墙有10尺多宽，不到2米吧，1米8宽。
1: 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晋冀鲁豫军区在峰峰矿区指挥部大楼的照片。如今它早已被拆除，几经改建，现在为一家宾馆。但院内保留至今的这座俄式建筑和两间低矮的日式平房，仍透着一股岁月的沧桑。是数倍于我的对手，一方是缺乏重武器的依纵。刘伯承这位出生入死、征战沙场几十年的指挥员，深知阻击强敌的战斗是何等的惨烈。第106师是马法五部的精锐主力，配备有反坦克火炮、火箭炮等多种美式武器。10月24日，国民党军倾全力进攻，第40军主力第106师组织了重炮，对崔曲一阵狂轰滥炸，崔曲阵地一度失守。晚上，一纵一旅重新发起攻击，一排排手榴弹投向国民党守军阵地，崔曲失而复得。就这样，崔曲被拉锯式的争夺，阵地几度易手，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紧要关头，晋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已大步赶到，并迅速形成对国民党军三面合围的态势。至此，第一纵队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迟滞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掩护了主力集结。就在崔曲战斗打得紧张激烈之时，被派往高树勋部从事策反工作的王定南来到指挥部，向刘伯承、邓小平报告。经过做工作，高树勋表示要弃暗投明，阵前起义。10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派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穿过枪炮不断的火线，与高树勋见面。早年投身西北军，1931年宁都起义加入红军，与高树勋早就相识。他胸有谋略，红军时期就被誉为足智多谋的参谋长。李达的到来使高树勋很受感动，李达转达了刘伯承、邓小平敦促和欢迎高树勋起义的诚意，就起义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李达表示，高部起义后可改编为民主建国军，由高树勋继续担任总司令。最后高树勋决心起义，但顾虑夫人在徐州，怕落入蒋介石之手。得知这一情况，邓小平指出，这是一个军事仗，又是一个政治仗，一定要军政双胜。刘伯承则补充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高夫人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电请中央解决。李达与高树勋经过开诚布公的交谈，特别是高树勋听说中央已委托陈毅派人去徐州接其夫人，决定10月30日宣布起义。10月28日黄昏，晋冀鲁豫军区各部队陆续到齐，战斗准备也已就绪。刘邓命令兵分2路发起总攻，一路前至第30军佯攻新八军，配合高树勋部起义；一路作为突击队横打第40军，并重点歼灭聚集崔曲。

0: 第106师。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10000余人在码头镇宣布起义。在庆祝大会上，他激动地说：“我决定起义，并非贪生怕死，也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这是我从几十年的坎坷经历中找到的一条光明之路。”随后，高树勋部移驻百岩古镇，接受改编。岩古镇这座安静优雅的院落里，高树勋与妻子团聚了，一家人也从此告别了骨肉分离、担惊受怕的日子。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竟然在门楣处的青石板上隐约发现了明道二字，这不正是高树勋追求光明之路的人生写照吗？
1: 1700年就不一样了，这40人的拐门当的这个麻花屋，带着40人子向后退，30人子准备，那更准备跑，我们是周战的这才去接着围。
0: 高树勋率部起义，像晴天霹雳，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震动和惊恐，蒋介石不由得哀叹：兵心不固，民心不归。1945年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一向善于抓典型的毛泽东，及时号召全军广泛开展高树勋运动。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中写道：“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依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高树勋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阵营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许多国民党军官兵指出了一条弃暗投明的道路，同时也为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快速瓦解敌人、减少战争伤亡、取得一个又一个军事胜利指明了方向。就在高树勋准备率部起义之际，攻击第40军第106师的战斗在邯郸东南的崔曲打响。一纵第1、第3旅主力由东西两面向崔曲攻击，1旅7团7连担任突击连。当他们沿寨沟逼近村子时，被守军发现，双方展开激战。历时10天的邯郸战役胜利结束，共击毙国民党军3000余人，俘虏麻伐吴以下1.7万余人。邯郸战役中，邯郸人民积极之前为夺取战役胜利做了贡献。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视察途中专程到邯郸烈士陵园凭吊，他语重心长地说：“他们应该有一块安息之地呀。”7年前的11月1日，正是围歼麻伐五部打得最惨烈的一天，也是指战员牺牲最多的一天。

邯郸战役是继上党战役后给予国民党军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沿平汉路北上的黄粱美梦。与陈毅率领的金浦前线野战军所进行的金浦路战役一起，掩护了八路军、新四军向东北的进军和发展。

0: 带妹娃好去处就带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国家记忆，
2: 四平。一座因铁路而生的城市，每天南来北往、东出西进的客货列车穿梭不停，将整个城市一分为二。四平人都习惯将铁道东边的半个城叫铁东，将铁道西边的半个城叫铁西。无论是住在铁东还是铁西，今天的四平人一有空就喜欢去位于铁西的英雄广场，在这个地方总可以看到幸福的人们载歌载舞谈天说地，而正是这个地方，人们将70多年前为解放这座城市浴血奋战的勇士英魂融铸为历史。1945年的冬季，漫天飞雪的东北寒冷萧瑟，伴随着日本的投降，中国东北暂时出现了政权空档。东北物产丰富，既产粮食又产煤炭、钢铁，军工、铁路等设施完备，是中国当时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谁控制了东北，意味着谁就能在全国战局中取得极为有利的地位，因此东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共双方几乎同时下达了收复东北的命令，美国为保护自己在华的既得利益，不惜出动军舰日夜兼程，帮国民党军向东北运送兵力，并向蒋介石提供大量美械装备的援助，其更深层的目的是为了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争取东北是毛泽东考虑已久的设想，早在194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强调，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日本

0: 宣布投降前几天，中共中央就派部队进入东北了解情况。根据东北局势的发展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9月19日，刘少奇为中央主持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此期间，远在苏中的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也向中共中央建议，应派大部队进军东北，开辟东北战略根据地。1945年12月，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与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2个月后，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陆续回国。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在苏军撤离后，首先夺取四平。四平即当时的四平街，地势并不险要，却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四平是当时辽北省省会，位于东北平原中部，地处沈阳、长春之间。中长、平齐、四梅三条铁路在这里交汇，是连通东西南北满的重要交通枢纽，又是著名的粮食集散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按照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黄克诚指挥东北民主联军3个旅，于1946年3月17日半夜突然攻入四平城，活捉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主席刘汉东，并于第二天接收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和四平市政府。这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的第一次四平作战。四平被攻占后，蒋介石甚为恼怒，立即派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前往东北。范汉杰一到，立即就和时任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的熊式辉商议，命令新一军、第71军5个师由沈阳地区出动，沿中长路向四平进击，限令4月2日前拿下四平。熊式辉为准备四平之战，又速将第60军运抵昌图以南，担任护路任务。当时四平天气开始回暖，化冻的土地逐渐变成一片片的泥沼，国民党军的坦克、汽车行进起来十分艰难，根本无法按照范汉杰和熊式辉的预定计划执行。毛泽东审时度势，预料四平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国共双方在东北争夺的焦点。3月24日，他指示东北局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绝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1: 中共中央当时的意图嘛，坚守四平，夺取长春、哈尔滨，在辽南坚守本溪，制止国民党军队呢向南满解放区进攻，然后呢取得军事上有利地位。
0: 1946年4月上旬，四平保卫战的外围战斗打响，国民党军由新一军担任主攻任务。新一军是国民党王牌主力部队之一，抗日战争时曾经远征缅甸，在时任新38师师长孙立人率领下奋勇杀敌，解救了被日军包围的英军。战后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但此时孙立人不在国内，该军暂由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胜指挥。对于新一军的实力，林彪自然非常清楚，但他很快也发现了他们不善夜战的短处。于是林彪命令部队在四平外围战斗打响的第二天傍晚才向梁华胜发起攻击。军激战一夜，梁华胜

0: 下的四个连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攻击下被全歼。熊式辉坐卧不安，彻夜研究各方情况后，决定派陈明仁的第71军负责从西路进攻四平，配合梁华胜新一军北进。第71军的装备远不如新一军，东北民主联军抓住其弱点，调整部署，集中优势兵力，准备阻击陈明仁的71军。4月10日，陈明仁的第87师进至四平西南法库县金家屯一带。林彪令东北民主联军一个团和一个大队，沿金家屯以北公路节节抗击，诱敌深入，掩护四平西南的东北民主联军迅速向西转移，在大洼金山铺一带设伏，布置好口袋，准备迎接陈明仁的第87师。战斗地点计划设在第87师前进的必经之地大洼附近的一个集市，这里便是当时的集市，位于今天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北部的大洼镇。70多年过去，集市虽不是当时的集市，但位置和集市分布跟现在相差无几。当时也就是在这里，东北民主联军事前兵分两路，一部分在周围埋伏，另一部分化妆成赶集的农民。4月15日，陈明仁的第87师师部及一个团到达集市后，向老百姓打听当地有没有东北民主联军。当地的人都说东北民主联军先前来过，但早就走了。第87师师部参谋人员又四处询问大洼附近有没有东北民主联军，老百姓也说没有。国民党师长听说附近没有东北民主联军，下令部队在集市上休息吃饭。集市跟往常一样，依然正常交易。当国民党军吃饭之时，一些拥护东北民主联军的老百姓敲锣打鼓赶来欢迎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完全被迷惑住了，于是便放松了警惕。可饭还没有吃完，镇上突然枪声大作。当国民党军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里应外合，将陈明仁的第87师官兵打得晕头转向。国民党师长见势不妙，带着几个警卫夺路而逃。这样进入大洼一个团的国民党军，除少数被打死外，大部分被东北民主联军俘虏。同一天，陈明仁的第87师进入大洼的另外两个团也被东北民主联军分割成数段，经一昼夜激战，大部被击溃。陈明仁的第91师也有一部被歼。就这样，东北民主联军一共歼灭了陈明仁部的4400余人，使国民党军原定4月2日占领四平的计划破产。四平不能按时攻占，蒋介石恼羞成怒，怪熊式辉指挥无方，于是准备换将。可是换谁去好呢？蒋介石考虑再三，选中了杜聿明。当时杜聿明已经做完肾脏手术，正在北平住院。其实在十几天前，他正养病期间，听说有人要顶替他的职务，心里不免酸溜溜的。没想到才过了半个月，蒋介石又让他重返东北，杜聿明自然是喜出望外。他全然不顾手术后尚未痊愈的身体，急忙返回沈阳重操权柄。为了打好四平保卫战，东北民主联军把前方总部迁到了四平近郊的梨树县，并急电长春部队南下增援。各部队接到急令，昼夜兼程。几天后，东北民主联军近8万人云集四平，两军对峙，剑拔弩张。对于当时的情况，参加过四平保卫战的实为东北民主联军保安一旅战士孟昭文终生难忘。
1: 反正那时候没有一天不打仗的，从行军就打仗，前两天吃不上饭，有时候睡不上觉，吃上饭的时候再嚼点爆米花，困得走道上

0: 这个这把身上睡着了，走走掉地摔醒了。不明的走走，怎么一不小心掉壕沟里睡着了？掉壕沟里摔醒了。
1: 大洼金山铺战斗后，虽然陈明仁第七十一军部分被歼灭，但新一军的实力没有大的削弱。由于梁华盛代替指挥不力，新一军此时改由国民党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郑洞国指挥。从1946年4月18日开始，郑洞国指挥国民党新一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向四平正面展开攻击。东北民主联军奋起抗击，四平保卫战由此开始。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对四平的战事高度关注，他给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发电，望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第二天，东北民主联军首长给毛泽东回电，表示死守四平。经过层层动员，东北民主联军广大指战员决心拼死一战，誓与阵地共存亡。当郑洞国率领新一军先后从多方向进攻四平时，均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的沉重回击。
0: 连长牺牲了，你的一排长代替，马上代替指挥；一排长牺牲了，你一排长马上代替这个排指挥。战斗打响之前都开这个会，都准备牺牲。
1: 双方激战八天，四平战役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非常焦虑，此时杜聿明已经回到沈阳。他考虑到要想集中兵力打下四平，必须首先攻占本溪，于是给蒋介石建议，急令廖耀湘的新六军攻占本溪后，迅速北上增援四平。4月19日至20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民主联军首长，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才能解决问题。
2: 守四平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求得东北停战，以及全国永久性停战，求得一个国内和平。
1: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东北民主联军调整部署，以小部兵力坚守四平正面，消耗与顿挫国民党军，集中主要兵力于四平侧背为机动突击力量，支持守城部队待机歼击国民党军。东北民主联军守住四平，就为东北停战赢得谈判的砝码。同样，国民党军占领四平，就为占领东北拔得了头筹。四平保卫战成为国共两党在东北斗争的焦点。5月2日，廖耀湘按照蒋介石和杜聿明的命令，指挥新六军等部向本溪发起进攻。由于敌强我弱，保卫本溪的东北民主联军防线被突破，本溪失守。本溪失守后，新六军被调到四平前线，此时孙立人也回到了新一军。这样，东北的国民党军精锐主力全部集结到了四平前线。于是杜聿明令国民党军兵分三路向四平街发起总攻。1947年5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夏季攻势，转入战略反攻。不到20天时间，先后占领数十座中小城市。为进一步扩大战果，1947年6月初，东北民主联军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攻取四平。1947年6月11日，四平攻坚战打响。经过15天激战，东北民主联军占领了四平市区的西半部，歼灭国民党守军第71军等部1.7万余人。但由于对敌情判断不准确，对国民党守军的作战能力估计不足，攻城兵力没有形成绝对优势，在持续半个月之久的城市攻坚与激烈巷战中，伤亡1.3万人。 在国民党军援军由长春、沈阳南北对进逼近四平时，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出战斗，第三次四平作战结束。随后东北民主联军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相继发起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东北战场局势骤变，东北国民党军损失巨大，不但被歼灭大量有生力量，而且其控制区进一步缩小。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正式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战场形成横扫千军的破竹之势。1948年2月27日，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下达了第四次四平作战的命令。此时四平守军系遭受东北解放军两次歼灭性打击后又重建的第71军、第88师及新一军留守人员等1.9万人。东北人民解放军兵分三路，于3月2日完成对四平的包围，扫清了国民党军的外围支撑点。3月12日7时40分，向四平国民党守城部队发起总攻。东北人民解放军三个纵队从5个方向相继突破国民党军的防御堡垒，攻入市内。经23小时激战，攻占四平，歼灭国民党军近2万人，四平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此后随着辽沈战役开始，以及国民党在东北的彻底失败，四平这座城市再没发生过战事。四战四平是东北战场影响全局的四次作战行动，为辽沈战役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获悉四平解放，于3月15日发出贺电，庆祝收复四平及在冬季攻势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号召东北人民解放军继续努力，为完全解放东北而战。在今天的四平市北郊，坐落着占地近20万平方米的四平烈士陵园，这里安葬着为四平解放而英勇牺牲的烈士。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是四平今天的繁荣与昌盛，四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也将在中国的国家记忆中永载史册。

0: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冼星海、聂耳、麦心，他们留下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三个名字化作了三个地名：湖北武汉星海路、云南玉溪聂耳社区、内蒙古开鲁麦心镇。这三个地方的居民身份证上印着他们的名字。那些旋律留下来了，一直传唱到今天。请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4: 20世纪30年代，23岁的聂耳怀揣着对家国与故乡的赤诚，谱写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旋律成了国歌。聂耳的名字刻在了聂耳社区的每一张身份证上。
5: 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
4: 周云红63岁，在聂耳社区住了大半辈子。他是社区志愿者，街坊们公认的活地图。谁家的事、哪栋楼的情况，全在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里。
5: 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4: 聂耳路中段坐落着聂耳小学。教学楼里常有歌声传出。
6: 你好，你好，吴老师你好。
4: 胡海玲是

0: 涅尔教师合唱团的指挥。2024年，他把《诗经·小雅·鹿鸣》改编成合唱，带着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同年第四季度，他获评《中国好人》。荣誉之外，蒲海玲最在意的是孩子们记住了什么。他用歌声延续着涅尔的音乐初心。涅尔小学有个孩子叫魏瑞恒，今年12岁。老师说过的话，他记得格外清楚。
1: 老师说，涅尔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
0: 12岁的孩子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而用音乐带领孩子们续写涅尔故事的人，心里装得更多。
2: 生在涅尔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涅尔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0: 蒲海玲把歌声带到了远方。而周云鸿没有登上过央视舞台，但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和蒲海玲挥动的指挥棒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3: 我身份证上印着涅尔，这辈子就该把涅尔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涅尔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0: 涅尔的旋律从玉溪响起，同一片烽火下，更远的地方，另一首歌正在传开。麦欣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短促刚烈，从战壕传遍全国。他后来牺牲在内蒙古，名字留给了开鲁县的一座小镇。麦欣镇上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麦欣二字。王小燕，土生土长的麦欣人，乡村教师。
4: 我就觉得孩子是叫自己村，还心里更踏实，因为我也是农村孩子，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村就这么落后，我心里有点不忍心。
0: 他主动放弃镇中心校的工作，回到20里外的团结小学，自己筹钱建了新教学楼，把家搬进学校，当起了留守儿童的老师妈妈。
4: 唱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并且要记住这首歌是代表我们麦欣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0: 6年，校舍变了样，孩子多了，歌声也没断过。
5: 我的身份证上有麦欣二字，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麦欣人，我要守住这份责任。
0: 大刀进行曲在北方的草原上回响，更远处另一首歌的余韵已经唱了80多年。1937年冬，冼星海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段经历让他攒足了力量与情感。2年后，他在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热情奔腾的旋律唤醒了万千中华儿女。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叫做星海路。多年以后，一个在这条路上出生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路名的含义。彭振林10岁，星海路更名的第二年他出生。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身份证上这个地名是一份特别的礼物。这首歌他从小就听就会唱。
6: 我的爷爷叫冼星海，他唱了一个歌叫黄河大合唱，现在这条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感觉非常壮观。
0: 这首他从小唱到大的歌，唱着唱着便在心里种下了志向。
6: 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就永远不会过时。希望冼星海爷爷的精神可以延续下去。我体验到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担任解放军，保家卫国。
0: 10岁的彭振林有自己的志向。而这条路上，更多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同一个名字。星海社区书记张诗毅在这条路上服务多年， 看着它从一条小路变成今天这条繁华街区，
7: 从默默无闻的乡间小路到现在充满活力的金融街区，金海路见证了武昌中心城区从农业到工业到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迁。这条路叫新海，它的精神就是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路越来越繁华，就

0: 寓意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希望，有发展，有收获，每一天都向着更好的地方前进。
1: 星海路在变，玉溪的聂耳路、开鲁的麦新镇也在变。三个地名，三首歌，几代人，身份证上那一行字是英雄写下的地址，日子在上面落脚，歌声从这里出发。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您听过武汉的星海路吗？这条路不长，却装下了一座城市70年的变迁。星海路位于武昌区，2014年以前叫民主二路，它是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而命名的，也是武汉目前唯一一条以冼星海命名的市政道路。上世纪70年代以前，这里还是武昌城外的农田和菜地，只有几条乡间小路。2017年、18年，废弃的老厂区被改造成华中小龟山金融文化公园，星海路也逐渐成为武汉金融主轴上的重要之路。从乡间小路到金融街区，星海路的历史就是武汉城市更新的缩影。而冼星海同样走过一条从坎坷到光明的路。1905年，他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出生在兴业的海上，母亲给他取名星海。1935年，他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国，立即投身抗日救亡。1938年，他奔赴延安，在简陋的土窑里仅用6天就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手眼石、脸盆、搪瓷缸都成了乐器。周恩来为他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1945年，年仅40岁的冼星海病逝，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一条路见证城市的更新，一个名字铭记英雄的精神。星海路从土路到大道的变迁，正像是冼星海一生的写照，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也正越过越红火，越过越踏实。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在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西部，坐落着以英雄命名的红色小镇麦新镇。往昔这里原名开鲁县第五区，曾是剿匪土改的前沿阵地。革命音乐家、大刀进行曲作者麦新1946年来到这里扎根基层，心系群众，为民奉献。1947年，麦新不幸遭遇土匪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3岁。为缅怀英烈，这片土地从此以麦新命名，英雄精神在此深深扎根。岁月流转，今朝换新颜。如今的麦新镇，红色底蕴代代传承，烈士陵园、红色广场成为研学育人阵地，特色农业蓬勃发展，乡村面貌整洁宜居，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深度交融。从烽火老区到和美新镇，麦新镇更续英雄初心，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聂耳路、聂耳社区以旋律之名呈爱国之心。聂耳路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贯穿城市中心城区，东西横贯城区核心地段，道路宽阔整洁，文脉绵长。2003年，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国歌作曲者玉溪人聂耳，城市规划建设中把聂耳故居北侧道路以聂耳之名正式命名为聂耳路， 周边片区划定。

0: 维尼尔社区，成为全国为数不多以音乐家名字命名的基层治理单元。聂尔社区辖区面积 0.43 平方公里，驻地设于聂尔路3号，串联起聂尔故居、聂尔纪念馆、聂尔音乐广场等重要节点。这里不仅是聂尔家族根脉所在，更是传承为国儿歌精神的红色文化地标，承载着玉溪人对聂尔是玉溪的骄傲的深厚情感。其中，聂尔故居北门街3号为清末土木结构建筑，由聂尔曾祖父聂连登始建，其父聂洪仪是玉溪颇有名望的中医师，在此行医坐诊，后至昆明行医。聂尔少年时期曾经多次回到玉溪故居居住。1927年，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招生，聂尔随母亲回到玉溪，在故居专心复习功课，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在近20天中留下珍贵的少年生活印记。近年来，聂尔路持续开展红色文化氛围提升、街区风貌美化提质工程，道路通行条件不断优化，绿植景观相应成趣，辖区聂尔社区配套完善，人文氛围浓厚，建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色研学空间、文化活动广场等场所，将国歌精神、红色历史与城市艺术美感高度融合。一曲国歌震山河，一路长歌忆英魂，这条路不长，却盛满民族气节，这片社区不大，却镌刻时代信仰。作为玉溪聂尔文化品牌的核心载体，这里既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家园，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那些青瓦木楼、街巷歌声，无不诉说着用音乐唤醒民众、以热血铸就国歌的英雄传奇。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汇演大品牌好势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000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

0: 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
5: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0: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11: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12: 肃静，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11: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13: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11: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3: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12: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14: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12: 这
14: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15: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16: 这必须要去看吗？
17: 这真对，
18: 这热闹，
19: 这热闹，这热闹，这
20: 热闹，这热闹，
21: 这热闹，这
22: 热闹，这热闹，
23: 这热闹，这热闹，这热闹，
24: 这热闹，这热闹，
25: 这热闹，这热闹，这热闹，
11: 这热闹，这热闹，这热闹，这热闹，这热闹，这
12: 热闹，这热闹，这热闹，这热闹，这热闹，这热闹，

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0: 掌握我路，谁的人敢叫我路？
1: 现在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气，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是共产党。

0: 润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想念往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2。

0: 不掌握我路，随地人敢叫我路。
1: 第二个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假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的人救中国，谁共产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0: 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

0: 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1: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2: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3: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6: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万8000

0: 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12.4%、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1: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净储层，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0: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9: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0: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

0: 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 目前钦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3: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2: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5: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

0: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斯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0: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

0: 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波兰斯武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河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孔昌生出席。
3: 王凯到许昌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并调研经济运行工作。
2: 大象食品以榜样之光照亮奋进之路。
3: 今年是运二十，列装十年，铁骑鲲鹏制胜空天，成为展示中国军队形象的名片。
2: 从书架到货架，河南打通成果转化高速路。
3: 明天起，河南高考生开始填报普通本科批志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6月29号，河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郑州召开，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和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记初心使命，锐意拼搏进取，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而不懈奋斗。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省长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上午9点，大会开始，会议宣读了中共河南省委关于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刘宁、王凯、孔昌生等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刘宁代表省委向受表

0: 让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为河南发展做出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他说，十五五时期是我省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希望大好，机遇大好，前景大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受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为榜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更好发挥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刘宁强调，要强化党性锻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在始终对党忠诚上当先锋，做表率。要持续深化学习，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在强化理论武装上当先锋，做表率。要牢记党的宗旨，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当先锋、做表率。要坚持真抓实干，投身高质量发展主战场，深入高效能治理第一线，扎实做好抓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冲锋陷阵、顽强拼搏，在主动担当作为上当先锋、做表率。要发扬优良作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永葆政治本色上当先锋、做表率。刘宁要求，要大力宣传先进集体和个人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用身边事教育和感染身边人，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要关心关爱先进典型，做好工作生活保障，让他们切实感受到组织的信任和温暖。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发扬精神，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王丽娜、杨亚蕾，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裴美莲，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北下街街道戴书胡同社区党委发言。有关省级领导同志出席，省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省直政厅级单位、在政省管重要骨干企业和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按照省委统一安排，6月29号，省长王凯到许昌市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并调研经济运行工作。77岁的许昌市魏都区老党员马增杰，十几年如一日，坚持义务为群众调解纠纷。王凯走进西关办事处老马调解室，亲切询问马增杰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向他致以诚挚问候，感谢他为党和人民事业，特别是基层治理工作做出的贡献，勉励他永葆共产党员政治本色，继续在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中发光发热。王凯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在政治上多关心，生活上多照顾，精神上多关怀，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积极为老党员发挥余热创造条件。在南关办事处七一社区，王凯向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社区第一书记马静送上节日问候，对他爱岗敬业、一心为民的精神给予肯定，鼓励他把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社区工作实际结合起来，更好为群众排忧解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王凯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从先进典型身上汲取奋进力量，锤炼坚强党性，积极担当作为，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 随后，王凯来到河南爱彼爱核心材料有限公司、河南丰优创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技术研发、生产经营情况，强调要加强关键技术攻关，提升智能化制造水平，走好专业化、特色化发展之路，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

0: 调研中，王凯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许昌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N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抓发展、促改革、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确保十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积极推广胖东来经验，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要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完整社区建设，推动老旧街区、老旧厂区等功能转换、业态升级，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强做优智能电器装备、新材料等产业，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播送中共河南省委关于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矢志拼搏奋斗，省委决定授予刘明辉等118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曹勇等120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蜜雪冰城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等299个基层党组织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省委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学习他们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以满腔热忱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事业，学习他们初心如磐、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牢牢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学习他们挺膺担当、迎难而上的实干精神，始终保持直面矛盾的魄力、较真碰硬的胆识、久久为功的定力，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紧盯发展堵点攻坚，聚焦改革难点破局，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学习他们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高尚情操，时刻紧绷纪律规矩这根弦，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模范带头作用，以更高标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为党和人民事业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请听大象诗评，以榜样之光照亮奋进之路。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河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隆重举行。这场大会不仅是对先进典型的礼赞，更是对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的一次深刻党性教育和有力动员。裴美莲扎根乡村18载，化解万千群众难题，袋鼠胡同社区以数字化治理打通民生服务末梢，王丽娜深耕麦田培育良种守护粮食安全，杨亚磊冲锋一线守护群众平安，戴庄村党支部以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他们来自产业、科技、乡村治理、教育各条战线，却共同标注出中原大地上共产党员四个字的重量。当前河南正处于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榜样的引领和精神的感召。我们致敬先进，更要成为先进，见贤思齐，争先创优，把榜样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能。
1: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今年是运20列装10年。铁骑鲲鹏制胜空天，成为展示中国军队形象的名片。

0: 从书架到货架，河南打通成果转化高速路。
1: 我国自主研发的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是空军战略性、标志性、引领性装备。今年是运20列装部队10年，10年间空军航空兵某团一次次领命出征，不辱使命，人民空军大国鲲鹏成为展示中国军队形象的名片。请听报道。
2: 身长47米，两翼展开达45米，最大起飞重量220吨，这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军用大型运输机鲲鹏运20，是人民军队实现远程快速战略投送的核心装备。运20不仅外形敦实，它的肚子也很能装。
3: 运20的货舱空间十分充裕，像我们的主战坦克、雷达、导弹等等这些重型装备，我们都能一次装载、快速装载，根据不同的任务场景，比如说医疗后送、伞兵跳伞、物资空运等等任务场景，我们灵活调整布局。
1: 2016年，运20正式列装空军航空兵部队，我国跻身世界上少数几个能自主研制200吨级大型机的国家之列。2019年，运20列装空军航空兵某团，这支部队随即跑出了令人惊讶的鲲鹏速度。列装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短短数年，一支年轻的投送劲旅快速成型，装得多、飞得远、投得准的本领，也在一次次重大任务中得到检验。
4: 大国之翼，使命必达。运输机梯队凌空而至。
1: 2025年9月3日，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上，该团6架运20组成的运输机梯队每秒不差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由于机型尺寸大，产生的惯量大，很容易形成偏差，所以运输机进行密集编队飞行，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要求非常高。空军航空兵某团袁博：
5: 实际上飞行员在这里边每一秒钟可能都有7-8个动作要做，你要发现偏差及时，那么修正偏差要果断，我们还要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实际对于密集编队在现代作战中的作用上面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
1: 从2020年开始，这支部队常态化执行迎接在韩志愿军烈士一海归国任务。今年4月，全新的大国重器运20B 在接营任务中首度出征，首次飞出国门，接营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家。
6: 我是荣归50，感谢塔台保障护航，中古还乡，举国共盼，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护佑英灵荣归。
1: 有网友说，这是用最澎湃的中国心迎接最勇敢的人回家。这里最澎湃的中国心指的就是运20B 的全国产化。空军航空兵某团赵英坤：
7: 自主研制的所有的配件、所有的发动机，它既能运输又能加油，它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性能就更加优化了。通过这个任务呢，可以考验到我们这个国产运输机是可以受领在海外远程奔袭、远程投送，我们可以更好的、出色的完成相应的这些任务，更多的体现出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
1: 从高原险地到远海空域，从暗夜飞行到大机群编队，装备和人员的能力边界不断拓展，让大国重器既要飞得远，更要飞得巧。该团年轻的飞行骨干成立鲲鹏之翼创新工作室，研创出空投空降、装载规划、起降规划等18个常用的飞行软件，实现30项实战功能，创新成果被运20机型单位推广运用。忠于使命，敢飞敢闯，严格严谨。列装以来，该团官兵驾驭运20参与了国内抢险救灾、远赴汤加运送救灾物资、驰援缅甸震区等多项任务，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等30多个国家，不仅展现了运20全域运用的强大能力，也在向世界展示中国空军的开放与自信。空军航空兵某团庞荣奇：
8: 运20飞机列装部队10周年，我觉得我们站上了新的起点，因为我们的作战样式正在不断的丰富，未来战争也在不断的演进，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延伸到哪里，我们运20的航迹就飞到哪里，把这支部队打造成战略

0: 服从先锋力量。
1: 从书架到货架，一直都是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难题。如何打通这条高速公路，在河南省科学院，一粒小小的纳米肥料正在给出新的答案。请听大象新闻记者陈真君的报道。
2: 现在呢是梨树长果子的关键时期，但是呢叶子呢突然间大面积的发黄，怎么办呢？大家看呢，这些叶子看着是不是让人十分的揪心？但是一项最新黑科技的出现呢，让叶子变绿了。那这项黑科技呢，就是河南省科学院的最新科研成果——植物的迷你能量包——纳米肥料。
3: 河南省科学院激光制造研究所先进农业技术部部长张赛阳。
4: 今天是我们第三次喷施，刚来的时候它大面积的都是这种黄化的叶子，经过这个第一次第二次喷施，黄化的就面积逐渐变小，叶子就又变绿了。
2: 变黄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4: 它缺乏铁元素。
3: 不同地区土壤缺铁缺锌各异，传统肥料吸收效率低，成本高，这是困扰河南农业已久的痛点，却也是科研的发力方向。河南省科学院激光所历时数年，将铁、锌、硅等元素制备成纳米级粉体新型高效肥料，技术一攻克，价格随之大幅降低。这项新成果还经过了省农科院在濮阳、新乡、许昌、驻马店、周口五个小麦主产区三年对比试验的验证。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主任、副研究员刘高远。
5: 在缺铁的条件下，产量能达到就10%到15%，在新的地方能达到9%到14%，铁含量能提升20%左右，在新的话能提高到15%左右。
3: 但如何让成熟的技术成果快速走出实验室进入生产线才是真正的考验。转机就发生在2025年的龙子湖科创路演，省科学院和来自商丘的一家肥料生产企业一拍即合，联合做产品的小试筛选、中试放大以及产业化验证。今年6月，纳米肥料开启批量化生产。河南汉斯作物保护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白鹤新。
6: 成本这一块降低到50%，产品稳定性在国内比较领先。未来3年准备呢，推广面积大概在8000万亩左右，占到河南总土地面积的1/5左右，能给农民大概节约将近30%的一个费用。
3: 一粒纳米肥料折射出的是河南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的整体破局。从技术研发、中试验证到科创路演，再到产业化落地，河南正在加速补齐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截至目前，河南省科学院已累计推介2124项前沿成果，推动103项重点项目现场签约。更多沉睡在实验室里的成果走上货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如今，这粒小小的纳米肥料还漂洋过海，在巴基斯坦塔尔梅田生态项目，纳米肥料正在戈壁沙漠创造绿色奇迹。巴基斯坦塔尔项目农业实验室植物组培人员艾加利。
7: 以前地里都是干巴巴的，种什么都长不好，但用了中国纳米肥料，你看长得绿油油的。中国技术让我们在沙漠里看到了绿色希望。
3: 近期我省气温节节攀升，居民消暑需求激增，带动空调、风扇等清凉家电市场迎来销售旺季。记者走访郑州多家家电卖场，发现智能清凉家电成为消费主流。大象新闻记者池丽君、郑州台记者王延飞报道。
1: 上午，记者在郑州丹尼斯松山路店看到，各式空调、电扇等清凉家电被摆放在显眼位置，不少市民前来咨询选购。
8: 天也热了，想家里再备个电扇嘛，智能一点了吧？晚上我不想起来，直接拿遥控器一关都行了。
9: 家里边空调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加上旧换新的补贴之后，价格挺实惠的，所以说换一个新的。
1: 在消费需求的驱动下，清凉家电销量迎来大幅增长。风扇销售员刘飞告诉记者，搭载语音控制功能的智能循环扇，凭借便捷实惠的优势，成为当下热销爆款。
10: 相比去年来说的话，基本上翻了一番的。这个月最多的一天是卖了17台电风扇，像往年带语音的最便宜都要1000块钱左右，今年300-400块钱就可以的。现在这种智能电风扇销售中占比能达到80%左右。
1: 随着居民消费理念不断升级，选购清凉家电的需求已经转向舒适化、智能化、节能化的多元体验。静音运行、 AI 节能、手机远程操控等精细化功能成为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郑州某家电超市空调促销员张亚楠：
11: 每个空调的话都有智慧物联这个功能，直接连接手机， AI 功能根据我们温度呀，智能省电的。 包括这种除菌自清洁呀，非常方便。

0: 演的，销量的话比4月份要提升1倍。如果今天买的话，要往后推个1天2天才能给咱安装上去。
1: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6月29号，2026河南双创蓝皮书发布暨双创赋能15发展研讨会在黄河科技学院举行。河南双创蓝皮书2026包括总报告、产业篇、平台篇、主体篇和区域五个部分，系统介绍河南创业创新发展的总体形势和政策取向。
2: 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轮志愿填报28号结束，明天起至7月3号，考生即可开始第二轮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可填报普通本科批、含高水平运动队志愿和艺术本科批志愿。
1: 近日，河南多地陆续发布2026年中小学暑假放假安排。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自7月4号起开启暑假假期，9月1号开学；普通高中自7月14号起放假，8月31号开学。
2: 6月29号，河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无偿献血科普示范项目启动，活动现场见证河南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1700例，并对第1701位捐献者颁发荣誉证书。
1: 记者从河南多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为确保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工作顺利开展，当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6月29号、30号两天暂停办理公积金业务，多地于7月1号起恢复办理。
2: 近日，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郑州航空港站在双鹤湖中央公园开赛，来自17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32名驻华使节、海外留学生代表与国内公路自行车选手及爱好者等近1000人参赛。该赛事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成为国家级特色体育 IP。
1: 2026年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收官，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河南姑娘张一涵不仅携手队友斩获女子团体冠军，自己也在自由体操决赛中发挥出色，斩获单项金牌。
3: 联播说天气。
2: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北部和南部、洛阳北部和南部、郑州北部、开封、商丘、周口、南阳西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明天西部、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北部、开封北部、商丘北部、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北中部阵风6级左右，局部阵风8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中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30到32度，东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7月1号，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2号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下午到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5到36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带着妙娃好去处，就在宁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8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8: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9: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冼星海、聂耳、麦辛，他们留下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三个名字化作了三个地名：湖北武汉星海路、云南玉溪聂耳社区、内蒙古开鲁麦辛镇。这三个地方的居民身份证上印着他们的名字，那些旋律留下来了，一直传唱到今天。请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10: 20世纪30年代，23岁的聂耳怀揣着对家国与故乡的赤诚，谱写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旋律成了国歌。聂耳的名字刻在了聂耳社区的每一张身份证上。
11: 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
10: 周云红63岁，在聂耳社区住了大半辈子，他是社区志愿者、街坊们公认的活地图，谁家的事、哪栋楼的情况全在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里。
11: 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10: 聂耳路中段坐落着聂耳小学，教学楼里常有歌声传出。
12: 你好你好，吴老师你好。
10: 蒲海玲是聂耳教师合唱团的指挥，2024年他把《诗经·小雅·鹿鸣》改编成合唱，带着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同年第4季度他获评中国好人。荣誉之外， 蒲海玲最在意的是孩子们记住了什么。他用歌声延续着聂耳的音乐初心。聂耳小学有个孩子叫魏瑞恒，今年12岁，老师说过的话他记得格外清楚。
13: 老师说，聂耳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
10: 12岁的孩子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而用音乐带领孩子们续写聂耳故事的人心里装得更多。
14: 生在聂耳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耳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10: 蒲海玲把歌声带到了远方。而周云红没有登上过央视舞台，但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和蒲海玲挥动的指挥棒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11: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耳，这辈子就该把聂耳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耳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10: 聂耳的旋律从玉溪响起，同一片烽火下，更远的地方，另一首歌正在传开。麦心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短促刚烈，从战壕传遍全国。他后来牺牲在内蒙古，名字留给了开鲁县的一座小镇。麦心镇上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麦心二字。王小燕，土生土长的麦心人，乡村教师。
15: 我就觉得孩子是叫自己村孩子心里更踏实，因为我也是农村孩子，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村就这么落后，我心里有点不忍心。
10: 他主动放弃镇中心校的工作，回到20里外的团结小学，自己筹钱建了新教学楼，把家搬进学校，当起了留守儿童的老师妈妈。
15: 唱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并且要记住这首歌是代表我们麦心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10: 6年，校舍变了样，孩子多了，歌声也没断过。
16: 我的身份证上有麦心二字，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麦心人，我要守护这份责任。
10: 大刀进行曲在北方的草原上回响，更远处另一首歌的余韵已经唱了80多年。1937年冬，冼星海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段经历让他攒足了力量与情感。2年后，他在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热情奔腾的旋律唤醒了万千中华儿女。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叫做星海路。多年以后，一个在这条路上出生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路名的含义。彭振林10岁，星海路更名的第2年他出生。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身份证上这个地名是一份特别的礼物。这首歌他从小就听就会唱。
17: 我的爷爷叫冼星海，他唱了一个歌叫《黄河大合唱》，现在这条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感觉非常造化。
10: 这首他从小唱到大的歌，唱着唱着便在心里种下了志向。
17: 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就永远不会过时。希望冼星海爷爷真的可以延续下去。我体会到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带你解放军保家卫国。
10: 10岁的彭振林有自己的志向，而这条路上更多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同一个名字。星海社区书记张诗义在这条路上服务多年，看着他从一条小路变成今天这条繁华街区。
18: 从默默无闻的乡间小路到现在

0: 还充满活力的金融街区金海路见证了武昌中心城区从农业到工业到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迁。这条路叫新海，它的精神就是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路越来越繁华，就寓意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希望，有发展，有收获，每一天都向着更好的地方前进。
1: 新海路在变，玉溪的聂耳路、开鲁的麦新镇也在变。三个地名，三首歌，几代人。身份证上那一行字是英雄写下的地址，日子在上面落脚，歌声从这里出发。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您听过武汉的新海路吗？这条路不长，却装下了一座城市70年的变迁。新海路位于武昌区，2014年以前叫民主二路，它是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而命名的，也是武汉目前唯一一条以冼星海命名的市政道路。上世纪70年代以前，这里还是武昌城外的农田和菜地，只有几条乡间小路。2017年、18年，废弃的老厂区被改造成华中小龟山金融文化公园，新海路也逐渐成为武汉金融主轴上的重要之路。从乡间小路到金融街区，新海路的历史就是武汉城市更新的缩影。而冼星海同样走过一条从坎坷到光明的路。1905年，他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出生在兴业的海上，母亲给他取名星海。1935年，他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国，立即投身抗日救亡。1938年，他奔赴延安，在简陋的土窑里仅用6天就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手眼石、脸盆、搪瓷缸都成了乐器。周恩来为他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1945年，年仅40岁的冼星海病逝，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一条路见证城市的更新，一个名字铭记英雄的精神。新海路从土路到大道的变迁，正像是冼星海一生的写照，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也正越过越红火，越过越踏实。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在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西部，坐落着以英雄命名的红色小镇麦新镇。往昔这里原名开鲁县第五区，曾是剿匪土改的前沿阵地。革命音乐家《大刀进行曲》作者麦新1946年来到这里扎根基层，心系群众，为民奉献。1947年，麦新不幸遭遇土匪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3岁。为缅怀英烈，这片土地从此以麦新命名，英雄精神在此深深扎根。岁月流转，今朝换新颜。如今的麦新镇，红色底蕴代代传承，烈士陵园、红色广场成为研学育人阵地，特色农业蓬勃发展，乡村面貌整洁宜居，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深度交融。从烽火老区到和美新镇，麦新镇更续英雄初心，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聂耳路、聂耳社区以旋律之名呈爱国之心。聂耳路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贯穿城市中心城区， 东西横贯城区核心地段，道路宽阔整洁，文脉绵长。2003年，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国歌作曲者玉溪人聂耳，城市规划建设中把聂耳故居北侧道路以聂耳之名正式命名为聂耳路，周边片区划定为聂耳社区，成为全国为数不多以音乐家名字命名的基层治理单元。聂耳社区辖区面积 0.43 平方公里，驻地设于聂耳路三号，串联起聂耳故居、聂耳纪念馆、聂耳音乐广场等重要节点。这里不仅是聂耳家族根脉所在，更是传承为国儿歌精神的红色文化地标，承载着玉溪人对聂耳是玉溪的骄傲的深厚情感。其中，聂耳故居北门街三号为清末土木结构建筑，由聂耳曾祖父聂连登始建，其父聂红仪是玉溪颇有名望的中医师，在此行医坐诊，后至昆明行医。聂耳少年时期曾经多次回到玉溪故居居住。1927年，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招生，聂耳随母亲回到玉溪，在故居专心复习功课，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在近20天中留下珍贵的少年生活印记。近年来，聂耳路持续开展红色文化氛围提升、街区风貌美化提质工程，道路通行条件不断优化，绿植景观相应成趣，辖区聂耳社区配套完善，人文氛围浓厚，建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色研学空间、文化活动广场等场所，将国歌精神、红色历史与城市艺术美感高度融合。一曲国歌震山河，一路长歌忆英魂，这条路不长，却盛满民族气节，这片社区不大，却镌刻时代信仰。作为玉溪聂耳文化品牌的核心载体，这里既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家园，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那些青瓦木楼、街巷歌声，无不诉说着用音乐唤醒民众、以热血铸就国歌的英雄传奇。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8: 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9: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0: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11: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12: 去醉仙楼。
11: 我在甲层，明早6点，码头。
13: 哎，您坐稳了。
14: 站住！坚持！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15: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14: 哎呦！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11: 快走，别挡道！
16: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14: 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10: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6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0: 在日军占领的安昌镇，双目失明的陆远每天都会出现在集市，他的琴声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的火种。
17: 听的是喊咱反抗啊。
18: 小声点，别被日本人听见了。
19: 不准在这里拉琴。
20: 好，走。但只要这琴在，琴弦你们是封不住的。
21: 陆先生，这曲子能让大伙提起精气神儿，明天的集会还得靠您呢。
20: 放心吧，我的眼虽然瞎了，但心亮着呢。只要琴弦不断，咱这战歌就不停。
21: 快走，他们来了。
22: 中国有句古话，
0: 识血物者为军阶，只要你答应在明天的集会上拉我们日本的曲子，我们就放了你。
20: 我的琴只演奏我们中国人的曲子。
1: 兄弟别怂了，
22: 别怕怂了，
1: 兄弟
22: 不要怕这小子，
1: 完蛋了吧，
22: 我们
1: 看看
22: 把他们打败。
1: 弟兄们咱们唱起来。
23: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24: 交给我住手，再来再来起。
20: 弦断了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你们永远

湖，奏响不屈的战歌。双目失明，却照亮了千万人的信仰。艺术的力量，让抗争永不熄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七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80年前，一群平凡人用生命书写了抗战的壮丽篇章。如今，他们的后人相聚在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主题展览，我是讲解员小夏。今天啊，咱们参观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无名者的勋章。这里收集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抗战期间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的珍贵文物。来来来，大家先往这边走，咱们先看第一部分。终于到奶奶说的展厅了，当年奶奶在学堂发传单的故事我要好好记下来。
3: 哎哎，大家快来看看呢、啊、我爷爷的铁匠铺模型在这儿呢，这些工具和家里传下来的一模一样。
4: 我仿佛听到黄包车的铃声还在耳边回响。
2: 您放心吧，我现在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会好好教给孩子知识，让他们从小立志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奶奶，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定会很骄傲吧。
5: 外公，您用琴声抗争的勇气我永远记得。
4: 那碗救命粥救的不只是一条命，更是一份希望啊。我们会带着这份精神继续走下去。
2: 对，
6: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4: 这和平的钟声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6: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80年岁月流转，抗战精神永不磨灭。这钟声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八集，参演的有夏玉涵、唐艺楠、李锦晨、周若涵、周斌杰、郑红、霍瑞丽、王晨卓。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
2: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缺分
1: 那份感情。那就像我跟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扛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6: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5: 共守美好家园。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豫剧小皇后王红丽。王红丽老师出生于一个艺术家庭，1979年她考入了洛阳地区的戏曲学校学习花旦、闺门旦。1985年毕业后分配到了河南省豫剧二团，1987年主演《春秋佩》崭露头角，1988年以《斯文郎》这个剧目在河南省第二届戏剧大赛当中荣获演员一等奖，1989年赴京演出荣获好评。著名剧作家马少波为他题诗：“沉思言韵两派间，借得金玉三分酣。狐女雪梅传经济，急管繁弦惜少年。”王红丽老师的扮相俊美，演技出众，嗓音明亮甜润，被观众称为豫剧小皇后。王老师6岁的时候呢，一直跟着姥姥住在开封。2岁的时候，一听到京剧就搬着小凳子坐在一边听。或许真的是遗传，他的父母呢是在咱省豫剧团工作，父亲做音乐设计编剧，母亲是常香玉大师的徒弟王素贞老师。因为底子好，1979年刚刚11岁的王红丽就已经考上了洛阳艺校。据说当时唱《断桥》，自己唱的眼泪哗哗流，把评委都唱出泪来了。最后人家评委说，没见过这么长景的考生。这是我们河南人对孩子那种夸张表情或者语言

的一种称赞吧。王红丽老师创办的小皇后豫剧团筹建于1993年9月份，10万元起家，由王红丽担任团长。1994年3月1号正式成立，建团之初的艰辛可想而知。小皇后的开团大戏《风雨行宫》好评如潮。河南小皇后剧团从建团的时候呢，就已经提出改革新团，以质量取胜，靠好戏赢得市场的经营思路，一切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引进竞争机制。50人的剧团全部实行聘任制，分配上一律按贡献大小、剧团收入情况而合理的拉开档次，从而激发演职人员提高自身的素养和参与演出的积极性。独特的机制使艺术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他们获得了36项全国和省级的集体奖和个人奖。他们所演出的每一个剧本都是千挑万选，因为他们必须把每笔投资都收回来，应景的戏不排，必须排一个成一个。可以说他们的每个戏都是一口热气一口凉气唱出来的。剧团成立的第二年排了《风雨行宫》，导演于孝愚要求一定演到100场再去北京参加展演，角逐梅花奖。王红丽老师说，他们从河南演到山西，又演到河北，到达北京，真的演了100场，并一举夺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接下来咱们共同欣赏王红丽老师领衔主演的《风雨行宫》。

公状，是你父皇所赐，是母后

0: 新贵叩见皇后，起来。母后，儿啊，你父皇已驾临山庄，你，哦，接驾去吧。
1: 儿臣

0: 我该怎样称呼你呢？
1: 奴婢叫金贵。
0: 不，你是皇儿。

0: 个秦额娘，又是我大清王朝有功之臣，按名分我该叫你一声姐姐。
1: 皇后，这啥呢？

0: 皇后，皇后对我母子的恩德，尽归我杀身难报，有什么话就请皇后你明言。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弃女换子吗？就是为了皇儿有爱新聚落的纯正血统，使他成为努尔哈赤的嫡系子孙，要他成为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
0: 皇后的恩德，天高地厚。
1: 可是人们一旦知道他有汉人血统，这一切都将化为乌有。皇姐啊，皇姐，到那时你有子何用，我妻女何以？只恐大清江山根基动摇，父宗基业将毁于一旦。
0: 听皇后之言，莫非我这个小小的

0: 范家女子关系这大清江山。皇姐，皇儿，他忠孝难以两全呐。明白好吧，那大清江山为了我的儿，求皇后恩典，让我进去深山，叫皇儿永生永世你再见我这位寒人母亲直面。
1: 难哪难哪，皇儿心地善良，若知生无赏赐，不孝敬此言，必然肝肠寸断，蒙扰魂牵。
0: 难道要我死？
1: 二婢目死，天怒人怨，大逆不孝，罪名难担，愧愧儿入深渊。
0: 死也难，活也难，我该怎么办？
1: 你不如再续幽梦十六年。
0: 再续幽梦，方
1: 方。

0: 这是天意，上天要你额娘成全你。
1: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0: 记住，禹成帝业，还要人手承认，所不能忍呐。
1: 额娘，
0: 你父皇在等你。
1: 母后，
0: 明天就要册封你为太子了。
2: 把他的宝宝给他。

0: 宝宝，宝宝，
1: 我的儿肉。
2: 来，给凤娘娘敬酒。

0: 陈景福。
1: 皇后，
0: 你不敬杯酒吗？
1: 哎，皇后，老奴一生守口如瓶，从不沾酒，我要是吃醉了，谁来伺候？
0: 那你就免了吧。
1: 是皇后。
0: 以后要守关现实。
1: 皇后回归。

0: 是谁？
1: 我不是人。
0: 你到底是谁？
1: 一个有愧于你的人。
0: 你
1: 别问了。
0: 我冤了。
1: 冤，你看

0: 哪儿来这么多棺木？哪儿来这么多死人？
1: 他们都是刚才给你敬过酒的奴才。
0: 他们都死了。
1: 不说话了。
0: 这是为什么？
1: 江山，为了你儿子的江山，他们才冤呐。阿弥陀佛。
0: 师父，我要跟你出家。
1: 不，你还是疯吧。只有你疯了，这个世界才会太平啊。
0: 疯，我要疯到何时为止？
1: 疯到你不能再疯的时候。

秋里翠花花痴眼，十六年情自然爽。

操心，心全满，十六年神仙苦海。

天，我好难过。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小皇后王红丽老师的唱腔。洛阳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13朝古都，当戏曲与洛阳相遇，会形成什么样的美妙风景呢？舞女星堂的传说起源于偃师邙陵山区，讲的是隋唐末年李怀玉的妻子吴凤英

和李怀珠的妻子吴月英等五位女中豪杰聚义五凤岭除恶济贫反隋兴唐的事情。这个传说呢被改编为豫剧、山东梆子、曲剧等剧种。豫剧改编比较有影响的就是咱们河南小皇后豫剧团豫剧小皇后王红丽老师主演的五凤岭。

看，快点看。

Thank you.

一股河流。

你会

福，准备奔着百日拉成年，老板娘。

更混，我写了二百。

快

0: 咁要打过
1: 你会不会

Thank you.

作为中国戏剧学院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从他开办以来招收的唯一一名民营剧团的演员，王红丽老师走上了研究生班的讲台，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拔尖演员、剧团团长讲了一堂剧团体制改革的特殊课。王红丽老师说，一个剧团要在演出市场中生存，必须有名角和好戏。他们打破了大锅饭，大大的激发了演职人员提高自身素质和参与演出的积极性，使这个新型艺术表演团体充满了活力。有名角出好戏，小皇后豫剧团确实做到了两手硬。小皇后豫剧团创作的现代豫剧《铡刀下的红梅》在亚洲艺术节展演中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这出戏是200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推出的献礼剧目。这出戏也使王红丽老师的表演又上了一个台阶，他也因此二度获得了梅花奖，成为目前河南省唯一的二度梅获得者。接下来咱们共同欣赏王红丽老师带来的《铡刀下的红梅》，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范疆、张达，二贼来行刺张飞。他们用白布裹着一把大剪刀，混进了张飞的寝帐。刚才进来这么一看呢，差点没把这俩家伙给吓死。看张飞瞪着眼睛在床上那儿躺着的，我的个天哪！感情他们不知道，张飞有这么个习惯，他睡觉啊睁着眼睛睡。怎么能不把这俩人吓死啊？这要让张飞发觉了，说他们是来行刺的，我的天，当时就把他们给撕碎了。这俩赶忙由大帐里退出来了，退到外边来一听啊，哎呦，张飞呀，那呼声如雷呀，今儿个呀，三将军又喝多了，因为跟范疆、张达生了点气，今儿这酒喝的又不痛快，喝醉了。他就躺在床上是合衣而卧。这俩这么一听，既然打呼呢，甭问这是睡着了。在家刚才俩人进帐口的时候闻见了一股子酒气，呵，这酒味这大呀，说明是他喝醉了。那么咱们就动手吧。范疆、张达二次进帐，范疆在前边，张达呀抱着这把大剪刀在后边。他们是一进门就说话，强大的精神用尽了平生的力气，每句话那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几乎都是从牙缝子里挤出来的。哎呀啊，君侯，我们向您来禀报一件大事。说完这几句话，他们听了听，看了看，张飞没反应，是睡着了。动手吧。二贼上前来到床边一抬手，噗，这一剪刀狠狠刺入张飞的肚腹。三将军大叫一声，当时丧了命。三将军生了气，喝了酒，经常鞭打士卒啊。打完了人家还留在身边使用。最近他的大兄长刘备还告诉他呢，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你这脾气可得改一改哟。三将军改不了了。今天这么大的一位张飞、张翼德出世以来与刘关二位结义桃园，跟着大哥刘备出任安喜县怒鞭毒油，他嫉恶如仇啊，在虎牢关用丈八蛇矛枪挑了吕布、吕奉先的太子金冠，名扬天下，在长坂桥头一声大吼，喝退曹兵百万，震得河水倒流啊！奉命取西川的时候，智取过老将严颜呢，

败过魏将张合。张飞称得起是一位粗中有细、能征惯战的上将军。哎，万万也没想到，竟死在了两个无名小辈之手，命丧阆中，时年55岁。张飞死得很惨呐、他死在一个义字上，为了桃园结义之好，为了给二哥云长报仇，他不顾一切，理智早已丧失了，哪能整天这么哭，哭得血泪沾袍巾。那还不算，成天喝酒，酒后怒鞭士卒。这次他到成都面君，皇帝刘备还在忠告他：三弟，你可不要喝完酒就打人，打完人还把他们留在身边重用，此乃取祸之道。张飞听不进去呀、你别看他当时点头答应，一个字儿也没进，所以这次回到阆中，为给二哥关羽报仇雪恨，他不顾一切，就给人家范江张达3天期限，打造这么多白盔白甲，做这么多白旗，根本做不出来。张飞连想也不想，我不管，告诉你3天就3天，做不出来我就斩你。嘿嘿，没斩得了人家，叫范江张达把他给暗害了。第二天军校发现了三将军的尸体，当时禀报给副将吴班呢。这吴班是谁呀？就是上文书说的关羽写了一封信，把他荐举到西川大哥刘备的跟前。刘备呢，看在二弟关羽这封信的份上，就把这吴班给派到阆中来辅佐张飞。这个人是忠心耿耿啊。吴班一看是放声大哭，当时找来张飞两位少爷，长子张苞，次子张绍。哎呦，这两位少君侯啊，哭的是死去活来。吴班苦劝了一番，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先把军侯尸体装殓起来，自己亲自写了一份表彰，让张苞到成都奔丧，自己呢和张绍镇守阆中，继续整顿军马，等候旨意行事。张苞星夜奔成都来了。那么现在这位西蜀皇帝刘备干什么呢？刘备自从把三弟张飞打发回阆中，让他赶快把阆中人马调齐，到江州会合，好做自己正印先锋官，兵伐东吴。刘备把三弟打发走了之后，他是日以继夜在教军场操练人马呀。仲文武呢，仲文武还是继续苦劝，都不愿意让刘备御驾亲征，大家还是继续找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亲自给皇帝写了一份表彰，劝他不要出兵，出兵可以，派一位上将去报仇就行了，您不能御驾亲征。刘备看完了这个表彰，啪嚓往地上这么一扔，干嘛呀？他告诉朕意已决，诸卿勿得再见，说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谁也不要再说什么了。说也没用，劝我也不听，这仇我是报定了。他当时传旨啊，让丞相诸葛亮保太子刘禅守住两川，派骠骑将军马超带领他的兄弟马岱，助镇北将军魏延守住汉中，以挡魏兵。咱们光去发江东了，还得小心点曹丕呢。派回将军赵云为后应，监督粮草，命黄权成基为参谋，马良、陈震掌理文书，老将军黄忠为前部先锋，冯熙、张南为副将，副同张毅为中军护卫，赵荣、廖纯合后，川将几百员，
加上借来的五溪番兵番将五万人，共计大军75万。宅定张武元年7月丙寅日出师。张武元年是什么时候？公元221年7月。就是说刘备在成都称帝才3月，就发出来2000人马到江东为给二弟去报仇。看来呀，刘备是横下一条心了，宁可皇帝不当，也得全桃园之意，够朋友。就为了这个朋友之交，交情二字，就是四海的富贵也不要了。今天为给二弟关羽报仇，刘备把所有的家底儿全拿出来了，这就要亲自出征了。丞相孔明呢，率领着文武百官，就在成都外10里多地搭起了一座长亭，干嘛呀？给皇帝饯行啊。现在看来是活神仙也留不住他了。也不见得，诸葛亮啊跟众文武说过，说是要想留住咱的主公啊，只有一个人，可惜这人还不在了。谁呀？法正法孝直。除法正一人之外，谁的话他也听不进去了。诸葛亮跟刘备那是多亲密，刘备把诸葛亮尊敬为师啊，就自己的老师一样。现在老师啊，老师的话也不听了，诸葛亮就在长亭这会儿给皇帝刘备捧过来一杯酒，祝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可是偏偏就在这时候，有这么一位扑通的一下跪倒在刘备的面前。刘备一愣，这是什么人呢？仔细一看，原来是秦宓。秦宓是一位大学士啊，在西川很有影响。哎，刘备打量了打量他，秦爱卿，你这是何意呀？万岁，您不能御驾亲征啊。哎，刘备用手一撕胡须，当时就不高兴了。爱卿何出此言？陛下，您不能舍万乘之躯而寻小义，古人所不取也，愿陛下深思。您这么大的个身份，您为一国之君呐，您是继承汉统的皇帝呀，大汉想复兴全靠您了，您怎么能为兄弟这么一点私仇就御驾亲征呢？这两句话说的刘备很不高兴，因为看在秦宓这个学识上，这个人呐很有学问，刘备很钦佩他，所以才强压胸头火呀。秦爱卿，你说的不对呀，寡人与云长帝有一体，我们俩呀就是一个人啊，这样的仇我不能不报。先生不必多言了，陛下，秦宓上前半步，砰的一下抓住了刘备的龙袍。如果陛下一定要行兵，您要不听我的话，我是唯恐此去有失啊。你要出了危险怎么办？哎呦，这句话可把刘备给说火了。秦宓，寡人正要兴兵，而出此不利之言，与我军讨伐东吴不利，吩咐人将其推出去斩首杀了。武士过来就把秦宓给绑上。秦先生是面不改色呀，泰然自若，
他站起身来，冲着刘备点了点头，微微一笑。陛下，您杀得好啊！啊，连刘备也愣了，怎么我这样杀他了，他还直喝彩？你有什么话讲吗？万岁，臣秦密虽死无恨呐，可惜陛下你新创之大业将从此颠覆，完了。说完了，秦先生一抬腿迈着四方步溜达了，自己找了一块大青石。哎，这地方挺眼亮，秦密先生往那儿一坐，把双睛一闭，是引颈受禄，杀吧。呵，刘备一传旨说把秦密先生绑出去斩首，把众文武都吓呆了，大家不约而同的都看着丞相。诸葛丞相赶忙上前施礼呀、啊：“陛下，秦密先生斩不得呀！”这一句话，众文武都跪下求情啊。刘备一听，哎，心里说：“像秦密这样的学士，我也舍不得杀。”不过他出言不利呀、啊。其实啊，刘备也是做个样子给这些人看看，他怕秦密这一领头呼啦你一言我一语，自己又走不成了。今儿个是非走不可。行了，看在丞相与众文武的面上，暂且记下秦密的这磕头。待我学习江东与二弟报仇之后回来，再与其理论，回来我再找你算账。备马。刘备上了逍遥马了，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众将离开了成都。诸葛亮率领众文武站在这官道上，就这看着，一直看着陛下带领的人马转过山头，连个旗子影都看不见了。唉，丞相叹了口气：“列位，咱回去吧。”大家一个个低头不语，闷闷不乐的，无精打采的，回了城里了。再说刘备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正往前走呢，忽然有人来报，说是阆中吴班前来上表。哎呀，刘备大叫这么一声，一头从马上就栽下来了。哎呦，得亏身边有那么多的武士啊，把刘备给扶住了，不然这下就摔坏了。怎么刘备一听这上表，从马上摔下来了？刘备马上就意识到了，我三弟张飞完了。怎么知道呢？吴班好端端上什么表啊？他不错，协助张飞镇守阆中，不过他是一个副将，那上表跟皇帝说话得是张飞呀。张飞没消息，不来上表，吴班把表彰送来了，甭问，三弟张飞这人完了。所以当时啊，皇帝刘备这头一晕，眼一黑，就打马上栽下来。武士把皇帝给抱住了，赶快就在路边设帐，扶着刘备坐在那儿。没有片刻之功，远处飞来一哨人马，为首一将是穿白带孝，来到辕门，把众将给吓了一跳。为什么？就看这员将，那个身量、个头、模样、长相、举止、动作，哎呦，跟三将军张飞是一模一样，抱头还眼呐，只是海下缺一步钢然。这是谁呀？原来是三将军张飞的大公子张苞。张苞哭进大帐，拜伏在地：“儿臣
参见陛下，儿臣之父被人所害，如此这般说着把五版表彰往上这么一递，刘备还哪有心思看那个表啊，抱住张苞放声大哭啊，看张苞就等于看见三弟张飞一样，想张飞思念关羽，刘备哭的没气儿了，哭死过去了。哎呦，众将官上前呼救，有人赶忙把张苞拉起来了，小将军您别哭了，万岁此次御驾亲征，龙体稍有差池，我等担待不起呀，这还没等打仗先哭病了，这可怎么办？张苞吓得不敢哭了，好容易这算把皇帝刘备给呼唤过来了。刘备呀、啊、眼泪说什么也止不住，哭得他茶也不喝饭也不吃啊。众将可有点急了，万岁您这样可不行，虽然三军侯张飞命丧他人之手被人所害，可您现在是领人马去给您二弟关羽报仇，小将军张苞方才不是说了吗，杀害张飞将军的这两个凶手已经带着三将军的首级投奔东吴孙权去了，您这次去给二军侯报仇也就等于给您三弟报仇了，一定要活捉范江张达给三将军张飞祭灵，但是您要总这么哭，哭得饭不吃水不喝，没等出兵您就支持不住了，您要是哭坏了身子，这个仇谁去报啊？您怎么全这个桃园之意呢？哎，刘备就爱听这句话，一听说桃园之意当时不哭了。嗯，列位将军说的对，好，我吃饭。那真是咬着牙发着狠的吃啊，根本吃不下去呀、啊。又念二弟又想三弟，他怎么能够吃得了，跟咽药似的，这饭到嘴里头刚吃这么两口，有人来报营门外有一员小将要面见陛下。什么人？关兴啊！刘备一听啪嚓把筷子扔了，大伙儿一看完了，咱们这顿饭算甭想吃了，这张苞的事儿刚踏实点，关兴来了，这不是伤感加悲痛，悲痛加伤感吗？主上可怎么办呢？有的将军真想拦住关兴不让他来见刘备，那怎么能拦得住啊？人家是一种特殊的关系，谁也不敢拦呢。这位关兴就由打辕门外进来，众将这么一看呢，心里头甭提多不是滋味，怎么回事儿？众将都受不了，您想刘备要看见能不能吃得消吧？这位关兴由头上到脚下是身着重孝，这身孝衣且不说，就说这长相跟二军侯关羽关云长一样，生得面如重枣，残眉凤目，就是海下缺少那五柳长髯。众将心说这算奇了，一个是您这身孝，一个是您这长相，万岁一见呢，嗨，又得昏过去呀、啊！快准备吧，准备什么呀？准备抢救，大家都拉好了架子了。这时候啊，刘备由大帐里出来了，他听说关兴来了，恨不得马上就看见侄儿。这伯侄相见，又是一番痛哭啊！哭的众将心里这难受，大伙儿一想，这哪儿是出兵打仗，打仗哪有整天这么哭哭啼啼的道理呀、啊？可大家心里明知道，但是谁也拦不住啊，他是让人伤心呐、啊、尤其我家主公义气这么重，他怎么能不哭？果不出众将所料，关兴一见刘备
跪倒在地放声大哭。刘备

0: 的又哭昏过去了。众将还得接着劝呗，劝来劝去，劝得刘备总算把泪止住了。大家这么一看，这行了，咱们赶快拔营起寨吧。刘备拿起一支令箭来，说是这次寡人兴兵伐吴，去给我二弟三弟报仇，我已经派了老将军黄忠为前部先锋了。现在呢，我想在老黄忠的前面单派一路人马作为前哨，这前哨也应该有个先锋官，这先锋官呢，我就想由关兴、张苞你们两个人之中挑选一个。话没说完呢，张苞一抬手，唰，从打皇帝刘备手里就把这令箭抢过去了。关兴他也分毫不让，过来啪把令箭抓住了，两个人是谁也不松手，干嘛都愿意做这个前部先锋，为国出力，是为父报仇啊。两个人一用劲儿，嘎巴把令箭拧折了，一人一半，这一半也不撒开。刘备有点生气了，嗯，大胆，可把两位小将吓坏了，扑通就跪下了，害怕了。那当然，刘大爷火了，论国法论家规他们俩都害怕呀。论国法那是一国的君主，论家规是自己的伯父啊，父亲刚死，怎么能够惹得伯父生气呢？两个小将怎么会不害怕呀？刘备深斥了他们几句，你们太不像话了，你们父亲刚刚死去，两个人就敢在我的面前扯断令箭，啊，这不是为了争功吗？你们应该亲如手足啊！我问你们，你们两个谁大？一续这个年羹啊，张苞比关兴大一岁，刘备让关兴拜张苞为兄啊，张苞视关兴为弟，把这个令箭交给你们两个人，张苞为正先锋，关兴为副先锋。站在旁边的老将军黄忠没有什么想法吗？没有啊，老将看着这两个孩子，思念他们的父亲，心中也是很难过。那么自己已经接了先锋印了，不能说别的了，说别的怕主上刘备多想，黄忠真想把这颗先锋印正式的让给关兴、张苞，但是老将军还不放心，怕这两个人年轻啊，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老将军十分疼爱这两员小将，从黄忠的心情来讲，他恨不得跟随着万岁刘备一步跨到江东，刀斩孙权，复夺荆州，给关羽报了仇，自己才能出得来胸中这口气。老黄忠亲自过去把两员小将给扶起来了，拉到了自己的身旁。刘备点了点头啊，马上传旨起兵，为给两个兄弟报仇雪恨，先主刘备是兴兵伐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西蜀皇帝刘备带领着文武众将，下令让阆中的吴班领着全部人马到江州会合。刘备御驾亲征，亲统大军75万，水陆并进，船骑双行，浩浩荡荡杀奔了江东。御驾刚到江州，吴班前来接驾，刘备留下赵云、赵子龙将军在江州坐镇，因为得督运粮草啊，然后令吴班开路，顺流而下呀，就奔吴国杀来了。这时候的江东孙权得到点消息没有？早就知道了。孙权现在干嘛呢？江东的孙权呢，以及他手下的文武简直都紧张死了。刘备刚一起兵，孙权就知道了，还不是探报探听的，那是怎么回事呢？范江、张达二贼杀死了三将军张飞，他们带着张飞将军的首级，驾一条小船顺流而下，连夜跑到东吴，把张飞的首级献给了孙权，把孙权给吓了一大跳。本来孙权呐，近日是很自在，自在什么呢？这荆州得过来了，自己统帅61州，继承父兄的大业。这61州啊，不但一寸土地没丢，还把从父亲那辈儿就盼想着得过荆襄，嘿，自己今天如愿以偿，把荆襄得过来了，那是61州的门户啊，而且还是军事要地，还是一个重要的产粮区，土地肥沃，土地还那么广阔，你说孙权能不高兴吗？但是在这高兴之余，他也很不安呐。孙权明知道夺取了荆州，杀死了关羽父子，这事儿刘备跟他不能瞒。现在呢，刘备这一起兵啊，孙权可紧张了。他没想到刘备刚刚在成都称帝，还没有2-3个月的光景，就进发2000人马，亲自带兵来打他。你说他不紧张？而且范江、张达还把张飞首级送来了。哎呀呀，孙权简直有点发懵啊，这范江、张达我收不收？张飞这首级我要不要？这可都是祸害。可不管怎么说，范江、张达来头来了，怎么也得大面亮一亮，得把这俩人收下。随后呢，孙权命人用锦匣把张飞这个首级先给保护起来，反正这都是事儿。刚安排完了范江、张达，探报就来了。探报把这所有的经过咱们一说，孙权呢非常紧张，他是连夜集合文武啊，商量对策，怎么办吧？这祸事啊已经起来了，如今刘备、刘玄德在成都称了帝，现在统兵70几万，御驾亲征，事情危急呀。列公，当今我们该如之奈何呢？我们怎么办啊？说完了，孙权一看，哎呦，在座的文武一大部分那脸又灰了，眼睛又长了。孙权看着眼前呐，不由他不想起当初曹操统雄兵百万兵发江南的时候，那个旧景啊， 今日又重现了当初

有些位，哎，一听说曹操来，这脸色就这样。现在啊，又那模样了。孙权这时候心里暗暗有点难过呀。光模样不要紧，当时曹操领兵来打江东的时候，也像今天似的这么紧张。不过那时候自己身边有好多栋梁之臣呐，就是那周瑜、周公瑾、鲁肃、鲁子敬，你上哪儿找去啊？在那么紧张的情况下，人家鲁肃驾一条小船到江夏把诸葛亮请来了。不管怎么紧张，还有个孙刘联盟，不但我这边有那么多能人，还有人家诸葛亮协助呢，所以赤壁一战才大败曹兵。今天周瑜已经过世了，鲁肃、鲁子敬也归了天了，诸葛亮在刘备那边当丞相呢，人家还来帮我呀。孙刘联合，嗨，孙刘破裂，现在打我的就是刘备。我说该怎么办呢？这个连问了几声，在座的是一个吭气儿的也没有。孙权一看，我也别着急了，咱们就这么耗着得了。他瞅了瞅那几位老臣，以张昭、张子布为首。这张昭啊，是个地的八百的老投降派。曹操来那年头，他就想投降。现在瞅他这架势啊，大概也是要归顺，不过还没说出来。就在这时候，有人过来禀报，启禀主公，外面有南郡太守诸葛瑾求见。孙权一听，立刻传令，快请。都不说召见呢，下了个请字。孙权对诸葛瑾可是真客气，诸葛瑾对孙权呢也是耿耿忠心。诸葛瑾在南郡听说了刘备亲自统兵数十万兵发江东，那诸葛瑾呢是坐卧不安呐，赶忙跑来见孙权，问主公您是怎么个打算。孙权告诉他，子瑜，你看这人不是全在这儿呢吗？我正在和大家商议对策。子瑜，危险呐，今日之江东非昔日可比哟。当年我们曾经孙刘联盟拒曹，打败了曹操，现在我江东孤立无援呐，孙刘联盟已经破裂，刘备非要给他兄弟关羽报仇不可，看来来势汹汹，他要血洗江东，活捉我孙权，复夺荆州。子瑜，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诸葛瑾想了想，主公您不必担忧，微臣我就为这个事情来的，江东待我恩重如山呢，我使君禄多年，无可报效。今天我诸葛瑾愿舍残生，去面见西蜀刘备，沉睡其厉害，使两国相和，咱们是共讨曹丕之罪。主公，您意下如何呀？哎呀，孙权拉住了诸葛瑾的手，子瑜，那感情太好了。好可是好，主公，我得跟您提个条件。那么刘备这次能举兵御驾亲征到我江东，为什么您都知道？我当然知道。好，咱们首先呢，得把西蜀的那些降将交给刘备。孙权想了想，应该交。咱把那些降将都给他送回去。子瑜，你看还应该怎么做呢？主公，您得把孙夫人送还呐。
哎呀，说到这儿，孙权把头低下了。怎么回事啊？自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本来不应该这么做。趁着人家刘备领人马去打西川，就在这时候自己悄悄把妹妹接回来，跟人家悔亲了。这个事儿不太地道。现在诸葛瑾这么一提，自己脸上有点发烧，现在顾不得那些了。子瑜啊，你说的有理呀。我的妹妹和西蜀皇帝刘备是夫妻呀，怎么能够不送还呢？就是他不领兵来，哎，姑爷想将孙尚香送到西蜀啊。就说这事儿我已经想在前边了。诸葛瑾点点头，挑了挑大指，我家主公不愧为明主啊，自己说一个条件，人家答应一个条件，这还要怎么着呀？最后还有一条呢，主公，刘备之所以御驾亲征，是来给他二弟关羽报仇。我们把凶手交出，送还夫人，这都是对的。还有一条什么呢？人家刘备要索还荆州，主公，咱得把这荆襄还给人家刘备。哎呀，提的这样，孙权不言语了，他把眉峰一锁，怎么回事？心疼了，我费了这么大的劲，也可以说是损兵折将，吕蒙刚把荆州得过来就死了，那是我的大都督，为了荆襄，难道我光舍了一个吕蒙吗？周瑜、周公瑾是怎么死的呀？不是就为了给我得荆襄吗？鲁肃、鲁子敬费尽了心机呀。当然了，鲁肃呢是为了孙刘两家联盟不破，畏惧曹操，可他也费了不少的苦心呐，冒着那么大的风险，五月十三从荆州把关羽、关云长给请过江来了，过江赴宴，关羽呀、用那青龙刀差点把鲁肃给劈了，那不是就为了荆州吗？好容易得到手里了，还没在手里热乎一会儿呢，又送出去了，这个事儿可有点儿。说到这儿，孙权摇了摇头啊，看来他是舍不得。与此同时呢，孙权看了看在座的文武，文武啊是表情各异啊，有的呀点头称赞，有的直晃头，有的皱着眉瞪着眼瞅着孙权，那意思好像是很不服气，这种动心肝的事儿不能做，费这么大的力气把荆州夺回来还还回去，哪有那便宜事儿？刘备不是来了吗？来了就跟他打呗。75万，他比曹操那波人马还差着25万呢。这是这些武将的心思。那么那些文官呢？有的点头啊，有的也直摇头。点头的主啊，就觉得诸葛瑾这个主意出得很好，现在只得还荆州。摇头的主呢？看来呀、这是前功尽弃呀、好不容易得回荆州又给人家了，哎，这不是瞎叨叨吗？这不是。孙权也犯了心思了，他舍不得呀。诸葛瑾看出来了，主公，您是不是舍不得把这荆州还给刘备？孙权一听，那当然了。诸葛瑾，你不想一想，咱们得这荆州容易吗？那是拿血换来的呀。嗨，主公，我也舍不得，不过现在只得如此，因为刘备是重兵压境，硬碰硬的跟他打根本不行。另外咱们眼前不光是一个刘备，身后边还一曹丕呢，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派兵偷袭江东？为了这一件事情，那整个江东都危险了。只好呢，咱们用这个荆州啊，先把刘备给说服住，他退兵更好。要是不退呢，那起码也缓冲几天，给主公您也缓点工分，也好研究研究对策呀。孙权一听，只得如此吧。那这么着得了，你见着刘备你就看着去说吧。诸葛瑾赶忙答应了一声，随后备船备马，直奔刘备的大营啊。有的地方得乘船，有的地方得骑马，十万火急的往刘备的大营这儿奔呢。怎么回事啊？诸葛瑾知道，如今呢，西蜀皇帝刘备的人马已经到了魁关了。刘备是驾屯白帝城，前哨部队已经出了川口了，再去晚了就麻烦了。他是紧赶慢赶赶来了，来到了辕门外，规规矩矩往这儿一站，有人进去回禀，说是江东的南郡太守诸葛瑾要见驾。哦，刘备这么一听，打了个愣神儿啊！诸葛瑾来见我？甭问，他是为了江东孙权来游说我来。现在我呀，谁也不见，立刻传旨，闭门不见，把辕门给我关起来。慢来，慢来。旁边黄权给拦住了。陛下，您不能不见。嗯，黄先生，我为什么要见他呢？陛下，诸葛瑾那是我家丞相的兄长啊，人家弟弟诸葛亮在您的驾前当丞相，诸葛瑾这次来必然有要事相商，找您来商量事儿来。您要这么给拒绝喽，那不太好啊。您应该招他来见，听听他说些什么。等诸葛瑾把话说完了，陛下您可从则从，不可从则弃呀。那您就可以呢，借着诸葛瑾的口回江东给孙权捎个信儿，向孙权问罪，这不很好吗？嗯。刘备一听黄权说的有理，那么好，大开辕门，让诸葛瑾来见。还真算不错，给了诸葛瑾的面子。诸葛瑾走进辕门，这么一看，哎呦，心说得亏我来了，这要不来，我们江东可是真危险了。怎么这么大的气派？举目一望，看不见边，望不到头啊，真称得起是兵山将海。尤其刘备这大营啊，可与往日大不相同了，那是御营，皇上的营房啊。说它是营房就是营房，叫它是行宫就是行宫啊。诸葛瑾再一看，所有的那旗幡招展呐，都是黄云缎的。感情古代这黄缎子不是随随便便谁就可以挑着，谁就可以穿上，那只有皇帝家才行呢。不过今儿个刘备这御营里边的那些旗幡呢，虽然是黄云缎的绣金龙，但是边上不是挂着白纱，就是挂着青纱呀，这是证明给他二弟关羽戴孝呢，挂孝发无啊。诸葛先生再一端详御营里边的这些御林军呢，不由得倒吸口冷气。他心中暗想，这些御林军刘备都从哪儿挑来的？怎么我看那个头都一边高，一个个生的是头如麦头，眼似铜铃啊。呵，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擦的是绕眼夺神。
在帐口这儿站着两员将，把诸葛瑾给吓一哆嗦。左边这位是红脸，右边那位是黑脸，就是海下差一步胡须了。这不是关羽张飞吗？这不是。诸葛瑾赶忙擦擦眼睛，仔细一看，哎呀，年轻的多，甭问呢，这准是关羽和张飞的后生啊。哦，合着刘备把关羽张飞的子侄都带来了，看来这是要在我江东一场血战，这可怎么办？到了门口这儿，旨意二次传出，陛下有旨，选诸葛瑾先生觐见。遵旨。诸葛瑾赶忙高高拱手，走进了大帐，来到御案前给刘备施礼，得施君臣大礼了，三拜九叩。诸葛瑾对刘备啊是很尊重，也很推崇，觉得刘备呢继承汉统当了皇帝，好像没有什么可非议的。那么在当时来讲，从诸葛瑾的内心深处想，现在要说够皇上资格的一位，那就得说刘备，再一位就得是我家主公孙权了，可成霸业。曹丕呢，势力再大，诸葛瑾呢不予承认。对刘备还另外有一层关系，孙刘两家还联过盟啊。自己的弟弟是人家刘备跟前的丞相，这么多种因素吧，所以得施个大礼。刘备对诸葛瑾也很客气，子于平身赐座。哎呦，这回给座位不像前几次了，前几次呢诸葛瑾就可以谢过座，大模大样坐在那会儿，大腿二腿跟刘备聊会子，现在可不行。怎么？人家是皇帝，自己呢是吴国之臣，这里边既有国礼，也有点私情，那么呢相互尊重，诸葛瑾得斜着身儿，侧着脸儿，跨着点那椅子边儿，就算坐那儿了。刘备呢吩咐人倒茶，子瑜啊，你远道而来见我，有什么事情吗？陛下，臣弟久侍陛下，臣故不避刀斧之危，特来见陛下禀奏荆州之事。您干什么来了？您是夺荆州给您兄弟报仇来了？我呀要把这段经过详详细细跟您说说。刘备一皱眉，勉强摁住胸头火，子瑜，你就慢慢的说吧。遵旨。陛下，前者关军侯在荆州的时候，我主孙权曾屡次派人到荆州求亲，关军侯没有答应，后来关公去取襄阳，曹操屡次致书于我家主公，要使我们江东偷袭荆州，我家主公不肯这么做呀，因为我们孙刘两家有联盟之好，只是因为吕蒙这个人，他与关军侯不睦，背着我主孙权擅自出兵，才误成大事，今日我家主公是后悔不及呀，此乃吕蒙的罪过，非我主孙权之过也。现在吕蒙已经死了，陛下，冤仇可以解了，同时我家孙夫人一向思归，她很想念您，我家主公孙权派我为使臣来见陛下，见您和您商议，愿意把夫人给您送回来，同时呢把我们捉到的那些降将也都送给陛下，我主也愿意仍将荆州
归还于您。

愿与陛下永结盟好，共灭曹丕，以正篡逆之罪。不知陛下龙意如何？说完了这番话，帐中刘备手下的文武都在点头。他们点头干什么呀？就是说孙权这个人很明智，孙权身边呢也有好多治世能人，给孙权出这么一好主意，这恐怕没得说了吧。您刘备不是就为您二弟关羽来报仇来了吗？不是就为了索还荆州吗？我们把杀害关羽的人交给您，荆州也给您，把夫人也送回来，咱们该相好还相好，这是个很好的事情。大家都看着刘备，希望刘备呀、点头答应，就坡一下，这就算是对了，称得起是个上上策。这些人看着刘备，诸葛瑾也看着，看刘备什么反应啊？皇帝刘备啪嚓把茶碗摔了，哼，子瑜，你说的好轻松啊！你们东吴害了我的二弟关羽，今日孙权又派你来用花言巧语前来游说我。哎呀，诸葛瑾听的这会儿一皱眉，咧了咧嘴，陛下，臣请以轻重大小之事与陛下论之啊。陛下乃汉朝皇叔，今日大汉江山已被曹丕篡夺，陛下不思剿除，却为异姓之亲而屈万乘之尊，是舍大义而救小义也。中原乃海内之地，两都皆大汉创业之基，陛下不取，而但争荆州，是弃重而取轻也。天下皆知陛下即位必兴汉室，恢复山河，今陛下职位不

0: 请你们放心。
1: 那我们的任务是？
0: 你们兵团主要是前置二马，但也不能轻敌。马家军惯用突然袭击，你们要防备他这一手。这是毛主席让我告诉你们的。说着，彭德怀把毛泽东发来的一份电报交给了杨得志。杨得志迅速地看了看，彭德怀望着他问：怎么样，理解主席的意图了吗？
1: 主席的指示太重要了。
0: 这二马的情况你不了解吗？长征时与他们的部队也接触过吗？
1: 那个时候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团，而现在是一个兵团，他们的实力也强大了。
0: 做好防备他们突然袭击的准备，就可立于不败之地。杨得志点了点头，他的思绪又回到了十几年前。
1: 那是在长征途中，红军西路军步入茫茫戈壁后，因为攻击相当困难，加之环境恶劣，遭到了马家军的围攻。这也是蒋介石惯用的借刀杀人的手段。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马步芳的态度比较消极，但他地方主义思想极其严重，怕别的部队进入西北削弱了他的势力，就积极布防，拉开了与红军决战的架势。当时他曾在青海四川交界处屠杀红军伤病员1000多人，对被俘的红军也是残酷的杀害。红军突破他的防线，进入河西走廊的鼓浪、永昌、临泽、高台、张掖后，马步芳更加猖狂，自己任前线总指挥，极力效忠蒋介石，并且叫嚣宁死10000人不失一寸土。马步芳在张掖就杀害西路军俘虏3600多人，其中活埋2000多人，枪杀570多人，用火烧死56人，其他的被他八心割舌27人。马步芳的弟弟马步莹还把30多名红军的胆汁取了出来做眼药，他们还对被俘女红军进行惨无人道的强奸，然后分给他们的部下当老婆。高台战斗中，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由于叛徒出卖被马步芳杀害，马步芳就在这次河西战役中渐渐扩大了实力。1937年，蒋介石将马步芳的新编第二军扩编为第82军，下辖1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旅，任命马步芳为军长。
0: 一年后，马步芳又登上了青海省主席的宝座。马步芳也是一个四处投机钻营的地方军阀，抗战时困难当头，蒋介石让他派一个骑兵师出征，他表面上答应，背后却在捣鬼，只从骑五军中抽了1个旅的人马，然后补充了大量民团，才组成了8000人的骑兵师。这支队伍没有什么战斗力不说，武器装备也是残缺不全。马步芳曾在私下里对人说：我们这次虽然派了1个师的人马入关抗战，但我们的主力并未变动，这段时间我是费了心思的呀。为了保存实力，马步芳还对他的师长马彪交代要随机应变，言下之意就是不能与日本人正面交手。马彪当然是心领神会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增兵中国，蒋介石来到西宁视察的时候，马步芳极力讨好他，事前做了周密的欢迎准备，所有礼节都由他亲自安排，劳民伤财，粉刷市容，悬旗结彩。蒋介石到达后，马步芳一改他平时愿意穿便装的习惯，每天是军服挺阔，马靴锃亮，并且亲自充当蒋介石的警卫，装出了一副憨厚相。最后他还给蒋送了3000多匹骏马和大量的土特产。这种礼物当然

0: 不能与金银相比。有人说他太小气了，马步芳却说，现在不是表现富贵的时候，礼应当越简单越实用越好，穷了人家不注意，骏马高皮都是我们的土产，送这些东西既本分又实在。由此马步芳又一次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1943年，蒋介石把马步芳的所有部队编为第40集团军，任命马步芳为总司令，他的哥哥马步青为副总司令。这时马步芳的欲望是越来越大，他想独揽青海的军权，就开始打他哥哥马步青的主意了。当时马步青还兼任着骑五军军长，兄弟二人是貌合神离，有时马步青根本不听他马步芳的指挥。有一次马步芳索性找了个机会来到哥哥面前，
1: 兄弟啊，咱们俩正副司令担子够重了，我看还是把事情交给年轻人去百里生司。
0: 你这是啥意思吗？
1: 简单的很，你当军长，我的儿子也是军长，叔侄处于同一个位置，不好看吧？
0: 你想让我交出齐武军？
1: 不是交出，让年轻人去冲锋陷阵。
0: 那也没有合适的人呢。
1: 有啊，就在你身边。
0: 你指谁？
1: 你的女婿马成祥，聪明能干，还是让他当个军长吧。
0: 那好，我同意。马步青一下子就上了当，手中没了军权。这时马步芳才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不断地对马步青进行打击排斥。马步青只好向蒋介石告状，没有成功。西宁他是待不下去了，一气之下带着一个营的退役老兵到了一个叫察罕的地方去开垦土地。从此兄弟二人成了死对头。内战爆发后，马步芳的儿子率第82军进驻陕甘交界处平凉，与人民解放军作战。随着这支回族军队的开进，当地老百姓都深感不安，有的闻风而逃，有的将粮食埋藏了起来。这时马步芳突然心生一计，他找来了他的儿子。
1: 我们的队伍入关作战，站稳脚跟最重要。平凉一带地方群众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受到了共产党的反面宣传而惧怕我们。你要记住，这次行动军事治标，政治治本。
0: 说实在话，我们的队伍在高原待习惯了，匪气十足，纪律很不好，不少人都想趁机发财呢，这怎么处理？这时马步芳把怀里的水烟锅放下，他看着儿子，
1: 你要向所有中下级军官讲清楚，要发财有的是机会，跟着我们干亏不了他们，现在还不是时候嘞。如果你们形象不好，就谈不上有人支持，更不可能打胜仗，不打胜仗我们怎么向蒋委员长交差？
0: 现在的共军也不好对付呀。
1: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要发挥骑兵快速机动的优势，要正确进攻共军，稳扎稳打才能长驱直入。
0: 老爸爸还有什么指示？
1: 到了哪里要灵活一点，不能光听胡宗南的，有事先向我报告。
0: 一定遵命。为了骗取老百姓的信任，马步芳的儿子马继元到达陇东后，在军中还制定了个八不准的方针。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规定全是欺骗人的把戏。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中级军官，一到那里就开始搜刮民财，欺压百姓，士兵强奸妇女的丑闻时有发生。等待马步芳的将是死亡前的最后挣扎。
2: 福梅战役即将拉开帷幕，
1: 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德志深感肩上的担子不轻，他的任务是配合主力部队前置二马，马步芳的情况他是了解一点的，而对于马鸿逵就知之甚少了。严格地说，西北二号人物马鸿逵的资历要比马步芳老，此人是世袭的军阀家庭出身，与马步芳同族，都是甘肃临夏人。他的祖父马千林在清朝同治年间与左宗棠一起联手镇压过甘陕回民起义，为清政府立过功，后来就一直效忠朝廷，很得信任。他的父亲马福祥也是一员战将，当时是甘肃军队的主要头目。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马福祥奉命率部入京参战，失利以后，他率众护驾慈禧、光绪逃往西安。马福祥先后就任清政府西宁府镇总兵。清朝灭亡之后，马福祥投靠了冯玉祥，之后他又投靠了蒋介石，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北平政治分会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青岛市市长、安徽省主席等一些要职。马鸿逵就是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他的升级与父亲有着密切的联系。1933年，马鸿逵就任宁夏省主席，从此开始经营他的地盘，成了西北高原的土皇帝。
2: 彭老总率一野大军向大西北挺进，二马相争，马步芳抢得先机，国民党内部互相侵轧，胡宗南部队能否抵得住彭德怀的拳头？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马步芳和马鸿逵之间有着明显的矛盾。自从张治中参加和谈流经，西北军政长官的交易就成了他们俩争夺的主要目标。第一野战军就是在这个时刻进攻西北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二人相争在客观上对解放军是有利的。本来蒋介石对西北二马并不赏识，可是到了这个地步，为了让他们为其反动政府卖命，还是打算将西北的大权交给他们掌管。究竟让谁当军政长官，蒋介石有些犹豫不决。二马闻风而动，到处托人送礼打关节。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论，是各有千秋。马鸿逵资格老，善于官场交际，很有人缘，马步芳却是一匹烈马，为人狡猾，军事实力比马鸿逵要强大。蒋介石考虑再三，还是将这军政长官给了马步芳。为了稳住马鸿逵，便任命他为副长官兼甘肃省主席，长官公署在兰州。这样安排的用意也是为了二马互相钳制。马步芳击败马鸿逵，傲气十足地来到兰州三爱堂宣誓就职。他手捧委任状，得意洋洋地对人说：先人没有办到的事情，我办到了。马步芳的欣喜之情是溢于言表啊，可是马鸿逵却没有前来给他捧场。马鸿逵清楚，那个甘肃省主席也不过是一个虚职而已，一切事情仍操纵在马步芳的手里。马步芳对他的儿子马继元说过：要记住，咱们的官籍是从血里捞出来的呀。福梅战役开始了，彭德怀指挥的各路大军向胡宗南和马家军发起了全线攻击。杨德志兵团在前线礼泉一带佯攻，摆出了进攻马家军的态势。马步芳为了保存实力， 找到他的儿子马继元。
1: 你要

0: 防止共军向兰州进攻，不能与他们硬拼，还是把胡宗南推到主战场上去。你们要保存实力，如果坚持不住就往回撤退，保卫老家最重要。
1: 老八，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们的实力也太弱了，马鸿逵的援兵啥时能到啊？
0: 这个老家伙很保守，我多次打电报催他，才答应将卢中良部调出来增援，行动这么迟缓，依我看还是不要靠他了。
1: 那怎么行？
0: 你们不是扎着腿吗？
1: 马继元这一下子完全明白了他老子的用意，胡宗南也在加紧谋划着，但为时已晚了。许光达兵团已迂回到了他的侧面，周师弟兵团沿陇海铁路的咸阳一线直插过来，王震兵团沿渭河边挥师西进。这次进攻的主要目标是胡宗南，可是胡宗南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战火点燃后，他才明白了彭德怀的真实意图，可是已经来不及调整兵力了。这时坐镇汉中的胡宗南给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下达了命令，
2: 无论如何阵地不能丢，要死守关中。
1: 裴昌会握着电话，在轰隆的炮声中发出了哭腔，
3: 我军现已陷入共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突围都很困难啊。
2: 彭德怀的动作能有这么快？
3: 这是真的，我也没有想到啊。
1: 胡宗南神色紧张地放下了电话，他找来了身边的参谋，
2: 以我的名义给委员长发报，请他严令马步芳第八十二军、马鸿逵第幺二八军火速向福梅地区开进，援助裴昌会部突围。
1: 这时马步芳还在坐山观虎斗，胡宗南在汉中遥控，那裴昌会则成了牺牲品。福梅战役结束后，胡宗南的四个军被彭德怀吃掉了。
4: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一九四九。
5: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6: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7: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8: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7: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9: 哎，小鬼。
10: 喂，太君叫你没听见吗？
9: 在哪儿不许乐。
11: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8: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11: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8: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啊，你看，2×5=10，3×5=15。
11: 滚开！
12: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7: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变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12: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0: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通通的！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坡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5: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6: 同志们，冲啊！
7: 向敌人
8: 往
7: 前冲！
8: 同志们，
9: 打
8: 起
9: 枪
8: 往前冲啊！
10: 往前冲！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

0: 向阳，到！
1: 赵长生，到！王铁柱，到！李青山，
2: 到！
1: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成功渡过长江，国民党政府已经面临着全面崩溃的悲惨处境。七月的北平格外闷热，这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在研究着作战计划，这时朱德摇着扇子走了进来。周恩来把手里的一份电报递给了他。
5: 总司令啊，彭总进入西北后的第一个战役已经结束了。是赴美战役吗？
6: 是啊。
5: 很好，这说明驸马已经钻进我们的口袋里了。
4: 这时毛泽东把一个大桃子递给了朱德，他自己也顺手拿起一个咬了一口。
5: 今日接连收到彭总的捷报，很是高兴啊。傅松南袭讨秦岭，正合我们的意啊。主席啊，傅松南的几个军啊遭到重创以后，部分到达秦岭一带的奉县双师铺，还有那个陇南兵团啊也还在天水一线，彭总请示是否需要追击啊。以前问我们的曾司令嘛，部队的行动都听他的调遣嘞。还是主席与恩来顶斗。朱总司令啊，你的意思呢？我认为还是执行过去的计划，应该集中兵力先歼二马。对，就这样办。现在将胡马分开是大好的时机啊。主席啊，是否给彭总回电？要法还是我口授，你来执笔，朱老曾来把关。
4: 这时周恩来马上拿起了纸和笔。
5: 大虎身力极大，身威不顾天热，趁胜举行大马战役是很好的。
4: 周恩来记录过后把电文交给毛泽东签字。毛泽东拿起笔又转过身来问朱德。
5: 总司令，你还有何意见啊？
6: 没有啥子，完全同意。
5: 那好，立即发出去。
4: 这个时候蒋介石是心急如焚，这个已经隐退的人再也坐不住了，他急忙钻出来跑到重庆重新指挥军队。自从南京解放，李宗仁代总统已经跑回广西不再露面了。蒋介石把陈诚、白崇禧、阎锡山叫到一起大发了一通脾气。
7: 李德林无能，将我们南京都送给了共产党，自己却一走了之，我们愧对总理啊。
4: 白崇禧急忙出来解释。
8: 委座，德林也有难处啊。
7: 难处何在？他是民国政府的代总统嘛。
8: 总裁明白，这连续半年以来我们国军是处处吃败仗，不是解放军强大我们国军无能，而是李代总统调动不了军队，各路集团自行其事啊。
7: 你们几个也无能有责任。
4: 室内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了起来，几个人面面相觑，谁也没敢言语，都在那儿低头吸着烟。

0: 从南也无能，几十万大军对付不了彭德怀三个兵团。
1: 这时阎锡山开了口，
2: 霍准南实力与二马有关，他们太保守了，见死不救嘛。
0: 听说马步芳还可以，他儿子的那个军还在平凉前线，但是马鸿逵不够意思，老奸巨猾，竟敢命令卢宗良的那个军退回去，这简直是目无军法嘛，娘些屁。
1: 蒋介石在骂着人，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这时白崇禧站出来替马鸿逵说了话，魏座，那个马步芳也很霸道啊，他想独揽西北的大权，对马鸿逵很不尊重，当然不会听他的调遣了。蒋介石没有说话，阎锡山却接过了话头。
2: 我早讲过了，也操南栓二马呀。
1: 这时陈诚也开了口。魏座，现在是关系党国生死存亡之事，对西北二马还要尽量利用，什么军阀处置可以不提，总裁还是设法将他二人拢住，江南大部分河山都输掉了，能保全住西北也是我们的希望啊。
0: 这个我心中有数，现在能拉出来与共军拼一下也只有这二马了，只要他们同心协力，共军想攻兰州、西宁、银川等地就很困难。
2: 胡祖南怎么办呀？
0: 他的主力现在在哪里啊？
2: 已退到宝鸡一线了。
0: 告诉他不能再退了，要设法与马继元配合，争取在平凉给杨德志兵团以重创。如果他们一退，马步芳必定后撤，共军就会穷追不舍。
1: 这个时候蒋介石对胡宗南作战失利非常不满意。这个胡宗南虽然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几十年来他的名气也一直在他的同学之上，但是他却接连吃败仗。用蒋介石的话说，他辜负了我的期望。胡宗南遭到指责后很不服气，他立即从汉中赶到秦岭山中的双石铺，将突围出来的几十名高级败将召集起来开会。这次会议还是由裴昌会主持。当人们看到胡宗南时都很担心，毕竟是丢了军队的人呢。胡宗南走到属于自己坐的那个位子上，扫视了大家一眼，然后示意大家都坐下。接着裴昌会胆战心惊地开了口，现在正式开会，请胡主任讲话，大家欢迎。掌声刚刚响起来便被胡宗南打断了，他拍了一下桌子。
2: 让我讲什么？福梅一战你们把我的人都给丢尽了，白白损失了四五万人，这个责任由谁来负？
1: 下面的人都没敢开口，尤其是刚刚从前线退出来的几个光杆军长和师长，几个人是腿肚子乱颤，满脸虚汗。裴昌会作为兵团司令，这个时候只好硬着头皮站起来承担责任。
2: 你们都是饭桶，共军真有那么厉害吗？我看未必，我们的士兵临阵脱逃，各级军官指挥不力，贪生怕死，才造成了失败的局面。
1: 是我失职。
2: 你那几个军长都不战而退，应该军法论处。
1: 胡宗南虽然这样说，但他并没有对他的部下做出任何处理。 他大发了一通脾气后，命令部分残兵向陇南撤退，部分有作战能力的部队在原地防守，阻止解放军进入汉中。胡宗南遭到重创之后，当上了西北军政长官的马步青自然要表现一番。他为了阻止解放大军向兰州挺进，于7月24号在甘肃静宁召开所谓的军事联席会议，企图与彭德怀的部队举行正面决战。马鸿逵自然不买他的账，他的儿子宁夏兵团司令马敦敬拿着马步芳的电报找到了他。老爸，胡宗南他们准备在平凉与共军决战，请我们去参加军事会议嘞。正在床上吸大烟的马鸿逵把多半个肥胖的身子从床上挪了出来，接过了四姨太递过来的海绵垫子往背上一搁。
2: 他马步芳又逞能了，人全让他耍尽了，还请我干什么？
3: 那我们怎么办？
2: 我不去，你也不要去。
3: 这样怕不好吧？
2: 他马步芳爷俩根本没有把我们看在眼里，死抱着委员长的大腿不放，想立功就自己去干嘛。依我看，这个彭德怀也不是好惹的，现在的共军也不是十几年前的红军了，麻烦还在后头了。
3: 我们要是不去人，他又在蒋委员长面前说坏话怎么办呢？
1: 这时正在给马鸿逵捶背的四姨太刘木霞停下了他的手，看样子他要说话了。这个四姨太刘木霞不仅年轻漂亮，而且很有头脑，很受马鸿逵的宠爱。他把一双青笋般的小手搭在了马鸿逵浑圆的肩膀上。
4: 依我看呢，咱们还得去。
2: 马步芳实在不像话，长官公署的位子本来是我的，让他捞去了也就算了，现在却在背地里活动，想让他的儿子马继元当甘肃省的主席，想把我挤掉，他手伸得也太长了吧。
4: 哎呀，那个烂长官呢，也没什么稀罕的，就让他当好了。
2: 我气不过呀。
3: 老爸，还是派我去吧。
2: 他们爷俩的为人你是知道的，我不能去，你也不能去，去了回不来咋办呢？
3: 那我们去不去开会呀？
2: 当然去了，就派卢忠良军长代表我们去，看他们有什么说法。
5: 二马勾心斗角，马鸿逵委派卢忠良赴会，结果如何？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128军军长卢忠良奉命赶到了静宁。这个会开得很特别，马步芳并没有到场，一切大事全由他的儿子操纵。马继元感到非常的得意。现在开会，先请刘副长官讲话。在一片稀稀拉拉的掌声中，刘任严肃地站了起来。
2: 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央决定发给马继元将军的驻陕部队阵亡师长马德胜抚恤金大洋30000块钱。
1: 在座的人都没敢相信呢，但刘任又补充了一遍，说是30000大洋。应该说这是国民党政府自抗战开始以来开出的一笔数目最大的抚恤金。蒋介石的意思很明白， 这时候他表现得很大方，就是企图用金钱拉拢马步芳为妻。

0: 效忠。
1: 这笔钱将由总统府发来，过几天就到了，请马军长转交马德胜的家眷。这是政府对你的部队的优待，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总裁的期望，同心协力把彭德怀的部队赶出西北去。
2: 请刘将军转告中央，我们青海兵团誓死保卫党国，决心与共军决一死战，为党国效忠。
1: 论功行赏是政府的决策，希望大家人人立功，人人发财。
2: 下面的人又开始了鼓掌。
1: 总裁对你们前一阶段战场失利很不满意，让我来追查责任。马军长，你说说问题在哪里呀？
2: 我们的部队损失不大，但问题不少。主要是宁夏兵团不听指挥，没有打几下就跑了。这个责任得由卢忠良军长承担，他是军长嘛。
3: 坐在下面的卢忠良马上予以还击。
1: 我是遵照命令行事，你们让我向平凉一线靠近，我就将队伍往前开。可是共军杨德志兵团已经堵住了去路，你们又不猛打，我怎么能前进呢？
2: 那你为什么行动那么迟缓？
1: 一个军的人马行动怎么能快呢？更何况我们的攻击没有人管，总不能让我们回银川去补充吧。
3: 一提起部队给养，马继元自然心虚。政府拨来的那笔作战费全让他们爷俩独吞了，马鸿逵的部队连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他的兵当然不会在战场上卖命了。眼看着两个军长争吵了起来，会场出现了僵局。这时刘任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1: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吵了。总的来说啊，你们作战还是勇敢的，没有丢失多少阵地，有的人几乎把一个军都丢了。第111军副军长蒋云台，给我站起来。
3: 话音落下，却没有人站起来。过了好一会儿，111军军长王志奇站了起来。
1: 他到辉县亮当一带去收容部队去了。你们通知他开会没有？
2: 通知过了，他就是不来呀。
1: 大敌当前，作为副军长却不执行命令，太不像话了。
0: 我会去一定批评他。
1: 你们这个军伏没一战，丢了那么多的部队，蒋云台跑得最快，应该军法查办。
0: 我有责任。
1: 你转告蒋云台，我是奉总裁之命前来召开军事会议的，他却不到会，你就说是我问他长了几个脑袋。
3: 下面的人再也不敢吭声了。这时刘任看了看在场的所有人。
1: 现在胡宗南的主力已经退至了汉中，西北战场上的重任只有你们挑起来了，诸位对今后作战有何高见呢？
3: 一听这话，马继元马上站了起来。
2: 西北战局对我们还是有利的，虽说西安已经失守，但兰州以上全是咱们的地盘，共军想在这里活动很不容易。如果在时间和援助上能帮我们一把，把彭德怀的大军聚在兰州以外是没有问题的。想保兰州，只能在平凉一带与共军决战，否则后患无穷。
1: 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共军并不可怕。现在共军有可能将主要精力放在胡宗南的身上。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胡宗南将退守成都，这是天府之国，共军也想占据这个地方，所以说他们不可能向兰州以上来攻击。我们只有在陇东一线给共军一点颜色，他们才会完全退却。

0: 就不可能对我们造成威胁。只要赢得时间，政府空军会来增援，西北可保。
1: 刘长官高见，我们陇东兵团愿在平凉再与杨得志较量一番。接下来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是却因为刘任和马继元坚持，还是制定了在兰州以下与人民解放军决战的计划。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马鸿逵虽说不愿意参加这次军事会议，但他对会议的内容还是很关心的。马步芳在背后遥控他的副长官刘震和他的儿子，自然不会亲临会场。这样一来，马鸿逵不来，派卢忠良代表，马继元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只是他对马敦敬不来很有意见，但也只能在私下里发发牢骚罢了。

0: 哦，忠良回来了，会议开得怎么样？我没到会，马步芳有啥反应？
1: 卢忠良接过女秘书递过来的一块热毛巾，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他没有露面，是他儿子和刘任主持的会议。
0: 哦，这个刘任又出风头了。
1: 是啊，马继元也很狂妄。
0: 这是他的特性吗？
1: 依我看呐，此人会笑在前头，哭在后头。
0: 这是咋子回事吗？
1: 因为他叫嚣着要与共军决战嘛。
0: 好嘛，就让他这个光棍吃吃眼前亏吧。
1: 刘任还认为共军有可能追击胡宗南，所以让我们在陇东一带与共军打一仗。
0: 方案定了没有啊？
1: 他们通过了一个关山会战指导计划，一共有三个议案。说着，卢忠良就从皮包里掏出了一份文件，交给了马鸿逵。马鸿逵很随意地翻了一下，又交给了卢忠良。
0: 我的眼力不好了，还是你念给我听吧。
1: 卢忠良接过文件，开始读这个会战方案。第一个方案是集中优势兵力，以陇南兵团在天水、秦安占领阵地，马继元指挥的陇东兵团扼守六盘山，马敦敬指挥的宁夏兵团借固原一带有利地形阻止敌人西犯，各部为了保持主动避免决战，采取逐次抵抗手段，诱敌深入，消耗敌人，把握战机，相机转守为攻，夹击取胜。第二个方案是为了保持主力，避免焦灼，必要时向临夏、定西、同心一带转进，以华家岭为轴，在该县占领阵地，以逸待劳，轮番夹击，歼灭敌人。第三个方案是如果敌人冒险西进，对我不利时，我军为诱敌深入，继续向兰州转进，占皋兰山一带的阵地，控制强大预备队，配合友军围歼敌军，确保兰州。马鸿逵听完了这个方案，却表现出了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0: 真是笑话，他们又在唱高调了。
1: 长官的意见是，
0: 我们宁夏兵团不能乱动，让他们先打吧。
1: 长官，马继元对我的128军前一次从平凉后撤很不满意。
0: 他小子逞啥能了，不要理他嘛，有我了。
1: 马继元我倒不怕，我担心马步芳日后会整治咱们。
0: 马步芳这个人啊，真他妈不是东西。
1: 马鸿逵对马步芳是痛恨之极，卢忠良这么一提，他不由得想起了前几个月发生的争夺西北军政长官的内幕。这事儿还得从张治中参加和谈说起。那时西北的军政大权暂时交给甘肃省主席郭继桥掌管，但时局变化莫测，几个月后南京政府逃往广州，解放大军穷追不舍，蒋介石再次从幕后站出来指手画脚，把挽救反动政府的希望寄托在了大西北。可是郭继桥根本指挥不了西北的二马，一场权力之争开始了。马步芳和马鸿逵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利益是一致的，他们都不希望别人染指西北，早就想把南京政府派来的要员挤兑出去，只是时机尚未成熟。胡宗南在西安告急，二马特别是马步芳格外的欣喜，他认为时机已经到了，于是就把他的儿子调到陇东配合胡宗南作战，以图控制西北大权。马鸿逵远在宁夏，虽然也有这份意思，却表现得比较谨慎，他不像马步芳那么狂热。胡宗南吃了败仗与二马保存实力也有关。这个时候蒋介石授意已经当了

0: 行政院长的阎锡山。
1: 西北的局势不好控制，还是利用二马的实力，郭继桥左右不了他们，将西北的事交给二马吧。
2: 也只能这样了，不过这二马也难以控制啊。
1: 不要怕，我是了解的，他们地方主义观念很重，共军进入他们的老家，他们不可能袖手旁观，只是他们想掌管大权，只能利用他们了。
2: 这二马各有前秋，西北军政长官交给谁最合适呀？
1: 从资历来说，当然是马鸿逵，此人办事很有办法，不过他的军事实力比不了马步芳。算了，还是由马步芳来主政吧。
2: 总裁的意思是？
1: 先不要表态，可以发电报过去征求二马的意见，最好是由他们自己推荐人选，由中央来任命。这是非常时期，如果还有我们政府包办，不论是让二人中的谁出任长官，都有一方有意见的，事情就不好处理了。不过我们得做到心中有数，只是走走过场吧。
0: 就这样，阎锡山分别向二马发报，让他们推荐最高长官。马步芳是格外高兴啊，一面派人到广州暗中活动，一面做出了积极的姿态，把儿子的一个军开到了最前线，摆出了一副与共军决战的架势。蒋介石的本意是让马鸿逵出任西北军政长官，他曾召马鸿逵赴西口面谈，只因为当时解放大军已经南下，时局不稳，马鸿逵没有去。李宗仁和白崇禧却支持马步芳就任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得知马步芳已经活动成功了，于是只好放弃了争夺计划，决定与马步芳和好。他把马步芳请到了响堂驻军司令部会谈，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军政长官一职。胸有成竹的马步芳这次却装得很老实，他对马鸿逵也显得格外的敬重，马鸿逵也表现得非常热情。
1: 子兄啊，现在我们得替自己想一想了。
2: 咋了？
1: 子兄，我们甘青宁本是一家人，我们又都是家乡人，彼此不是亲戚就是故旧，关系是很深的，你说是不是？
2: 鸿逵说的对，
1: 子孝，现如今家乡的事我们都不管，让谁来管呢？
2: 鸿逵，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能让外人插手我们西北了。
1: 很好，子孝，我们应该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保卫西北。
2: 鸿逵，你老高子啊。
1: 哎，我是老了，你正当有为之时啊，我愿做一个参谋，从旁边来帮助你，希望你能把西北的事担当起来。
2: 我恐怕不行。
1: 哎，子兄，不要推辞了，严院长来电征求我的意见，我准备推荐你，如果你再推辞，就把事情给耽搁了。
2: 那你怎么办？
1: 我当副长官兼甘肃主席，究竟可以帮忙，得赶紧把这个姓郭的赶走。
2: 是啊，我们想到一起去了，我来保荐你当甘肃主席，日后我们一起联手大干一番，要把在河主显人的企业发扬光大，把旗杆举得高高的。
0: 马鸿逵说话算数，回到银川立即向阎锡山发电推荐马步芳就任西北军政长官，于是政府的任命很快就下来了，马步芳当上了西北军政长官。 马鸿逵当了副长官。因为郭继桥没有免职，所以马鸿逵想当甘肃主席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可是马步芳却一反常态，到了兰州就任后就再也不提马鸿逵担任甘肃主席一事，反而暗中活动，打算把这个职务交给他的儿子马继元担任。听到这个消息，马鸿逵非常的愤怒，一直不到兰州来当这个副长官。一个多月过去了，他对马步芳的所作所为更加不满，因此跑到兰州来时，马步芳却对他很冷淡。马鸿逵伤心极了，可是又左右不了马步芳，只好暗自生闷气。马鸿逵在兰州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他处处受马步芳的气，住了一段时间又回到了银川。二马的关系从此越来越僵，李宗仁只好授意阎锡山颁发了马鸿逵任甘肃主席的委任状。可是二马已经水火不相容了，马鸿逵当然不可能再去兰州受气。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率部打过来，远在宁夏的马鸿逵怎么会将自己的部队开到陇东去听马步芳父子的指挥呢？卢仲良离去的时候，马鸿逵再三交代，让他们在前面去风光吧，我们不急，咱宁夏兵团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动。
3: 二马表面议和，毛泽东告诫千万不可轻敌，彭德怀如何排兵布阵？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4: 彭德怀对敌人在庆宁召开军事会议的事儿了如指掌。自从福梅战役以后，第一野战军就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暂不占领汉中的指示，决定集中兵力先歼二马。在陕西宝鸡，彭德怀在军以上高级干部会上说，
5: 大家现在想一举围歼胡宗南于汉中，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央的命令就得执行。目前我们的兵力占优势，如果能抓住战机，在平凉一带与马家军决战，对我们很有利。只要摧毁了他们的主力，将来进攻兰州就不用费力气了。福梅战役大家打得不错，但它只是一个小小的胜利。西北战场的二马，尤其是马步芳父子，是一块硬骨头，我们要将目标放在他们身上，力争一口气打进兰州，完全彻底干净地消灭这些残匪，解放大西北。
4: 听到这里，王震将军发问了，听说二马已经准备在平凉一线与我军决战？
5: 是的，他们已制定了作战计划，我们就在这里等他们来，大家有没有信心？
6: 有。
4: 与会者一致表示，一定将二马主力在平凉前线消灭掉。人们很少看到彭德怀的笑容，可是这次他却笑了。
5: 是啊，我也是信心百倍啊。
4: 这时年轻气盛的杨德志忙插了一句话，我们兵团与马家军最近如何行动，请总指挥早下决心。
5: 是的，平凉决战一定要打好，你们都不要着急嘛。现在胡宗南已对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威胁了，他虽说还有10万人马，但都是残兵败将，而且主要分散在秦岭以东的江口、浮萍以西的辉县、两当、城县等地区。陇东的二马兵团气焰嚣张，也很有战斗力，是我们今后继续向西北挺进的最大障碍，我们一定要将其歼灭。
4: 第18兵团司令员周士第站了起来，太原解放以后，我们兵团跟随彭老总来到大西北战场与老

0: 老大哥部队合作江湖打马，战士们的情绪很高啊！我请求将我们兵团派到正面战场上去与二马交战。这时，王震、杨德志、许光达已纷纷请战。
1: 仗是有的打的，而且都是大仗。今天我们在一起主要研究怎么在陇东对付二马反攻的计划，请同志们各抒己见吧。
0: 各兵团司令和军长都提出了对付二马的作战计划，有人主张二马并举全线出击，也有人建议先马步芳后马鸿逵，继而向清宁新三省推进。彭德怀没有急于表态。
1: 解放打西北，主席有具体的指示，还是请参谋长给大家讲一下吧。
0: 参谋长严奎耀开了口，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我们解放大西北最近来电指示说，首先要攻击马步芳，然后再对付马鸿逵。马步芳反攻成性，军事实力也很强大，如果先将其主力歼灭，西北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1: 王震在一旁忙问，马鸿逵的部队也来参战，我们怎么办？
0: 这二马矛盾很深，马鸿逵派兵来陇东参战是为了应付时局，他不可能很卖力的去打。此人作战向来很谨慎，用兵小心翼翼，逃跑的速度最快，福梅战役就是一个例子。另外，主席还明确指示，对付马鸿逵要利用与马步芳之间业已存在的矛盾，在军事打击的前提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来解决。
1: 杨德志接过了话，马鸿逵是老牌军阀，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想让他投奔光明恐怕也不容易啊。
0: 彭德怀听到这里解释说，
1: 我们可以根据他的实际行动打他，也可从长计议。会议开了三个多小时，最后通过了在平凉与二马决战的作战计划，以周士第十八兵团的两个军前至湖中南部，保障解放军主力后方安全，以王震第一兵团、许光达第二兵团、杨德志第十九兵团及第十八兵团一个军，共十个军的主力集结向陇东开进，力争将二马主力全歼在平凉一带。这一天在西柏坡，周恩来拿着彭德怀的来电走进了毛泽东的房间。毛泽东看完了这个作战方案，非常高兴。
0: 我等依彭宗的意见，如果能在兰州之外的平凉将二马主力迎过来，狠狠地打击一下，西北的战局就会对我们有利啊。马步芳那几个军一丢，往后我们的彭大将军就只是走着去接管甘宁清新喽。
2: 主席啊，西北关键是马步芳，他的势力最大，只要将他重创一下，马鸿逵就会保存势力退回银川，剩下一马孤军应战，将不攻自破啊。
0: 听说副主席派人去做马鸿逵的跟踪了，有何进展啊？
2: 傅先生秘密派到宁夏的人已经回来了，据说啊，马鸿逵举棋不定，有和平的意向，但是因为孙元与他们接近啊，他说看看董其武的行动再说。
0: 是这样啊，就是说他的态度还不明确吗？
2: 是的，此人与蒋介石很亲近，想让他下这个决心啊，也许还有一定的难度。
0: 先不忙嘛，允许人家观望。
2: 主席啊，是否现在就给彭总回电呢？
0: 现在就回，将要进入雨季了。西伯的天气虽说比江南好，但是下起雨来对我们的打军行动也不利啊，要让他们抓紧时间准备，争取早日打响。
2: 主席还有何指示啊？
0: 你再告诉德怀，这次打马步芳是一个较为严峻的战役，要准备付出较大的代价，千万不可轻敌呀。
1: 此时马继元正在前线蠢蠢欲动，马步芳不停地向宁夏的马鸿逵发电，指令他出兵。他们没有想到
3: 了。

0: 早已进入了彭德怀设下的圈套。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2: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3: 哎，当家的，李叔叔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4: 放心，一定赶出来。
3: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4: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5: 听说有人在偷偷地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6: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还想有人啊？后院有没有？后院，你藏哪里了？
7: 墙里有东西，
6: 看看床底下。
4: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5: 我猜的没错，果然是你。
4: 老子跟你们拼了！
8: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
4: 把手印交回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1: 他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3集，由郑强、刘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3: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9: 肃静，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3: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0: 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1: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0: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2: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3: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4: 这
3: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5: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6: 这不能光去看吗？
7: 这针对
8: 不错啊，
9: 这意味着
10: 真
9: 的
10: 要去了，
11: 必须得去
12: 了，
11: 必须得去
13: 了，必须要抓起来吧。
14: 先生，
15: 县堂主任来了。
0: 先生，这也是义啊。
16: 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
0: 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善，保国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七月的西北高原，烈日当空。杨得志兵团迅速从前线一带朝平凉开进，其余各部也都进入了指定位置。大兵压境，陇东高原已响起了零星的枪声。大军在群众的帮助下，已将马家军赶到了山沟里。这个时候，马继元才如梦初醒，深感到他们不是彭德怀的对手。当马家军眼瞅着杨得志兵团的开道队在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胆战心惊，抱着长枪往后退缩着。但是因为长期困守塞外，根本没有见过这些

0: 机动性很强的坦克和装甲车，一听到轰轰隆隆的巨响就害怕了，他们以为是神兵来了。小规模的战斗打响了，山沟里顿时一片混乱。马继元接到前线的告急电报后，一边命令各师团顶住不能后撤，一边拍着桌子大骂宁夏兵团的总指挥卢忠良。这个卢忠良是马鸿逵的亲信，虽说勉强将部队开下了六盘山，摆出了配合马继元的姿态，但他还是听命于马鸿逵，不可能很痛快地将队伍拉上去。出发前，马鸿逵就对这个所谓的会战计划不屑一顾，这时他与马步芳父子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他对卢忠良说，
1: 解放军不好惹呀，要是好对付，国民党在江西那块巴掌大的地方早就把他们消灭干净了，还何必留着现在呢？
0: 马步芳的儿子马敦敬是一个好战分子，反共非常积极。
2: 依我看，共军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宁夏兵团这次还是动一下为好。
1: 你懂得个屁！马步芳爷俩想让我们宁夏兵团打头阵，借共军的手来削弱我们的实力，你们要小心才是呢。
0: 这时卢忠良过来问，
2: 长官，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会战我们支持，如果能将共军堵在兰州一下，我们宁夏也就平安无事了。可是现在不能硬拼，你带一个军去，但是要灵活机动。
0: 卢忠良的部队没有与解放军正面交手，还没有进入平凉战区，马鸿逵就向他们发来了密电，命令他保存实力，立即退守宁夏。马继元的两个团被解放军打散了，马步芳只好电令卢忠良出击，可是卢忠良却公开违抗，反而利用晚上的时间偷偷将宁夏兵团从平凉撤了出来，开到了固原东南部的山区，做出了向宁夏退逃的准备。杨德志兵团的一个师乘胜追击，卢忠良象征性地抵抗了几下，又继续朝后撤退。此时马继元的几个步兵团已经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他在报话机里向他的老子求救，
3: 老爸，我们已被彭德怀堵住了，请你再派一个军来。
4: 卢仲良的宁夏兵团不在吗？
3: 那个兔崽子从平凉退回去了。
4: 没有想到这个马少勇真不讲信用，破坏了我们平凉会战的全盘计划。共军现在一共来了多少人？
3: 估计有30多万。
4: 这仗不能再打了，你不能硬打了，赶快朝兰州一带撤退。
3: 老爸，怕什么？没有卢忠良，我们照打不误。
4: 你靠什么打呀？难道还想给共军送礼呀？两个团都赔进去了。
0: 没想到这个马继元刚愎自用，根本不听老子的劝阻，还是不愿意向后退一步。
4: 我的愣娃，彭德怀这次来这不善，我们还是包存实力，先退回来再说。
3: 退下来怎么办？彭德怀还会追上来的。
4: 先退，如果打，根据情况变化再说。
0: 这时枪声四起，马家军是不战而退，丢失的战马在山沟里奔跑。马继元拿着望远镜一看这种场面，只好命令部队突围。1949年7月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开进了平凉。好战分子马继元当然不会就这样服输，他执行老子的命令并不彻底，而是将主力从平凉撤了出来，又布置在了静宁地区。
5: 毛泽东爱怜有加的一代忠勇之将杨德志

领命进发六盘山，一场生死对决即将开始。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敌人主动放弃平凉决战之后，整个战局对我军十分有利。在一个酷热难挡的下午，第一野战军各兵团首长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调整兵团布置。彭德怀首先发言：
1: 二马不战而退，形势对我们很有利。宁清二马的矛盾日益深化，他们都抱着保存实力的态度与我们交战，因此我们的作战计划得改变一下。
0: 听完这话，杨德志开了口：宁马已跑，我们应该追击青马，如果能在兰州外围将马继元狠狠打击一下最好。王震听了以后也接着说：二马分裂对我们有利，还是集中力量先打马步芳。
1: 会场上的人争论一番之后，会议通过了以下作战布置：杨德志第十九兵团继续追击宁马，王震第一兵团、许光达第二兵团分两路追击青马，杨、王、许三兵团应不分昼夜穷追撤退二马，利用一切机会歼灭敌人。这时宁夏兵团卢忠良部已经奉马鸿逵的命令撤到了六盘山下，二马被分割了，兰州银川危在旦夕，阎锡山只好将二马召到广州调解矛盾。马鸿逵早有离开西北的意思了，没想到时机来了，而且是名正言顺。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将马步芳和马鸿逵叫到了一起，各自批评了一顿，最后又眉开眼笑说了一大堆恭维话，让他们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死守大西北。从表面上看，二马的关系有所缓和了。这时已经逃到台湾去的蒋介石又来电让马鸿逵去台湾面谈，马鸿逵一会儿飞台湾，一会儿飞香港，短短的几天他活动非常频繁，而且不惜重金在这两个地方分别购置了家产，做了准备逃跑的打算。马鸿逵对甘肃省主席一职已经没有多少兴趣了，他明白马步芳到时候又要打击他。本来两个人当着阎锡山的面言归于好，发誓与西北共存亡，还说什么二马本是一个团体，大敌当前要拧成一股绳，但后来还是变卦了。当天晚上马鸿逵从爱群饭店回来，他对他的随员马经若和苏连元说：
2: 蒋公现在想起我了，让我到兰州去，他早是干啥的？
1: 这时马经若问了一句：那个郭继桥还在甘肃的位子上，我们去了怎么办？
2: 我也是这样想的，马步芳的为人你们知道，他为了扩大势力打击我本人，背地里与这郭继桥打得火热，郭继桥也是投其所好，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发横财，我去是干啥呢？
1: 主席的意思，
2: 我们不去兰州，明天一走就改飞宁夏。
1: 这时苏连元开了口：主席，我们已答应人家了，突然变卦不好吧？
2: 我何尝不想飞回兰州了，但是不能去呀，我去了以后马步芳必定会将我扣起来，逼迫宁夏出兵，必要时他还有杀害我的可能性。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心狠手辣，我们如果去了不送命于共产党，便送命于马步芳。你们赶快收拾吧，天一亮我们就走，此地也不可久留。
1: 第二天清晨，马步芳正在酣睡着，马鸿逵的飞机已经离开广州，直向宁夏飞去。到这时候，西北二马已经彻底决裂了，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面。其实 马鸿逵在飞回银川的头一天，对解放军的作战还是非常积极的。不过，这种积极除了他的反动立场外，还和他的个人名利有关。解放军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兰州一线发起了攻击，马继元的部队根本阻挡不了彭德怀的大军，他找到了老子马步芳。
3: 老八，现在光我们的部队是抵抗不了共军的，你得命令宁夏兵团在六盘山下钳制一下共军的主力。
4: 宁夏兵团现在退到哪里了？
3: 已经退到大湾地区了。
4: 然后我亲自给他们打电话，你也不能硬拼啊，退回兰州来吧，要在这里与共军决战，地形对我们有利啊。
3: 我们不能再退了。
4: 为什么？
3: 已经退到家门口了。
4: 兰州易守难攻，共军不可能突破。
1: 可是马继元还是坚持着自己的立场，他表示要和解放军在兰州外围开始决战。这时老谋深算的马步芳着急了，他只好命令自己的一个高参亲临前线去劝说马继元向西撤。就在老谋深算的马步芳调兵遣将同时保护自己儿子的时候，马鸿逵也找到了他儿子。
2: 我们的兵团现在布置在哪里了？
3: 卢忠良已经将所有参战部队撤到了固原附近。
1: 其实卢忠良本不想再战，可是杨得志兵团穷追不舍。就在这时，他接到了马步芳打来的电话。
4: 卢仲指挥啊，你们宁夏兵团不能再往后退了，你们的主席将出任甘肃省的主席了，现在要好好的打，千万不能再退了。
1: 卢忠良放下了电话，他命令部队继续向后撤。没有马鸿逵的命令，他是不敢和共军决战的。宁夏兵团不动，马继元处处受到围攻，马步芳为了拉拢他们，便从兰州派出一个庞大的慰问团来到了卢忠良的驻地。除了送来一些慰问品外，还特意给团以上军官每人颁发了一枚镀金奖章。马鸿逵的态度也改变了，他立即派他的儿子马敦敬协同第81军来到开城，向卢忠良传达了命令。
3: 老长官有令，这里的宁夏兵团所有部队全归你指挥，要在这个山沟沟里好好打一仗，不能将共军再朝家门口引了。
2: 兵团这么多人马，还是请你来指挥吧。
3: 我有急事儿，得回银川，老长官对你很信任呐。
2: 那怎么个打法呢？
3: 这个地区很重要，是我们宁夏的门户，如果被共军突破，我们宁夏就全完蛋了，你一定要死守。
2: 马步芳让我派两个师去援助青海兵团了。
3: 不能去，你的任务是守住这块阵地。
2: 是。
1: 于是卢忠良开始了抵抗，杨得志的先头部队已经与宁夏兵团的骑兵师交了火，敌人败退后将所有的主力全部布置在了六盘山下的三关口，他们企图利用这个古战场凭借着险要关隘与我军决战。这个时候马鸿逵在宁夏是坐立不安，他只能将赌注压在这里了。六盘山是西通兰州北去宁夏的咽喉，绵延起伏数百里，这里山峰陡峭，地势险要，海拔高达2800米。1935年，红军长征来到这里的时候，毛泽东曾站在六盘山上诗兴大发，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天高》。

0: 淡，
1: 望断南飞雁，吾道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驻苍龙？六盘山因为这首诗，从此名扬天下。传说这里曾经是宋朝杨家将征战的地方。当时杨家将长途跋涉，士兵们筋疲力尽，加上粮草不足，与少数民族的军队激战了数日，损失极为惨重。后来朝廷派来了援兵，才反败为胜，击退了敌人。现在三关口的北峰有一个巨石，传说就是杨家将的点将台。这里是兵家的必争之地，马鸿逵与解放军的血战又在这里拉开了。解放大军在向前推进，卢忠良将骑兵第37团布置在三关南口，另外他把一个先锋团摆在了北部高山上与我军进行抵抗，主力部队全集结在了固瓦一带，准备与杨德志兵团的主力开展厮杀。就在这时，杨德志把第65军副军长萧应堂找到了前线指挥所。
2: 现在马鸿逵已经下令让卢忠良部队在固瓦一带决战，这里将有一场硬仗，你们军打头阵有没有问题啊？
3: 请杨司令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2: 你们的军长有病不能到前线去，这个军就由你来指挥，你对进攻这个地方有什么打算呀？
1: 萧应堂趴在桌子上看了一会儿地图，然后站了起来。
3: 首长，我打算用2个师强攻三关口，如果能攻开，敌人的瓦亭阵地就会被突破，另外派2个团扫清敌人的雷区，这样我们的大部队就可以向六盘山方向突进了。
2: 好的，我同意这种打法，不过攻击开始以后，你们要将主要精力放在追击卢忠良骑兵师的目标上。
1: 其实尽管卢忠良叫嚣着要与阵地共存亡，但是大炮一响，他还是跑了。7月31号清晨，就在第65军向三关口发起攻击的同时，第64军已经在白杨城外围歼灭了镇原县的一个自卫大队。与此同时，三关口已经失守，卢忠良派了一个团在前面死守，他自己却带着人马朝宁夏退去。8月1号，杨德志兵团顺利翻过了六盘山，马家军全线崩溃。马继元只好遵照马步芳的指示，将所有队伍退到兰州外围，准备在这里与彭德怀决一死战。马鸿逵却躲在银川看着马步芳的笑话。这时蒋介石授意阎锡山将二马叫到广州密谋对策，参加这个会议的还有胡宗南。在一间明亮的大厅里，阎锡山望着他们打起了官腔。
2: 今天我受总裁的委托，把诸位请到这里来召开西北联防会议。现在啊，兰州已经兵临城下了，这种战局是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可是已经如此了，请各位不要再相互埋怨了，共同商讨对付共军的策略，可以畅所欲言吗？
1: 马步芳的反共立场是很坚决的，这半年来他的部队处处受解放军的打击，其他人又不主动配合，他有一肚子的气要出啊！今天他终于找到了机会。
4: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蒋介石授意阎锡山把二马叫到广州密谋对策。这天参加会议的还有胡宗南。会议刚刚开始，阎锡山就打起了官腔，而马步芳他的反共立场是非常坚决的。这半年来，他的部队处处受解放军的打击，其他的部队又不主动配合，他的一肚子气今天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
6: 我们为什么在平凉战役和三关口战役中败退下来？主要问题不是说共军多么强大，都长着三头六臂，而是我们内部不团结，

0: 这个时候他只有坐在那儿低头抽烟的份儿了。
1: 胡宗南的脸色也很难看，他对马步芳也很有意见。咸阳西安战役失利时，马步芳根本没有援助过他，反而在蒋介石面前说过他的坏话。可是这个败将却与蒋介石的关系很深，虽说吃了那么多的败仗，但是蒋介石仍然在重用他。这时胡宗南又表现出了中央军的高傲神态。
0: 刚才马长官的一席话听起来是以党国利益为重，但我认为就目前西北战场失利的原因来说，是有人不顾党国利益，处处保存实力，光想扩大自己的地盘啊。
1: 马步芳明白此话的含义，他望着马鸿逵，希望他能站出来也攻击胡宗南一番。可是马鸿逵就是不吭声，马步芳无可奈何，只好反问胡宗南：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我与共军在陕北苦战了一年多，部队损失了那么多，你们青宁部队为何不出兵增援我？没有你们，我胡宗南也照样打胜仗，最后不是将共产党的老窝给端了，将毛泽东等人赶出了延安吗？
2: 哼哼，胡主任正是结王了。如果没有说错的话，你后来占领的延安只是一座空城。
0: 胡说，延安为何是空城？我的主力是打进去的，还俘虏了那么多共军呢。这时阎锡山忙站起来打圆场，让他们以团结为重，不要计较过去的恩怨。马步芳说胡宗南的不是，马鸿逵在一旁看着笑话，阎锡山解围，可是他们却不听，又把话题转到了作战失利的责任问题上。
2: 我报从失利，你胡长官最卖力，我问你，你打过几次胜仗？
0: 你不就是在河西打败过红军吗？他们当时所处的是什么情况，谁不明白？你有什么资本可言？说到这儿，双方大骂了起来，阎锡山又站了起来。
2: 好了好了好了，大体当前你们都是党国的长官，这样争吵有甚意义了？还是一起来共商对付彭德怀的大事吧。
0: 这时马步芳又显示出了他的自信。
2: 我们目前虽说在西北吃了一点小亏，但是我们是有决心来对付共军的。
0: 最后会议勉强通过了兰州决战的计划，那就是以马步芳部依托兰州坚固城防和黄河天险，吸引消耗共军的主力，以集结在中卫中宁地区的马鸿逵部和集结在陇南辉县城县两当地区的胡宗南部四个军，分别夹击共军侧背，三路夹击，挫败共军于兰州外围。这时彭德怀的30万大军正在烈日下乘胜追击，已经开到了西北重镇兰州附近。
1: 在什么地方与二马决战，也是彭德怀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前委会上，彭德怀对大家说：
3: 现在总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很有利，宁清二马已被我们分隔开了，我们应争取在兰州决战，将主要目标放在马步芳身上，他在西北占着主要的统治地位，军事上也比马鸿逵强大，歼灭了他就等于基本解决了西北问题。
1: 此时副司令员周士第正在翻看着几张军事地图。
3: 我完全同意彭老总的观点，现在青马对我们继续进军威胁很大，马继元年轻气盛，在与我们交锋中也的确表现出了马家军能打硬仗的特点，他们投入一个旅，我们投入几个旅才能将他们打败。事实证明，毛主席曾指示我们要小心青马是正确的，如何打，怎么才能取胜还得研究，我们已将他们追到家门口了。俗话说

0: 狗急跳墙，马步芳父子一定会将老本全拿出来与我们拼的。
1: 听到这里，彭德怀望着最年轻的兵团司令杨德志。
0: 杨司令员，你也谈点看法吗？
1: 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兰州与马步芳进行决战。
0: 为什么？
1: 彭总，兰州虽然是西北重镇，依山傍河，从军事上来说是易守难攻，但是我们的兵力多于他们，还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让他退回青海，势必造成我们作战上的许多困难，也将会延长我们解放整个大西北的时间。
0: 这时王震放下了手里的茶杯，在兰州决战对我们来说将是我军进军西北以来的第一场大仗，也将是一场很艰苦的战役。兰州城国民党经营了几十年呢，有抗战时构筑的工事，后来马步芳也不惜本钱在城防工事上花了许多功夫，究竟如何攻还值得研究，不能太盲目了。
1: 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在这里决战比青海有利。
0: 这时许光达也开了口，据说平凉战以后马继元很不服气，连他老子的话都不听，已经将他的82军、129军和骑兵部队全调到定西一带布防，他企图在这里阻止我们前进。
1: 彭德怀马上接过他的话，
0: 当初他是有这个打算，但还是被他老子调回去了。
1: 王震笑了笑说，
0: 看样子还是他老子狡猾呀，定西决战对我当然有利了，马鸿逵不可能出一兵一卒，马步芳将成为孤家寡人呐。敌人正在退却，将死守兰州，我看我们就在这里决战，各兵团回去准备一下，等中央同意后我们再定总攻日期。接着彭德怀就将进攻兰州的作战方案立即向中央军委做了报告，各兵团继续前进，马继元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只好将所有的部队都撤回了兰州布防。马步芳从广州飞回兰州，也下定了与解放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可是他的儿子却不主张在这里决战。
2: 彭德怀大军继续挺进，大战临近，马鸿逵又添喜事儿，马步芳向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马继元发出命令。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马步芳只好写了手令，派人到前线传马继元带兵西进，暂时将彭德怀的大军放进来再说。但他也有顾虑，兰州决战虽说对他有利，但宁夏的马鸿逵和陇南的中央军不可能完全听他的调遣。马步芳在公馆里思考了整整一上午，他认为中央军是靠不住的，只能去向马鸿逵求援了。于是他派了特使到银川去求见马鸿逵，一见面马鸿逵却一反常态，相当客气。
3: 步芳长官打算在兰州与彭德怀决战，这件事啊，我们在广州商议过了，严院长和胡宗南也同意，我们宁清两军本是一个血脉，利益是一致的，请你转告他，只要他一打响，我们宁夏兵团随后就到。
0: 马主席现在是甘肃的父母官了，我们长官希望您这次跟我一起回兰州坐镇。
3: 按理说呢，我是应该去的，但是啊，近来身体不好，动弹不了啊。
0: 马主席，那我就等您几天吧。
3: 不必了，你姑姑在生，还是先返回去吧。
0: 马步芳的特使自然不会回去， 马步芳见马鸿逵的部队并没有开进的意思，又指示他的特使去争取。可是这回马鸿逵的态度却发生了大改变。
4: 我们出动一个军是可以的，但是怎么动呀？困难很多嘛。你们的长官不给经费，我们就动不了。我现在是一穷二白，一没有钱，二没有车，很难行动啊。
0: 好，马主席，经费问题可以争取，但运输工具不好解决。我们青海部队出兵陇东全靠双腿，汽车很有限呐。
4: 那我们就快不了了。
0: 我看还是请主席看在您青老关系的面子上，尽快决定出兵吧。
4: 这样吧，你还是先回去吧，我让卢忠良带着部队去就行了。
0: 马步芳的特使离开后，马鸿逵的那个掌握机要文书的风流女秘书出现了。
5: 你真的让忠良去兰州啊？
4: 我这是糊弄他们嘞，宁夏平安都难保，我怎么能有这种高风格？
5: 哎，对马步芳只能应付，我们呢也不说不出兵，只强调客观困难，想法呢拖下去就是了。
4: 小宝贝，还是你聪明啊。
0: 马鸿逵说着，一把这个年轻的女秘书搂在了怀里。马鸿逵的这个女秘书本来就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小女子，她无论从文化或长相上都在马鸿逵的另几个姨太太之上，因此她也就深受马鸿逵的宠爱。这时间一长啊，免不了她也就成了那一帮姨太太们合伙攻击的目标，尤其是刘木霞对她更是怀恨在心。刘木霞经常纠集其他几个姨太太，有事儿没事儿的找这个女秘书的麻烦。尽管她受到马鸿逵的偏爱，但是这毕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事儿，有时受了气她也不好发作。这时她正在马鸿逵的怀里撒娇，刘木霞却突然走了进来，马鸿逵只好赶快把她从怀里推了开。
4: 去，你来有什么事啊？
6: 解放军已经打到咱们家门口了，你还有闲心跟这个妖精鬼混？
4: 放屁！
0: 马鸿逵说着就给刘木霞打了一个耳光。
6: 他会做什么？不就是能陪你跳舞陪你睡觉吗？我们这几个人整天为这个家操劳，你却不管不问，从来就不关心我们。
4: 老子心烦，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0: 可是这两个女人都没有走的意思，马鸿逵只好拿起了他的水烟袋，刘木霞赶紧走过来帮他划着了火柴。这时马鸿逵一手端着水烟袋，一手拉住了刘木霞的手。
4: 别哭了，你最辛苦也懂道理，我怎么能亏待你了？在我的心中，你们几个都是有功劳的人，秘书也有他的功劳嘛。你看他能帮我读书看报学习英文。
6: 这我知道，你这次去广州也去过香港，依我看呢，国民党算是完蛋了。我建议你啊，将所有的财产转移到香港去，那边我有熟人的，可以先去办理一下。
4: 嗯，我觉得可以，这件事就由你来办吧，越快越好。
6: 依我看，如果兰州失守，咱们宁夏也难保了，你要早点做准备，不少党国要员呢都逃到台湾去了。
4: 我会考虑的，兰州决战本是好事，但是我始终认为马步芳太骄傲了，还没有看清共军的强大。再说了，其他人不可能将队伍开进去，白白葬送在他的手里。
6: 嗯，我们见机行事就是了。
4: 你可以先走，但是我还有一个要求。
6: 嗨，你是主席，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用得着向我说吗？
4: 此事非同一般呀，

0: 先征求你的意见。
1: 是这样吗？
0: 嗯，
1: 那你就明说吧。
0: 我的女秘书从大城市来这里也吃了不少苦啊，她很有才干，我想将她纳为六姨太。
1: 只要你能受得住她的折腾，那你就纳吧。
2: 这时坐在后面的女秘书突然间眉开眼笑，她一下子走过来拉住了刘慕霞的手。
3: 哼，以后啊还要请刘大姐多关照了。
2: 三个人一下子就重归于好了，马红奎格外的高兴，他立即吩咐人去请客，按照传统礼节张罗他纳妾的事儿。这件事儿很快就传到了马步芳的耳朵里。眼看着彭德怀的大军已经扑了过来，马步芳将马红奎发来的纳妾请柬甩在了地上。
0: 这个马红奎也太荒唐了，彭德怀都找上门来了，他还有心情搞女人。
2: 站在他身旁的马继元更是恶狠狠地说，他不出兵算了，还发这个破玩意儿来糟蹋我们。
0: 我们不去理他了。
2: 不理也许不好，如果要在兰州决战，他不出兵我们就很难顶住了。
0: 你也太天真了，他不可能行动，这个人向来老奸巨猾，用兵特别保守啊。
2: 可是我们没有必要给共军退让，将他们引到兰州来，我们还是在定西一带与他们决战为好。
0: 怎么决战？就凭你手下的两个军和骑兵师，彭德怀三路大军不下30万人马，而且还配有装甲部队，来势这么凶猛，你能打过他吗？
2: 彭德怀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还可以调动陇西的黄祖勋第91军、周家斌第120军来参战助威吗？
0: 你说的轻巧，这两个中央军受胡宗南的左右，咱们哪里能调得动？
2: 这也不一定。
0: 我再问你，定西决战，如果共军的三大兵团攻上来，你怎么打？这个地方一无天险，二无工事，机要又没有着落，一旦被包围了，只能眼睁睁地等死啊！
2: 我们节节败退，如果不在定西打一下，这会助长共军的威风。
0: 你害怕没有仗打？对付共军也要灵活机动，退回兰州对我们是有利的。
2: 还是不能退？
0: 那你怎么打呢？
2: 我准备在定西一带充分发挥骑兵的优势，与共军打运动战。
0: 共军就是打运动战起家的，如果能打，胡宗南在山西围了几年，为什么没有吃掉共军，反而被人家打得焦头烂额，退到汉中去了？你不能意气用事啊，娃，应该立即地将主力全部撤到兰州来。
2: 马继元说服不了他的老子，只好命令他的所有部队全部退守到了兰州。
4: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5: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6: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7: 后山伤员怕是又发烧了，这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8: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7: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智商肯定用得上。
9: 伤员出来，

0: 哎呦哎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1: 快喝，
0: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1: 大娘，连累您了。
0: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2: 你敢窝藏板栗？是，人在那儿。
0: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3: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五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5: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6: 去醉仙楼。
5: 我在甲层，明早6点码头。
7: 哎，您坐稳了。
8: 站住！坚持！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9: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8: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7: 嗯，快走，别挡道。
1: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8: 他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3: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6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0: 不掌握我路，谁的人敢叫我路？
1: 只要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就是共产党。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马继元率领两个军匆匆退回兰州的时候，兰州城里是人心惶惶，许多有钱人已经开始向外逃跑了。马继元在他老子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受到了批评，他的心情很不好，甚至流出了几滴眼泪。
5: 我们就这么退回去了，难道是走投无路了吗？
6: 你太固执了，我与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仗，难道没有你有经验？现在兵无斗志，如果不退下来休整，你会把先人的老本全部赔进去的。
4: 马继元不再和马步芳争执了，只是坐在那里低头抽着烟。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副长官刘任外，其余的全是青海兵团师以上军官。本来马步芳曾经想让中央军第九十一军和幺二零军来兰州参加会战，可是已经逃到临洮地区的黄祖勋和周家斌这两个军长根本不听他的指挥，表面上答应配合，其实并没有行动。这次会议上，马步芳和他的儿子马继元共同确定了一个作战方案，那就是以国民党原陇东兵团的第82军

0: 和129军及炮兵一营，在北部狗娃山、皋兰山、东岗坡一带设防。该部的骑兵配置在兰州、河口一线的黄河北岸。另以国民党员陇南兵团的第91军和120军配置在兰州至靖远一带，为策应兰州的左翼部队。还有是命韩启功的骑兵军防守洮河，为兰州的右翼部队。这只是一个大致的作战方案，后来马步芳又将它细化为四大军事要点，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名义下发给各部队。到了这个时候，马步芳已经把一切大权都交给了他的儿子马继元。这个时候正是八月，兰州城里更加动荡不安。败退下来的马家军在城里到处抓壮丁，构筑城防工事。这些残兵败将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抢劫民财的事件时有发生。大战来临之际，马步芳要维持这个残局是相当费劲儿的。由于长期以来受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影响，听说解放大军要来，许多市民都很害怕。按照马步芳的宣传，共军杀人如麻，六亲不认，而且还要共产共妻。一些有资产的地方绅士都找到马步芳的公馆请求保护。马步芳对这些人是不敢得罪的，他们都代表着一种地方的恶势力，或者长期以来垄断着甘肃省的经济命脉。打仗当然需要钱，国民政府已经名存实亡了，这些人正是马步芳依靠的对象。有一天，马步芳找到了这些人。
1: 彭德怀找上门来了，为了保卫家乡的安全，我有义务来抵抗。兰州城的防御工事很坚固的，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呀，共军即使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攻进城来，我们至少可以在这里坚守半年，到那个时候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美国就会派兵来支援我们。
0: 这些绅士对马步芳的这种话不太感兴趣，于是有人就提出了疑问：马司令，如果共军打进来，我们的财产不就全完了？你应该对我们的安全负责呀。
1: 本官与大家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你们如果不放心，我只能派兵将你们护送到青海去，所有的财产也都朝青海那里去转移。
0: 那我们要去香港行不行？
1: 香港的路太遥远了，没有飞机是不好动的，更何况共军现在已经封锁了西北上空的航线，青海现在最安全，请你们不要担忧了。
0: 马步芳把这些人打发走了之后，又在他儿子的带领下，在兰州城外的几座山头视察了地形。此时黄河两岸的所有高山上到处都是修筑工事的军人和劳工，可以说马步芳已经下了与解放军在兰州决一死战的最后决心。各个山头上的环形防御工事星罗棋布，民工们不分昼夜地干着，手提马鞭的军官如果发现有人偷工就鞭打脚踢。有不少劳工忍受不了这非人的虐待，趁着深夜纷纷外逃，有些人被抓回来就当场枪毙了。马继元还对留下来的人说：这些人全是咱甘肃人的败类，大敌当前，不为家乡安全出力，却想通匪，留下来也没有用。这就是他们残杀无辜人的强盗逻辑。后来当十四军攻进城，兰州就有人说马家军之所以失败，问题出在

0: 他们自身，主要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马步芳在大战的前几天就做好了逃跑的准备，他离开兰州时找来了他的儿子。
1: 爸，我得回去青海料理一下事务了，兰州决战的重任就由你来负责，在紧要关头凡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谨慎，要同刘仁多商量，出兵的时候也不可意气用事啊。
0: 老爸放心，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等彭德怀来钻呢。不是我吹牛，兰州依山傍河，防御体系是十分坚固的，不要说共军的30万大军，就是再来30万也不一定能攻克。
1: 你还是要小心，彭德怀用兵神出鬼没，你不是这个人的对手，万一受不住就赶紧往青海撤吧。
0: 这个时候马步芳已经意识到了这场战役将是他的末日。离开兰州的时候，他们爷俩竟然哭了起来。临行前，刘任前来给马步芳送行，马步芳拉住了刘任的手。
1: 刘副长官，我只有这一个儿子，现在就全交给你了。我的娃性格刚强，处理问题不太冷静，你要多关照他。我回青海处理完事情，一定赶回来与你们共赴国难。陇南的两个中央军，你要设法把他调上来，光我们青海兵团还是不够的。
0: 刘任也是一个顽固反共的人，马步芳上任后，他为了保住官位，极力地讨好马步芳，常常装出一副谦虚的姿态，他因此成了马步芳手下的忠实干将。请长官放心，这两个中央军我一定控制住，就是宁夏方面不好对付啊。马鸿逵曾经答应出兵，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动静，我担心一旦打起来他们不配合呀。
1: 想让宁夏出兵确实很困难，马鸿逵心胸狭窄，自从我当上这个长官他就不服气，不过他不可能不动，如果共军突破了兰州，势必就会向宁夏进军，他那点部队还不是共军的对手。
0: 还是请你再派人去宁夏催一下吧。
1: 好吧，我一定要派人去。
0: 说完这话，马步芳就乘着专机离开了兰州。与此同时，他又命令兰州城里的几个大型工厂将物资全部往青海转移。
2: 顽固之敌仿照太原构筑工事，兰州城内动荡不安。彭大将军立下军令状，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3: 兰州城里越来越乱了，军队在行动，老百姓也在行动。当时要出兰州城，唯一的通道便是黄河上的那座铁索桥。军民混杂在一起，铁桥拥挤不堪。马继元眼看着运送弹药的车辆没有办法前进，火冒三丈，下令让所有百姓停止行动，主动给军队让道。可是却没有多少人听，部队和老百姓之间经常发生流血的事件。有些有脸面的绅士甚至觉得理直气壮，
0: 马长官让我们往青海转移，你们却不许我们动，这里究竟是谁说了算呢？
3: 士兵们把这些情况报告给了马继元，马继元摇了摇头。
0: 哎，我老爸真是糊涂啊，共军并没有打进来吗？让这些乡绅转移什么？这样会动摇军心和民心的。刘任马上替马步芳做了解释。
1: 老长官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啊。
0: 我不管有什么道理，

0: 从现在起将铁桥实行军事管制，没有我的首令，老百姓通通不许放行。如果有人敢违抗，就是破坏决战计划，格杀勿论。
1: 马继元是兰州决战的总指挥，他的命令没有人敢不执行。铁桥很快被军管了，可是老百姓自有办法，他们又利用羊皮筏子过河。士兵们看到有机可乘，便以各种理由掠夺百姓的钱财，于是枪声四起。又因为分赃不均，内部的下级军官之间常动刀动枪，至此马家军的土匪特点已经完全暴露出来，军民关系仍在恶化。马继元站在狗娃身上望着这情景，大发雷霆。这时候刘任有些担心，继元啊，你都看见了，共军还没来，我们正在备战，他们却先逃跑了。局面这么混乱，如果共军的便衣队乘机混进城，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0: 哎，这好办，派兵将兰州城区的黄河岸口全给我封锁了，咱们可以动员老百姓回去，要是有人不听，凡是见了羊皮筏子就打。我就不相信这帮狗日的不怕枪子儿。
1: 在短短的十几天里，马继元已将全部兵力布置在了兰州城外围的各个山头上。八月的西北干热干热的，黄土高原到处弥漫着战争的气味，眼看着一场大战将要爆发了。马继元返回长官公署，很自信地对高级军官说，
0: 我们兰州的攻势这么坚固，我们不出兵，让他彭德怀派兵来攻，没有两三个月也不一定能拿下，何况我们还有这么多精兵强将，为党国立功的机会到了。
1: 这帮杂牌军无恶不作，解放大军还没有到，马继元将军以上的军官召到公馆，每人配备一到两名风流妓女寻欢作乐。可是驻守在山头上的士兵却惶惶不安，人人都怕在这场战役中丢了性命。
0: 彭德怀的三路大军经过休整之后，火速向兰州进军。8月20号，杨得志兵团终于和许光达兵团在兰州城外会师了。这个时候的马继元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命令所有部队做好应战准备。彭德怀的心情也很复杂，他明白兰州这块骨头不好啃啊，青马已经将所有的赌注都下在了这里。彭德怀观察完马继元的防御阵地后，立即把杨得志和许光达叫到了指挥所，研究下一步的作战方案。彭德怀让参谋人员把地图挂在了墙上，他反复研究了一会儿，然后回过头来，
2: 看样子兰州外围的敌军阵地攻势是很坚固的，要突破马继元防线，首先得拿下东南西三面的高山上的阵地。
1: 杨得志接过了话，彭总，我调查过了，马继元的主力全在南山上，这里层层设防，不易攻破，但是不先攻击这里，我们的主力就没有办法接近兰州城，我认为还是要设法将兵力用在先攻击南山阵地上。
2: 兰州战役能否在短期内结束，最关键的有两点，一是要尽快拿下南山阵地，二是要抢占黄河铁桥，切断敌人退路。敌人最怕失去这两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先向这里开刀。在总攻发起之前，第19兵团可以集中几个团试攻一下。
1: 是，我们准备试攻。
0: 彭德怀的用兵也是非常谨慎的，最后他终于对这两个团做出了布置。他命令许光达第二兵团进攻营盘岭、沈家岭和七里河，然后向兰州城西关和南关发动进攻，并以一部沿黄河南岸东进夺取黄河铁桥，一部从七里河地区相继北渡黄河，歼灭北岸之敌。
2: 杨得志第

0: 十九兵团沿西兰公路首先攻占路南之马架山、古城岭、窦家山的路北之十里山，然后向兰州东关发动进攻。两个兵团进攻兰州，从兵力上来看是弱了一点，但彭德怀是从整个西北的战局布置兵力的。胡宗南虽说退到了汉中，但他还有一个军的兵力分布在天水以下的奉县、辉县、武都、城县等地，随时都有可能向西开进策应马步芳。因此周士第兵团没有开进兰州，而是留在天水附近钳制胡宗南。
1: 这时王振兵团的主力已顺利进入了临夏，总攻发起之前，彭德怀又给第一兵团的王振发去了电报：清马匪军现决心固守兰州，我左兵团进占临夏后可能动摇其固守决心，但也可能促其不顾一切决心死守，甚至放弃西宁，撤守大通河东岸及响塘、新城、黄水北岸，保障向河西的退路。在我军攻占兰州六七天不得守时，宁马主力就可能乘机增援兰州。宁清二马有汽车2000辆以上，要充分估计到宁马主力车运兰州的可能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第一兵团即可迂回兰州北部，我军将集中三个兵团于兰州会战。王振兵团应有此种作战之充分准备。如何攻打兰州，彭德怀考虑得十分周密。他在对各部队做动员时强调指出，清马匪军是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全国已是有数的顽敌，我们对他需有足够的估计，并做充分的精神准备，力戒轻敌骄傲情绪。各部在进攻时需要仔细侦查，精密计划，做好充分的准备，必须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技术，一个一个山头、房屋、阵地逐次的歼灭敌人，不攻则已，攻必奏效。他还指出，在进攻中需要充分的歼灭敌人反冲锋部队，组织消灭反冲锋火力，构筑抗击反冲锋的攻势。彭德怀还强调，炮兵和步兵要协同作战，炮兵需反复精确地侦察敌人的火力和火力的配备，组织良好的战场观察，切忌盲目的射击。对敌人外壕和陡壁的克服，需用挖沟改造地形来接近，用炸药给予破坏，因为弹药运输困难，炮击只能是辅助的。
0: 在兰州战役发起之前，彭德怀连续几天没有合眼，其他的各兵种指挥员也是这样。面对分布在各个山头上的马继元部队，我军三路进攻也并非是容易的事情。经过周密的布置，8月21号，第一次试攻开始了。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8月21号，我军第一次试工开始了。这次我军共用了9个团的兵力，攻击路线是63军和65军共以5个团攻击窦家山、古城岭和十里山一线阵地。第4军以2个团攻击沈家岭，第6军以2个团攻击皋兰山主峰营盘岭阵地。攻击发起之后，敌人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顽固抵抗。在10多里的攻击战线，炮声震天，喊杀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是进展却很迟缓。敌人用交叉火力射击，硝烟滚滚，眼看着冲上去的解放军战士一个个倒了下去。马继元的部队已经杀红了眼，表现出了很顽强的战斗力。这时马继元将他的3个精锐师摆在了主阵地上，防守窦家山、古城岭和十里山一线的是100师，防守营盘岭的是248师，沈家岭及狗娃山由190师把守，另外的2个师作为预备队摆在了兰州西关一带。马继元用于决战的总兵力大约5万多人，

0: 亡这么大，继续攻下去，损失将更大。这时，彭德怀只好对各部队下命令，停止进攻，将部队撤回原地休整。这次施工也充分说明了兰州决战的严酷性。敌人火力太猛，各个山头上暗堡比耗子洞还多，防不胜防。他们各阵地互相呼应，火力交叉使用，子弹密密麻麻，不要说是人，就是苍蝇也很难飞过去。我们的炮兵火力只是摧毁了他们暴露在前沿的目标，而那些暗堡才是最厉害的。我们的爆破队根本靠不上去，没有办法接近目标，一天就牺牲了许多爆破手。我们的战士非常顽强，明知冲不上去，但是仍咬着牙往上冲。战士们被迫撤退，敌人又从工事里钻出来组织反扑。这次试工失利，各级指挥员压力都很大。
1: 远在北平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军委领导对兰州的进展情况一直很关心。彭德怀考虑再三，还是如实地将部队试工受挫的情况报告给了中央军委。这一天，在军委作战室里，毛泽东正在查看西北作战要图，机要秘书拿着电报轻轻地走到了主席的身边。主席，兰州来电。
2: 嗯，是吗？彭总那里战况如何啊？我可是等着捷报嘞。
1: 参谋没办法说什么，他心里很清楚，自从第一野战军开进西北后，毛泽东就非常关注前方的战局。
2: 西伯战役事关真大，如果彭总来电，都要及时地报我，不得延误啊。
1: 其实毛泽东是想得到好消息，可是守攻兰州却很不如意。他把彭德怀的电报看了几遍，最后才抬起头来。
2: 看样子敌人是在死守兰州喽。这样也好，一次跟不破，再来一次，直至攻破。我就不信他马不防的兰州固若金汤。
1: 当天晚上，毛泽东就给彭德怀回电做了指示。马不防即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需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道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道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危害无穷。攻击前需有一个星期或更多的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舞士气，做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需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第十九兵团对进攻受阻很不服气，杨得志在军以上干部会上总结了教训。
2: 这次我们兵团投入了五个团参加攻击，不但没有公开一个缺口，反而牺牲了这么多同志，问题在哪里呢？依我看，除了我们准备不足之外，还存在着轻敌的思想。
1: 李志民和杨得志的心情一样沉重。这时他站了起来。施工两天没有夺下一个阵地，这是历次战役中少有的，这说明马步芳的部队确实有一定的战斗力，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很不够，但战士们还是英勇顽强的。大家研究一下下一步怎么攻。
0: 前指会议正在进行，彭德怀却突然来了。李志民惊讶地看着彭德怀。
3: 彭总，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这里距敌人火炮最近，太危险了。
1: 哈哈哈哈，你们不都是在这里吗？我彭德怀的命和大家是一样的，作为总指挥，不到前沿阵地掌握敌情，怎么指挥大家呀？再说马继元不是成天叫嚣着要捉拿我吗？
0: 杨得志接过了话。彭老总亲自到我们兵团。

0: 团指挥所做指示，是对我们兵团指挥员的鼓舞。但是您是兰州战役的总指挥，不宜太深入前线阵地了。万一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毛主席交代呢？
1: 我彭德怀感谢你们的关心，我转一圈就回去。
0: 杨德志将彭德怀让进指挥所的坑道里，还没有开口，彭德怀却先说话了。
1: 这次试工失利了，大家有什么想法呀？
0: 彭老总啊，我们十九兵团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军师团干部都很憋气，迫切要求继续攻打，非出这口气不可。
2: 彭德怀还没有表态，站在一旁的李志民接过了话。
0: 毛主席一再指示我们，千万不可轻视二马，否则必致吃亏。我们虽然经常给自己敲警钟，也一再的教育部队，但是这个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果然吃了轻敌的亏。仗没有打好，责任主要在兵团领导。
1: 这次试工是我决定的，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不过受阻的主要原因我看是轻敌，次要原因是敌人顽强，攻势坚固。青马匪军是当今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之一。我们通过这次试工了解了敌人，这是最大的收获。你们要告诉部队要沉住气，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仔细地研究敌人的防御特点，扎扎实实地做好准备工作，待命再次发起总攻。
0: 彭总，我们何时总攻呢？
1: 就在近日。
0: 现在我们与马步芳投入防守的兵力很接近，总攻发起以后，我们的兵力显得有点薄弱。
1: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到了，如攻守兵力相当，攻防困难就比较多，我会调别的兵团来增援。现在王震兵团已先后占领了接近青海的临夏，斩断了兰州和西宁的联系。宁夏一带除一军外，我还准备再派几个团去阻击宁马，不能让他来兰州增援马步芳。马步芳失去外援是坚持不了几天的。
2: 彭德怀离开兵团指挥所，朝其他几个军师的前沿阵地走去，这就是他的作风，每次指挥作战都要到最前沿的阵地上去观察地形，了解指战员的思想情况。彭德怀从部队前沿阵地视察回来，经过反复的研究，他认为还是应该抓住战机立即发起总攻，如果再拖下去，马鸿逵的援军一到，要攻克兰州就不是几天的功夫了。彭德怀是一个很深沉的高级指挥员，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关键时刻，还是在轻松的行军途中，他那张脸始终是紧绷绷的，很难看到笑容。但是他对下级却是相当关心的，每逢作战不利，他都把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从来不责备别人。彭德怀为人正直，性格刚强，深受官兵的爱戴。
0: 8月24号清晨，彭德怀将自己准备总攻兰州的计划电告了中央军委。他在电报中说，决以三个兵团打兰州，王震兵团从兰州上游迂回兰北，宁马出动三个军经黄河左岸增援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两马集结兰州，加上周家斌、黄祖勋两部，共有13万兵力据守坚城，我军即使集结三个兵团，短期内也不易攻占。同时粮食很困难，运输线长，运输工具少，弹药都不能得到充分的接济，运粮更不可能，故决定乘马鸿逵未到前围攻兰州，求得先解决青马主力。现第二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工程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油菜更难解决，青马匪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准备工作看，攻城已有70-80%的把握，故决定在25号晨开始攻击。 如果未解决青马，而宁马援军破进时，即以四个军围困兰州，集结五个军打宁马。电报发出后，彭德怀心里很不平静，他担心中央军委可能不同意他的全线攻击。
2: 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有点拿不定主意，他看了看坐在他对面的朱德和周恩来。
0: 彭老纵要求明天全线的根据兰州，是不是太仓促了？主席，兰州的守军是顽敌，彭老纵在来电中说过，早动手比晚动手好，依我看还是有把握取胜的。
2: 毛泽东在室内来回踱着步，他不停地吸着烟。兰州战役事功受阻后，对他的震动很大。大西北还没有拿下来，开国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如果不尽快将西北四省解放，将会给建立中央人民政府带来影响。这时他又转过头来看着周恩来。
0: 恩来啊，你说说吧。主席啊，现在兰州的情况对我军不利啊，彭总讲了，如果长期的围困，二马将联手失守啊。明天发起总攻，我是同意的，但是敌我双方的兵力相当啊，打起来将很艰苦啊。
3: 是啊，五个军对付五个军，实力相当嘛。我看应该将王真兵团调回来，也投入根城吧。
0: 主席啊，这个建议很好。
3: 朱老纵啊，明天就要增攻兰州喽，我仍然担心阵备不足啊。
0: 主席，这是彭老纵下的决心，这说明有取胜的把握嘛。
3: 那么你是等你喽？
0: 我同意。
3: 恩来也等你，那就立即给德怀回电。
0: 此人脾气很大，如果复电晚了，他会骂娘的。
2: 说着，三个人都笑了起来。接着他们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彭德怀回了电报，电文中说，集中兵力，充分准备，继续进攻，攻克兰州，坚决歼灭青马。
4: 中央军委发出全面进攻命令，彭德怀的将士英勇作战，血染五泉山。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2: 总攻时间已经决定了，彭德怀的心情还是难以平静。从前几天试攻的情况来看，那个自命不凡的马继元的确不是草包软蛋，他年轻气盛，死守兰州的决心已下，要对付他这种顽固分子，只有刀枪相见。他和他的父亲马步芳一样，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这一点点小小的胜利，让马继元沾沾自喜了起来。
0: 8月23号，我军攻击受阻后，立即撤出了战斗。马继元向蒋介石报了功后，又站在前线指挥所里，拨通了长官公署副长官刘任的电话。
2: 刘副长官，我军在狗娃山一带打退了共军几十次冲锋，阵地安然无恙，打了大胜仗了。你快组织人宣传，另外还要搞些犒劳活动。
0: 刘任在长官公署坐镇，一切听命于总指挥马继元的。这时宁夏兵团还没有出动，他也只好根据马步芳的安排，派人去找马鸿逵交涉。马鸿逵对来人说，
5: 我不是不想出兵，而是实际困难太多了。
2: 马步芳的说客马季和马鸿逵是同辈，因此说起话来也就比较随便。少云兄，子湘让我来劝你火速向兰州发兵，这是大事儿，有话直说嘛。
5: 他马步芳躲在

0: 青海将兰珠决战的大事交给了他的儿子折腾，让我们出兵，没有钱，部队说动就能动啊。
1: 就这样，马季飞回了兰州，马鸿逵也打来了电报。他在电报中说，我部已在吴中堡集结，因无鞋袜不能行动，请拨鞋袜费大洋10万元。马季拿着电报去找刘任，刘任看了看电报之后摇了摇头，他说，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你到财务处去交涉一下，如果能弄到钱更好，马鸿逵就有可能出兵了。于是马季就找到财务处，人家告诉他说没有钱，马季无可奈何，心灰意冷地走了。这个刘任对马季元很效忠，他一边组织人赶写新闻稿，一边搜罗大洋，带着一个庞大的慰问团朝山上开来。这个时候已经是8月24号了，战场上是异常的平静。其实兰州决战即将全面展开了。
0: 马步芳父子深感前景不妙，两个星期前他们在广州制定的兰州会战计划成了一纸空文。战火点燃以后，马步芳父子处在了孤军困守兰州城的境地。马鸿逵的宁夏兵团没有动，胡宗南也没有动，就连已经撤退到河西的国民党两个正规军也不听他们的指挥，迟迟未动。马步芳只好给国民党政府发电请求支援。他在电文中强调，窜洮河西岸临夏附近之共军第一军、第二军正向永进、循化进犯，情况万急，如陕蜀宁夏友军及空军不迅速行动协歼，深恐兰州西宁军将震动，千钧一发，迫不及待，务请火速分催，不再迟延。
1: 8月25号拂晓，彭德怀的大军已经全线出击，兰州城外围的马家军阵地上是一片混乱。沈家岭、营盘岭、马架山、窦家山、十里山、古城岭一线炮声隆隆，炮击半小时之后，步兵进攻开始了，一场肉搏战又上演了。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3: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在日军占领的安昌镇，双目失明的陆远每天都会出现在集市，他的琴声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的火种。
5: 这曲子听着是喊咱反抗啊，小声点儿，别被日本人听见了。
6: 不准在这里拉琴。
7: 好，走。但只要这琴在，琴弦你们是封不住的。
8: 陆先生，这曲子能让大伙提起精气神儿，明天的集会还得靠您呢。
7: 放心吧，我的眼虽然瞎了，但心亮着呢，只要琴弦不断，咱这战歌就不停。
8: 快走，他们来了。
9: 中国有句古话，是习武者为俊杰，只要你答应在明天的集会上拉我们日本的曲子，我们就放了你。
7: 我的琴只演奏我们
10: 中国人的曲子。
11: 兄弟，别怂了。

0: 等等，
1: 兄弟，
0: 不要怕着小人，
1: 完蛋了吧？
0: 我们看看，把他们打败。
2: 弟兄们，咱们唱起来。
3: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4: 交给我住口！再来，再来切。弦断了，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你们永远站。

途，奏响不屈的战歌。双目失明，却照亮了千万人的信仰。艺术的力量，让抗争永不熄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七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80年前，一群平凡人用生命书写了抗战的壮丽篇章。如今，他们的后人相聚在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主题展览，我是讲解员小夏。今天啊，咱们参观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无名者的勋章。这里收集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抗战期间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的珍贵文物。来来来，大家先往这边走，咱们先看第一部分。终于到奶奶说的展厅了，当年奶奶在学堂发传单的故事我要好好记下来。
3: 哎哎，大家快来看看啊，我爷爷的铁匠铺模型在这儿呢，这些工具和家里传下来的一模一样。
4: 我仿佛听到黄包车的铃声还在耳边回响。
2: 您放心吧，我现在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会好好教给孩子知识，让他们从小立志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奶奶，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定会很骄傲吧。
5: 外公，您用琴声抗争的勇气我永远记得。
4: 那碗救命粥救的不只是一条命，更是一份希望啊，我们会带着这份精神继续走下去。
2: 对，
6: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4: 这和平的钟声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6: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80年岁月流转，抗战精神永不磨灭。这钟声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0: 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八集，参演的有夏玉涵、唐艺楠、李锦晨、周若涵、周斌杰、郑红、霍瑞丽、王晨卓、赵子卓。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出品人王小辉，总监制张明，总协调王丽，总策划田润，策划张佩、王腾霄，编剧导演王腾霄，混音制作李佳宇、旁白孙丹，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
1: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8月25号拂晓，彭德怀的大军全面出击，兰州城外围的马家军阵地是一片混乱。沈家岭、营盘岭、马架山、窦家山、十里山、古城岭一线炮声隆隆。炮击半个小时后，步兵攻击开始了，一场肉搏战上演了。攻占兰州西南面沈家岭和狗娃山主阵地的是第4军31团，这个团的团长叫王学礼，他是一名年轻的指挥员，这次任务还是他在师长郭炳坤那里争来的。总攻发起前，王学礼找到了郭师长。
5: 郭师长，我们团劲头很大呀，还是把主攻沈家岭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4: 攻克沈家岭就等于立了大功，我让32团和33团从左右两侧助攻，你们团一定要拿下高地。
5: 请师长放心，只要攻占了沈家岭，见了马克思也光荣。
4: 说着，王学礼就回到了前沿阵地。王学礼马上召集起了他所有的指战员。
5: 同志们，我们这个团可是立过大功的部队，每个营每个连都有好几面大锦旗，这都是大家的光荣。沈家岭就在眼前，立功的机会到了。
4: 炮火一停，冲锋号就响了。王学礼大手一挥，跳出了战壕，带头朝敌人的阵地冲去。跟在他身后的战士们高喊着：“攻克沈家岭，解放兰州城！”一批突击队冲上去了，几分钟的功夫就被敌人打散了。把守第一道防线的马家军都是亡命徒，他们从防线冲出来，骑着马挥着刀，与攻上阵地的解放军展开了白刃战。

0: 喊杀声在山头上回荡，敌人就像苍蝇一样不停地从暗堡中钻出来，好不容易冲上一个班，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就被打退了。王学礼举着望远镜站在离敌人不到百米的坑道里。
1: 哎，怎么回事？敌人怎么越出来越多呢？重机枪掩护，第二预备队准备出击，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前面那个山头给我拿下来。
0: 又一批突击队冲上去了，我军进攻，敌人阻击，我军后撤，敌人反扑，双方争夺了半天，阵地上血流成河，我军伤亡惨重。团长王学礼眼睛都打红了。这时副团长段忠宪来到了他面前。
2: 团长，这样打下去恐怕不行啊，我们牺牲太大了。
1: 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将沈家岭给我拿下来，这是彭老总的命令，我也向军长师长表了态。
2: 团长，强攻不行啊，敌人多如牛毛。
1: 现在一营有多少人？
2: 营连干部大部分牺牲了，全营剩下的还不到一半了。
1: 那二营呢？
2: 二营也不行了，能投入战斗的很有限。
1: 传我的命令，让这个营先退下来休息一会儿再说，你在这里指挥，我带三营上去。
0: 王学礼说完就站起来往外冲。副团长一下子就急了，
2: 团长这不行，你是一团之长，这仗还没有进行到团长非冲锋不可的地步，还是让我去吧。
0: 段忠宪副团长从壕沟里跳了出来，挥着手冲了出去，三营的两个连队也跟了上去。在敌人强大重火力的反攻下，战士们立即组织成几个梯队呈水波形向前推进，但还是没有拿下山头。跑在最前面的段副团长一口气打倒了几个敌人的骑兵后，被一个大个子敌人从身后砍了一刀，倒在了地上。几个战士急忙将身负重伤的副团长抬了下来，团长王学礼一把拉住了他的手。
1: 老段，前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2: 三营已上去两个连了，但敌人很顽固，不停地组织反扑。
0: 这时报话机里又传来了师长的呼叫声，团长王学礼没有理会，而是把一把冲锋枪提在了手里。
1: 报务员，你告诉师长说我已经带着兄弟们冲上去了，沈家岭再过一会儿就能攻破，让他们放心。
0: 王学礼带着战士冲了上来，战士们深受鼓舞，都从阵地上坚持爬起来重新冲击。这时已经挂了花的王团长将阵地上仅有的100多人组织了起来。
1: 战友们，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啊，都给我往前冲。
0: 战士们说着就冲了出去，敌人也从战壕里爬了出来，双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格斗。眼看着沈家岭就要被攻破了，这时前来增援的30团的一个营冲了上来。30团团长武志生找到了王学礼。
2: 老王，你的伤不轻啊，还是先退下去包扎，这里交给我了。
1: 不行，沈家岭攻不下，我怎么能下去？
0: 王学礼坚持不退下阵地，还是留下来继续指挥战斗。经过了一夜的激战，我军先后打退了敌人30多次反扑，摧毁敌人各种明碉暗堡200多处。直到第二天日落西山的时候，沈家岭终于被攻占，可是团长王学礼却牺牲了。这次战斗敌我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从拂晓发起冲锋到攻占沈家岭，战斗历时13个小时。守敌第190师先后增援的第100师骑兵团和第129军的一个团，连同狗娃山的敌人总计9000多人，被我军打死打伤3800多人，我军同时伤亡达3000人，其中团级干部13人。在攻占沈家岭的战斗中牺牲的3个团级干部是第11师31团团长王学礼，第10师30团政委李希贵，第11师31团副团长马克忠，他们和许多同志一起为解放兰州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0: 攻打营盘岭的是第六军第五十团。这场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炮声一响，阵地上到处都是火海。在这火海中，敌人凭借着各种攻势拼命抵抗，冲锋与反冲锋不断上演着。第五十团的突击连是七连，一开始伤亡就很大。战士们冲过敌人第一道防线，主要任务是摧毁敌人的明碉暗堡。爆破队一批一批迂回上去，通路打开了，但是一个连最后却只剩下二十多人。大部队上来了，山头上的敌人还在反扑，还有许多暗碉没有被炸掉。连长陈全奎将所有能战斗的人集合起来，然后找到指导员曹德荣。
1: 老曹，眼下我们一连就剩这么多人了，炸药包和手榴弹也是有限的，正面阵地这么宽，打开一个小口子也不行。这次冲锋我在前头，你在后头，要节省弹药，要保存兵力啊。
0: 好的，连长，在后头组织指挥事关重大，你经验丰富，还是留下来吧。这次我带一个小组冲锋。
1: 不行，还是我上去，留下的人分几个战斗小组，根据情况来冲击。
0: 你已经负伤了，还是由我去吧。这时陈连长一个鹞子翻身跳出了战壕，带着五个爆破队员冲了出去。这时冲上去的两名怀抱炸药包的战士眼看到了敌人的一个火力点下面，却先后倒了下来。这时左右两侧的敌人又开始交叉射击，子弹就像雨点一样的落了下来。这个爆破小组伤亡越来越惨重，剩下的一名战士和连长只好从敌人火力点的右侧靠上去，用几颗手榴弹炸掉了眼前高地上的一个敌人的重火力点。第二小组和第三小组也先后在指导员的组织下冲了出来，阵地上炮弹不停地响着。这时又打开了一个缺口，可是全连已经仅仅剩下十几个人了。突然团长刘光汉从爆话机里呼叫七连，连长陈全奎满脸鲜血，他接过了话筒。
1: 刘团长，我们伤亡很大，请求增援。
2: 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人？
1: 十二个。
2: 请你们再坚持一会儿，第二突击队马上就上来。
1: 怎么坚持呀？这个阵地拿下来太难了，目前我们急需要人。
2: 不要死守那个阵地了，先后撤吧。
1: 不能撤啊，再攻难度就太大了。
2: 那你们能坚持多少时间？
1: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2: 那就坚持吧，增援部队马上就冲上来了。
1: 是，请团长放心。
0: 陈全奎还没有放下爆话机，敌人的重机枪又响了起来。陈连长的身后落下了一颗手榴弹，他猛一转身，将冒烟的手榴弹从地上捡起来，朝敌人的阵地甩去。这时十几名敌人的骑兵队出来了，他们拿着枪向战士们冲过来，嘴里还不停地喊着：
3: 给我抓活的，团长说了，抓一个共军扫大洋一半。
0: 其实敌人的骑兵也有他的弱点，因为目标太大，便于被消灭。这时陈连长对战士们喊道：
1: 不要乱打，让他们靠近了再开枪，先打马再打人。
0: 战士们先打翻了几名骑兵，敌人的气焰立刻就被打了下去。肉搏战仍在继续，阵地上乱成一片，死尸如山。这时第二批突击队员上来了，陈连长已经满身血迹倒在了一个山坡前，可是阵地依然在手。这时陈连长拉着前来增援的那个连长的手：
1: 你们来了就好，一定要守住阵地，我们攻上来不容易啊。
0: 在营盘岭一线攻击的五十团、五十一团和四十六团经过了一天的激战，终于攻克了这个阵地，敌人仓皇而逃。
4: 有勇有谋的彭德怀部向顽敌冲锋，城内乱作一团，目空一切的马继元被打哭。

0: 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一九四九。
1: 当主峰阵地上飘扬着我军军旗，太阳已经落山了，阵地上还在响着零星的枪声。这时第六军军长罗元发和政委张贤约来到了阵地上，他们的心情很沉重。从拂晓发起总攻，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激战，一共歼敌1700多人，我军也伤亡了1500多人。敌人不到两个团的兵力，却使我军投入了近一个师的兵力。第50团损失近1000人，担负突击任务的7连最后也没有剩下几个人。窦家山阵地的战斗也是相当的激烈，攻打这里的是第63军，军长郑维山和政委王宗怀将指挥所设在了离敌人主力不到500米的一处山沟里。从望远镜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主攻部队566团的进攻响起。总攻发起还不到10分钟，战士们就攻到了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两军很快形成了对峙的局面。捷报传来，大家都很高兴。郑军长找来了报告员，
2: 告诉他们团长势头很好，要保持下去，只要打开一个突破口，我们的大部队就能顺利前进了。
1: 这时王政委走了过来，我们的突击队伤亡也很大，是否可让后方的炮兵再打几下？
2: 可以，时间不能太长，最多5分钟，还要告诉他要设法向前延伸2到500米，不能影响我们的主攻部队行动。
1: 参谋长立即向炮兵下达了继续攻击的命令。只见对面的山头硝烟滚滚，敌人很快就缩进了壕沟。这时郑军长又喊了起来，
2: 对面山上的突击队是哪个连呀？
3: 是566团3连。
2: 连长叫什么？
3: 周万顺。
2: 哦，是在太原立了大功的那个连队。
3: 是的，
2: 这个周万顺可是个很能打硬仗的老战士了，我了解他，每次执行任务他都冲锋在前。告诉他，只要他这次将红旗插在窦家山主峰上，我老郑啊要亲自给他戴大红花。
1: 2个小时后，突击连终于杀开了一条血路，全连也伤亡过半，最后他们终于控制了制高点。过了一会儿，敌人又从左右两侧实施反击，突击队立足未稳，只能死守。接连几个回合，阵地还在我方的手上。经过几个回合之后，终于在当天下午，第565团、566团就攻克了窦家山的主要阵地。这时敌人的主阵地已经被我方攻克了2个。
4: 总指挥彭德怀整整一天都站在指挥所里没有动弹。总攻发起前，他已向毛泽东主席和朱总司令立下了军令状，能否如期结束兰州战役，他的心里也不是完全有把握的。根据当天各个战场的进展情况来看，兰州战役已经稳操胜券了，马继元感到末日来临了。兰州外围3面主阵地基本上被彭德怀的部队攻破了，所谓不怕死的马家军都丢枪而逃，阵地上一片混乱。马继元给留在兰州的刘任打去了电话，
5: 空军何时到？
6: 马总指挥，胡宗南根本不听我们的调遣，政府多次去电催他，他却以天气不好为由不许飞机出动。
5: 胡宗南这个狗娘养的，宁夏方面动了没有？
6: 卢忠良带了一个军开到半路就不见了，听说是受到了王震兵团的阻击。
5: 这不可能，王震兵团已经撤到兰州一线来了，马鸿逵不想与我们配合，这是明摆着的事儿。没有他们，我马继元照样能守住兰州城。
6: 当然没有他们，我们也不会将兰州丢给共军。
1: 已经逃到青海的马步芳得知兰州告急后是坐卧不宁，他急忙把电话打到了兰州长官公署，接电话的是刘任。
2: 我家吉元在哪里啊？
7: 他到五台山看阵地去了，
2: 听说共军已经突破了。

0: 几道防线。
1: 是的，长官，三面山上的主阵地已经基本被共军攻破了。
0: 胡宗南、马鸿逵都不是东西，按兵不动，一点党国的利益都不考虑。你告诉纪元，事到如今还是应该保存实力，不要硬拼了，撤下来朝青海靠拢吧。
2: 这个刘任本来就是一个无能的高级将领，作战没有决心，还贪生怕死，让马纪元这个刚晋升的中将指挥兰州战役。他虽然不服气，但是也还是装出了一副很卖力气的样子。听到马步芳说要撤退，他却不同意了。
1: 马长官，现在就让大家后撤恐怕不好吧。
0: 为什么呀？
1: 首先，你的儿子就不会执行，他刚才还和我通话说一定要坚持到底，与兰州共存亡，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呀。
0: 刘任，你是老赵怪了，你要劝劝他。
1: 好，我可以再试一下。再说了，如果中央知道我们放弃兰州，会怪罪下来的。
0: 不要再提中央了，我们对得起中央，中央对不起我们。决战前，阎锡山代表政府向我的许诺一件都没有落实，我们坚持到这个时候已经尽了力了。
1: 那我们长官公署怎么办？
0: 同部队一起撤退。
1: 撤到哪里呀？
0: 机关很庞大，动起来很不方便，先朝河西的张掖方向退吧。
1: 好，我一定服从你的命令。
0: 兰州的各级军政官员一定都要动员起来，一起撤退，能运走的东西都运走，不能留给共军。那几个大型的工厂，必要的时候派人把它炸掉。
1: 现在人走都很不容易了，要运输大批物资就更不可能了。
0: 不能用就算了，人先撤出来。
1: 是，我可以负责长官公署，你的儿子我可负责不了。
0: 你告诉他，部队后撤是我的命令，我就这一个儿子就交给你了。
2: 马步芳放下电话，就带着家眷朝重庆逃去。马纪元却没有执行他的命令，仍然坚持死守兰州残局。最后还是刘任找到了他。
0: 兄弟，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只要将实力保存下来就是胜利，这是你老子交代的。
3: 我们当初有几十个人，发展到几十万人，如今又回到几十个人了，失败是注定了，我不服啊！不是我们打不过彭德怀，而是我们内部不团结，各自为政。要是宁夏兵团调一个军来与我们共守兰州，胡宗南在天水附近策应一下，我们也不至于输得这么惨呐。
2: 马纪元说完这番话，就放声大哭了起来。
4: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兰州城内外的国民党部队开始全面撤退，至此兰州南山上的所有阵地已经全部被解放军占领，敌人连夜退到黄河岸边准备逃跑，兰州城里也混乱不堪，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跟在大兵后面朝黄河铁桥上跑去。敌人要逃走，这是意料中的事情。彭德怀将阻击敌人西逃的任务交给了第二兵团第三军，他给第三军打去了电话，
6: 命令你部立即配合第四军，首先收拾狗娃山一带残敌，然后迅速向城内西七里河方向攻击，夺取黄河铁桥，断敌后路，不能让他们从这里逃走。
7: 是。
5: 在敌人败退的时候，争夺黄河铁桥之战也将是一场很艰巨的任务。俗话说狗急跳墙，铁桥作为敌人唯一的一条退路，自然会不惜一切代价重兵防守，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轻易丢手的。刘任奉马步芳的命令让部队撤退时已经是25号深夜了，这个时候马步芳已经到了重庆。逃到这里的国民党政府要员纷纷责怪他丢掉了兰州，蒋介石更是生气，
8: 西北本可以成为我们反共的基地，你不在那里坐镇指挥，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9: 没错，不是我的部队抵抗不力，而是自从兰州决战以来

0: 他的亲信白崇禧已经将部队拉到了广西一带，和他分道扬镳了，他只好逃到香港去了。用李宗仁自己的话说，蒋公又出面了，我留下还有何用？要不是他在背后指手画脚，我们的政府也不至于这么快就完蛋。蒋介石左右不了马鸿逵和胡宗南，马步芳的军队一败涂地，他原想保全大西北的梦幻破灭了。
1: 李宗仁和阎锡山也有责任，兰州决战的计划是他们与你们一起定的，你也不要生气了，兰州丢了不要紧，还可以将部队拉到青海去，与宁夏、新疆连成一片嘛。那里的地理优势，共军不可能打进去。
2: 我从兰州路过时，发现城里一片呼兰，到处都是共军。如果现在政府派飞机去轰炸，我的队伍还可以抵抗一下。
1: 好的，我马上派飞机去。你不要待在这里了，尽快回青海去，设法与新疆的陶志岳联系上，在河西的酒泉、嘉峪关一带阻止共军前进。
0: 到了这时候，马步芳的心里还是不痛快，他离开蒋介石后又打电话与刘任联系，询问兰州方面的情况。已经逃到永登县的刘任带着长官公署的几个人深感前途无望了。
3: 马司令，兰州已送给共军了，实在顶不住了。
2: 刘生，我的儿子呢？
3: 唉，当初他不主张队伍撤退，我派人再三催促，他才从白塔山指挥所撤了下来，现在正在路上，估计等一会儿就会到这儿了。
2: 你一定要派人去接应啊。
3: 我已经派骑兵队去找他了。
2: 新疆方面的马成祥骑兵来了没有？
3: 没有。
2: 重庆将派飞机到兰州来轰炸，城郊的那个机场是否还在我们的手里？
3: 还在，但指挥人员基本撤完了。
2: 你要设法派人去机场接应飞机，要将兰州给我炸平。
3: 好，我会打电话让人接应。你啥时回来？
2: 我马上就回去了，请你告诉大家要尽快地往青海推，哪里是我的家乡，我不可能丢下大家不管呀。
0: 马步芳在电话里讲的是真话，可是当他得知蒋介石只派了一架小飞机去兰州的时候，他的心彻底凉了。他知道大势已去了，回去也只能是送死。马步芳从蒋介石公馆出来后，用重金租了一架飞机飞往了香港，接着又飞到了台湾。
4: 8月25号深夜，兰州黄河岸边铁桥上又是一场严酷的战斗。兰州铁桥是清朝后期英国专家设计建造的，全用钢铁造成的，是连接黄河两岸的唯一交通要道。它位于兰州古城的西北角，北连白塔山，南接兰州城。马继元让部队逃跑时找来了刘任。
5: 还是晚上行动吧，要是在白天共军追击就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2: 马指挥，这么多军政人员要从这条道上退，共军一定会追击，还是再派一个师来做掩护为好啊。
0: 于是马继元又派了一个师去把守铁桥，彭德怀将攻打铁桥的重任交给了第二兵团第三军后，军长黄新廷和政委朱明找来了第七师师长张开基。
6: 张师长，现在兰州各个高地已全部被我军占领，马继元走投无路，现已下令残兵退却，他们将通过黄河铁桥，彭总指示我们去阻击，

0: 现在我们决定，你部调两个团为第一梯队，配合第四军扫清狗娃山一线残敌，而后向七里河兰州城迅速攻击，要将黄河铁锹从敌人手里夺回来。你部另一个团为第二梯队，向兰州城南的五泉山方向发起攻击，要将坚守在那里的所有敌人全部消灭掉。
1: 是，请军长放心，我现在就组织兵力。
0: 第十九团作为第一梯队，他们从狗娃山上把1000多名残敌追下了山。这时已经是深夜了，兰州城里是乱作一团。好在最前面的残敌来到城门下，用枪托子猛烈地砸着城门。
2: 飞，干什么的？老子是从对面山下撤下来的，狗就已经追过来了，快打开车门，让我们进去。
0: 城门打开了，这些逃兵们一下子蜂拥而上，力气大的挤了进去。士兵们大喊大叫着，守城的敌兵听到解放军追击的喊杀声后也弃枪而逃了。负责追击的第十九团四连已经逼到了城门下，这个时候山上山下敌人已经溃不成军了。进了城的这些残兵败将又开始抢劫民财，于是枪声四起，惨叫声是不绝于耳。就在这时，负责追击的四连三班长跑到了连长贾秋忠的面前。
1: 报告连长，敌人已经大批朝城内逃去，我们请求进城追击。
0: 好吧，你们去追，不能让他们跑掉，哪里有敌人哪里就是战场，一定要打出尖刀连的威风来。
1: 是。
0: 于是几十个小战士就向着那几百名逃兵追去，这些逃兵只顾了逃命啊，根本顾不上还击。一会儿功夫，战士们就攻进了城。
3: 兰州城回到人民的怀抱，侠骨柔情的彭德怀将军却没有进城，他去了哪里？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九连和七连先后打到了兰州城，敌人又朝黄河铁桥逃去。十九团的副团长申文范找来了三营副营长杨文贵。敌人正想从铁桥上溜掉，你们立即向那里迂回，一定要夺回铁桥。
1: 是。
0: 杨副营长说着就带领七连直奔铁桥奔去。守桥的敌人开始了抵抗，双方交战了几分钟，因为攻势坚固很难接近，眼看着大批的逃兵从桥上挤了过去，杨副营长一挥手招来了一个副连长。
1: 你带一个突击队从右翼打进去，我组织重机枪掩护，一定要将桥头上的那几个碉堡给我炸掉。
4: 是。
0: 副连长说着带着一个加强班就冲了出去。这时候敌人的火力越来越强，冲上去的人几乎全倒下了。就在这时，桥上已经出现了敌人的汽车，本来就不太宽敞的桥面就更显得拥挤不堪，人人都在争相逃命。杨副营长又转过身来对刚刚赶上来的八连副连长张金生说，
1: 前面的情况很紧急，你立即组织小炮增援，不能让敌人给我跑了。
0: 马上几门小炮就开始向桥上射击，炮声一响，桥上的几辆汽车立刻就被打翻了。这时突击队已经接近了桥头，守桥的敌军见势不妙，马上就想逃跑，暗雕里的机关枪也已经停止了射击。九连和七连马上就要占领桥东头的制高点，一个敌军中校从暗堡里抬出了大半个脑袋，对准备逃跑的士兵们喊了起来，
5: 弟兄们，不能放下武器啊，共军杀人不眨眼，如果被他们抓住会统统的杀掉，不能当俘虏，都给我顶住，不许后退。
0: 马上枪声四起，火光映红了汹涌澎湃的黄河， 桥头上的敌人已经乱了阵脚，根本没有多少人敢抵抗，有的撂下了枪，为了逃命而跳进了滔滔的黄河。这时马继元还在白塔山上指挥着残敌作战，听说铁桥吃紧，他又命令刘任将兰州城里的保安大队调了上来。铁桥争夺战进行了整整一夜，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残敌才被基本消灭，黄河铁桥已经掌握在了解放军的手中。马继元带着100师残部逃到黄河岸边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上桥了。他对师长谭志祥说，
4: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共军在桥头的兵力不到一个团，你负责攻击，我要过去。
1: 那我们怎么办呀？
4: 你们可以从水中过去吗？
0: 于是双方又开始了厮杀。马继元在一个营的掩护下，趁着混乱逃过了黄河。因为城内的战斗已经全面展开，所有的残兵败将都朝着唯一的铁桥涌来，桥上尸体堆积如山，水中残兵败将就像落汤鸡一样在拼命地挣扎，许多不会水的人都被这滚滚的波涛卷走了。
6: 8月26号清晨，总指挥彭德怀在城郊指挥所收听各个战场的捷报，简易的作战室内显得很是热闹，电马声和话务员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回荡，彭德怀的脸上始终没有笑容。这时作战参谋将战报整理好，准备交给他看，彭德怀没有伸手，而是反问了一句，
7: 前方的战况如何？
1: 很好，进展很快呀。
7: 我不看这些东西，我要和前线指挥所通话。
6: 报务员很快就将各军师前线指挥员呼叫出来了，彭德怀马上就开了口，
7: 给我找3军第7师张师长。
6: 话筒里传来了张开基师长的声音，
8: 彭总，我是张开基。
7: 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8: 报告彭总，我们师占领了黄河铁桥，已经有一个团攻进了甘肃省政府大会堂了。
7: 是吗？有这么快？
8: 是的，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城了。
7: 很好，城内的残敌好打，记住你们一定要把黄河守住。
8: 是。
6: 接着其他部队也都报告说，兰州城外3面山上的阵地都已经被我们攻破了。听到这里，彭总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
7: 马步芳父子也不堪一击嘛，这才一天功夫我们就攻占了兰州城，我没想到会这么快呀。
1: 彭总，是否要给中央发电呢？
7: 发，而且要快，毛主席和朱老总正等着我们胜利的喜讯呢。快让炊事员弄一锅面条，吃完了我们进城去。
6: 上午10点，兰州城宣告解放，古城兰州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彭德怀从指挥所出来，望着硝烟弥漫的兰州城，
7: 我们胜利了，人民盼望我们，得举行一个声势浩大的入城式啊。
6: 26号中午，彭德怀从城郊的一个小村里骑马出来，他没有直接进城，而是来到了南山，这里停放着1000名烈士的遗体。硝烟还没有完全褪去，风不停地吹着，光秃秃的山顶上到处都弥漫着血腥气味。彭德怀来到草丛旁，凝望着已长眠在这里的战友们，他的眼睛湿润了。这场战斗虽然将马步芳的10几万残敌打垮了，但是我军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7: 黄河何以作证？兰州是我们无数战友

0: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要在这儿建一个烈士陵园，让我们的英雄在这里安息吧。要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了解放大西北而牺牲的。
1: 接着，彭德怀一行从山上走下来，这时入城市已经准备就绪。兰州人民欢呼雀跃，举着标语，呼着口号，列队欢迎子弟兵进城。这是一个喜庆的时刻，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三个兵团浩浩荡荡开进了兰州城。走在队伍中间的彭德怀司令员和张宗逊副司令员向人群频频挥手致意。当天下午，党中央就向他们发来了贺电。这个时候的兰州仍然很混乱，因为青海、宁夏和新疆还没有解放。彭德怀当即下令成立了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着手管理这个城市。
2: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3: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5: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6: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5: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7: 哎，小鬼！
8: 喂，太君叫你没听见吗？
7: 站那儿，不许动！
9: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6: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9: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6: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9: 嗯，滚开！
10: 李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5: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编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10: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5: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佳阳、张倩、李佳宇演播。

0: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1: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通通的！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坡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5: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6: 好的，同志们，打鬼子，
7: 向敌兵
8: 冲！
7: 同志们，
8: 同志们，
9: 拿起枪往前冲啊！
10: 枪，我往前冲！
1: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

0: 不掌握我路，谁的人敢叫我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的人救中国，救共产党。

0: 着看不
1: 下。来了，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2: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3: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

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

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

0: 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易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 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0: 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尖兵，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

0: 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3: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4: 你这笋种了多少年了？
5: 这个是第三年。
6: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势还可以。
5: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种，也足够他家庭也开始了。
3: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4: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7: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3: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4: 我觉得
8: 拌一下就可以了。
4: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8: 对，
4: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3: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4: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3: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4: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9: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10: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11: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0: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12: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0: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2: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9: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9: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2: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9: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9: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河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孔昌生出席。
1: 王凯到许昌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并调研经济运行工作。
2: 大象食品以榜样之光照亮奋进之路。
1: 今年是运二十列装十年，铁骑鲲鹏制胜空天，成为展示中国军队形象的名片。
2: 从书架到货架，河南打通成果转化高速路。
1: 今天起，河南高考生开始填报普通本科批志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6月29号，河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郑州召开，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和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记初心使命，锐意拼搏进取，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而不懈奋斗。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省长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上午9点，大会开始，会议宣读了中共河南省委关于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刘宁、王凯、孔昌生等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刘宁代表省委向受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为河南发展做出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他说，十五五时期是我省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期望大好，机遇大好，前景大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受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为榜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更好发挥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刘宁强调，要强化党性锻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在始终对党忠诚上当先锋做表率，要持续深化学习，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坚持读原著学

0: 一线扎实做好抓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冲锋陷阵、顽强拼搏，在主动担当作为上当先锋、做表率，要发扬优良作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永葆政治本色上当先锋、做表率。刘宁要求，要大力宣传先进集体和个人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用身边事教育和感染身边人，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要关心关爱先进典型，做好工作生活保障，让他们切实感受到组织的信任和温暖。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发扬精神，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王丽娜、杨亚蕾，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裴美莲，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北下街街道戴书胡同社区党委发言。有关省级领导同志出席，省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省直政厅级单位、在政省管重要骨干企业和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按照省委统一安排，6月29号，省长王凯到许昌市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并调研经济运行工作。77岁的许昌市魏都区老党员马增杰，十几年如一日，坚持义务为群众调解纠纷。王凯走进西关办事处老马调解室，亲切询问马增杰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向他致以诚挚问候，感谢他为党和人民事业，特别是基层治理工作做出的贡献，勉励他永葆共产党员政治本色，继续在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中发光发热。王凯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在政治上多关心，生活上多照顾，精神上多关怀，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积极为老党员发挥余热创造条件。在南关办事处七一社区，王凯向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社区第一书记马静送上节日问候，对他爱岗敬业、一心为民的精神给予肯定，鼓励他把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社区工作实际结合起来，更好为群众排忧解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王凯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从先进典型身上汲取奋进力量，锤炼坚强党性，积极担当作为，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随后，王凯来到河南爱彼爱核心材料有限公司、河南丰优创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技术研发、生产经营情况，强调要加强关键技术攻关，提升智能化制造水平，走好专业化、特色化发展之路，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调研中，王凯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许昌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N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抓发展、促改革、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确保十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积极推广胖东来经验，打造一批带通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要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完整社区建设，推动老旧街区、老旧厂区等功能转换、业态升级，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强做优智能电器装备、新材料等产业，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现在播送中共河南省委关于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矢志拼搏奋斗，省委决定授予刘明辉等118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曹勇等120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授予蜜雪冰城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等299个基层党

0: 党组织、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省委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学习他们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以满腔热忱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事业，学习他们初心如磐、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牢牢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学习他们挺膺担当、迎难而上的实干精神，始终保持直面矛盾的魄力、较真碰硬的胆识、久久为功的定力，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紧盯发展堵点攻坚，聚焦改革难点破局，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学习他们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高尚情操，时刻紧绷纪律规矩这根弦，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模范带头作用，以更高标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为党和人民事业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请听大象诗评，以榜样之光照亮奋进之路。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河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隆重举行。这场大会不仅是对先进典型的礼赞，更是对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的一次深刻党性教育和有力动员。裴美莲扎根乡村18载，化解万千群众难题，袋鼠胡同社区以数字化治理打通民生服务末梢，王丽娜深耕麦田培育良种守护粮食安全，杨亚磊冲锋一线守护群众平安，戴庄村党支部以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他们来自产业、科技、乡村治理、教育各条战线，却共同标注出中原大地上共产党员四个字的重量。当前河南正处于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榜样的引领和精神的感召。我们致敬先进，更要成为先进，见贤思齐，争先创优，把榜样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能。
0: 再来听一组时政消息。6月27号，党的自我革命、制度治权、科技赋能与文化浸润协同路径学术研讨会在郑州举行，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出席并致辞，中国纪检监察协会有关领导到会指导。本次研讨会分为主旨报告和分组研讨两个环节，200多名理论实务专家参加研讨会。
1: 6月29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党政代表团蓝玉回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会见活动。
0: 6月2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7.1专题党课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授专题党课，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今年是运20列装10年，铁衣鲲鹏制胜空天，成为展示中国军队形象的名片。从书架到货架，河南打通成果转化高速路。我国自主研制的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是空军战略性、标志性、引领性装备。今年是运20列装部队10年，10年间，空军航空兵某团一次次领命出征，不辱使命，人民空军大国鲲鹏成为展示中国军队形象的名片。请听报道。
3: 身长47米，两翼展开达45米，最大起飞重量220吨，这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军用大型运输机鲲鹏运20，是人民军队实现

0: 远程快速战略投送的核心装备。U20不仅外形敦实，它的肚子也很能装。
1: U20的货舱空间十分充裕，像我们的主战坦克、雷达、导弹等等这些重型装备，我们都能一次装载，快速装载。根据不同的任务场景，比如说医疗后送、伞兵跳伞、物资空运等等任务场景，我们灵活调整布局。
2: 2016年，U20正式列装空军航空兵部队，我国跻身世界上少数几个能自主研制200吨级大型机的国家之列。2019年，U20列装空军航空兵某团，这支部队随即跑出了令人惊讶的鲲鹏速度。列装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短短数年，一支年轻的投送劲旅快速成型。装得多、飞得远、投得准的本领，也在一次次重大任务中得到检验。
3: 大国之翼，使命必达。运输机梯队临空而至。
2: 2025年9月3日，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上，该团6架U20组成的运输机梯队，每秒不差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由于机型尺寸大，产生的惯量大，很容易形成偏差，所以运输机进行密集编队飞行，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要求非常高。空军航空兵某团袁博：
4: 实际上飞行员在这里边每一秒钟可能都有7-8个动作要做，你要发现偏差及时，那么修正偏差要果断，我们还要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实际对于密集编队在现代作战中的作用上面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
2: 从2020年开始，这支部队常态化执行迎接在韩志愿军烈士一海归国任务。今年4月，全新的大国重器U20B 在接引任务中首度出征，首次飞出国门，接引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一海回家。
5: 我是荣辉50，感谢塔台保障护航，钟鼓还乡，举国共盼，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护佑英灵荣辉。
2: 有网友说，这是用最澎湃的中国心迎接最勇敢的人回家。这里最澎湃的中国心指的就是U20B 的全国产化。空军航空兵某团赵英坤：
6: 自主研制的所有的配件、所有的发动机，它既能运输又能加油，它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性能就更加优化了。通过这个任务呢，可以考验到我们这个国产运输机是可以受领在海外远程奔袭、远程投送，我们可以更好的、出色的完成相应的这些任务，更多的体现出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
2: 从高原险地到远海空域，从暗夜飞行到大机群编队，装备和人员的能力边界不断拓展，让大国重器既要飞得远，更要飞得巧。该团年轻的飞行骨干成立鲲鹏之翼创新工作室，研创出空投空降、装载规划、起降规划等18个常用的飞行软件，实现30项实战功能，创新成果被U20机型单位推广运用。忠于使命，敢飞敢闯，严格严谨。列装以来，该团官兵驾驭U20参与了国内抢险救灾、远赴汤加运送救灾物资、驰援缅甸震区等多项任务，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等30多个国家，不仅展现了U20全域运用的强大能力，也在向世界展示中国空军的开放与自信。空军航空兵某团庞龙奇：
7: U20飞机列装部队10周年，我觉得我们站上了新的起点，因为我们的作战样式正在不断的丰富，未来战争也在不断的演进，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延伸到哪里，我们U20的航迹就飞到哪里，把这支部队打造成战略投送先锋力量。
8: 从书架到货架，一直都是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难题。如何打通这条高速公路？在河南省科学院，一粒小小的纳米肥料正在给出新的答案。请听大象新闻记者陈真君的报道。
9: 现在呢是梨树长果子的关键时期，但是呢叶子呢突然间大面积的发黄，怎么办呢？大家看呢，这些叶子看着是不是让人十分的揪心？但是一项最新黑科技的出现呢，让叶子变绿了。那这项黑科技呢，就是河南省科学院的最新科研成果——植物的迷你能量包——纳米肥料。
2: 河南省科学院激光制造研究所先进农业技术部部长张赛阳。
10: 今天是我们第三次喷施，刚来的时候它大面积的都是这种黄化的叶子，经过这个第一次第二次喷施，黄化的就面积逐渐变小，叶子就又变绿了。
9: 变黄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0: 它缺乏铁元素。
2: 不同地区土壤缺铁缺锌各异，传统肥料吸收效率低，成本高，这是困扰河南农业已久的痛点，却也是科研的发力方向。河南省科学院激光所历时数年，将铁、锌、硅等元素制备成纳米级粉体新型高效肥料，技术一攻克，价格随之大幅降低。这项新成果还经过了省农科院在濮阳、新乡、许昌、驻马店、周口五个小麦主产区三年对比试验的验证。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主任、副研究员刘高远。
11: 在缺铁的条件下，产量能达到就10%到15%，在新的地方能达到9%到14%，铁含量能提升20%左右，在新的话能提高到15%左右。
2: 但如何让成熟的技术成果快速走出实验室进入生产线才是真正的考验。转机就发生在2025年的龙子湖科创路演，省科学院和来自商丘的一家肥料生产企业一拍即合，联合做产品的小试筛选、中试放大以及产业化验证。今年6月，纳米肥料开启批量化生产。河南汉斯作物保护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白鹤新。
12: 成本这一块降低到50%，产品稳定性在国内比较领先。未来三年准备呢，推广面积大概在8000万亩左右，占到河南总土地面积的1/5左右，能给农民大概节约将近30%的一个费用。
2: 一粒纳米肥料折射出的是河南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的整体破局，从技术研发、中试验证到科创路演，再到产业化落地，河南正在加速补齐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截至目前，河南省科学院已累计推介2124项前沿成果，推动103项重点项目现场签约。更多沉睡在实验室里的成果走上货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如今，这粒小小的纳米肥料还漂洋过海，在巴基斯坦塔尔梅田生态项目，纳米肥料正在戈壁沙漠创造绿色奇迹。巴基斯坦塔尔项目农业实验室植物组培人员艾加利。
13: 以前地里都是干巴巴的，种什么都长不好，但用了中国纳米肥料，你看长得绿油油的，中国技术让我们在沙漠里看到了绿色希望。
2: 近期我省气温节节攀升，居民消暑需求激增，带动空调、风扇等清凉家电市场迎来销售旺季。记者走访郑州多家家电卖场，发现智能清凉家电成为消费主流。大象新闻记者池立军、郑州台记者王延斐报道。
8: 上午，记者在郑州丹尼斯松山路店看到各式空调、电扇等清凉家电被摆放在显眼位置，不少市民前来咨询选购。
14: 天也热了，想家里再备个电扇嘛，智能一点了吧，晚上我不想起来，直接拿遥控器一关都行了。
15: 家里边空调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加上旧换新的补贴之后，价格挺实惠的，所以说换一个新的。
8: 在消费需求的驱动下，清凉家电销量迎来大幅增长。风扇销售员刘飞告诉记者，搭载语音控制功能的智能循环扇凭借便捷实惠的优势成为当下热销爆款。
16: 相比去年来说的话，基本上翻了一番的，这个月最多的一天是卖了17台电风扇，像往年带语音的最便宜都要1000块钱左右，今年300-400块钱就可以的。现在这种智能电风扇销售中占比能达到80%左右。
8: 随着居民消费理念不断升级，选购清凉家电的需求已经转向舒适化、智能化、节能化的多元体验，静音运行、 AI 节能、手机远程操控等精细化功能成为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郑州某家店超市空调促销员张亚楠：
14: 每个空调的话都有智慧物联这个功能，直接连接手机， AI 功能根据我们温度呀，智能省电的，包括这种除菌自清洁呀，非常方便的。销量的话比4月份要提升一倍，如果今天买的话要往后推个1-2天才能给咱安装上去。
2: 6月29号，2026河南双创蓝皮书发布暨双创赋能15发展研讨会在河南科技学院举行。河南双创蓝皮书2026包括总报告、产业篇、平台篇、主题篇和区域五个部分，系统介绍河南创新创业发展的总体形势与政策取向。
8: 2026年河南普通高校招生第一轮志愿填报28号结束，今天起至7月3号，考生即可开始第二轮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可填报普通本科批含高水平运动队志愿和艺术本科批志愿。
2: 近日，河南多地陆续发布2026年中小学暑假放假安排。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自7月4号起开启暑假假期，9月1号开学；普通高中自7月14号起放假，8月31号开学。
8: 6月29号，河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无偿献血科普示范项目启动。活动现场见证河南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1700例，并对第1701位捐献者并颁发荣誉证书。
2: 记者从河南多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为确保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工作顺利开展，当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6月29号、30号两天暂停办理公积金业务，多地于7月1号起恢复办理。
8: 近日，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郑州航空港站在双鹤湖中央公园开赛，来自17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32名驻华使节、海外留学生代表与国内公路自行车选手及爱好者等近1000人参赛。该赛事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成为国家级特色体育 IP。
2: 2026年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收官。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河南姑娘张一涵不仅携手队友斩获女子团体冠军，自己也在自由体操决赛中发挥出色，斩获单项金牌。
17: 今日天气，
8: 来关注天气。今天西部、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北部、开封北部、商丘北部、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北中部阵风6级左右，局部阵风8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中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30到32度，东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7月1号，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2号，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下午到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5到36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7: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夏季出汗量大，身体水分、电解质快速流失，补水成为日常刚需。但盲目大量喝水，饮水方式错误，反而会加重身体负担。很多人口渴后一次性狂饮冰水、凉水，短时间加重肾脏代谢压力，还会刺激肠胃痉挛。健康补水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每次饮用100到200毫升，全天分次补足水分。成年人每日饮水量保持1500到2000毫升。大量运动、大汗淋漓后，不要立刻大口喝水，要休息片刻，缓慢补水，可适量补充淡盐水、电解质等饮品，弥补流失的盐分。日常优先饮用温白开水，其他饮料像冰水、浓茶、含糖奶茶、功能性饮料等不可替代白水。高糖饮品容易造成身体缺水、血糖波动。晨起空腹一杯温水，唤醒身体代谢。睡前1小时要减少大量饮水，避免夜间频繁起夜影响睡眠。科学补水，呵护脏器运转。
18: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 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9: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8: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9: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8: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从代步工具到移动之家，新能源汽车何以掀起居家化浪潮？材质去标效果无依据，老年外骨骼市场乱象，选择外骨骼哪些事项需注意？
8: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说起新能源汽车，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现在不少新车的内饰配置越来越像家里了，大屏影音、零重力沙发、可躺平座椅，还有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甚至还有折叠办公桌，满满的居家氛围感。可以说，移动生活空间成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新潮流。各大车企不再只比拼动力、续航这些传统性能，而是把休闲娱乐、移动办公这些场景全都搬进了车里，把汽车打造成了一个浓缩版的流动小家。那么，作为代步工具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为什么掀起了居家化的潮流？我们来听报道。
20: 新能源汽车这些居家化的配置，贴合了不少车主的日常需求，让用车场景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21: 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20: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22: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20: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 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0: 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的，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20: 记者走访汽车市场了解到，居家舒适体验已经成为不少车型的核心卖点。一些汽车门店的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
1: 像冰箱、大屏啊、车载香氛，我们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具备，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
4: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它是像这些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标配的话，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但是这种价位相对于更高了，这个大概在25万左右。
20: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0: 像现在车里面的冰箱啊、这个彩电啊，现在都进入了2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这种配置啊，以前在燃油车时代都是50万以上的车才配备的。因为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加紧密。
20: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23: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就挺舒服，挺好，挺解乏。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24: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那种高端定制的那种内饰，我觉得还是用不到的，然后它还拉高了一下我们那种买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需要吧。
2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
0: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呢、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虽然就是有些功能现在用不着，但是呢可以提升这个车主出行的品质，所以车主他们还是愿意花钱去购买的。
20: 此外，车内加装大屏、电视等休闲居家配置，会不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呢？对此，张翔认为，
0: 最初的汽车它是没有电器的，这样的话驾驶员呢他只能开车，其他的没事可做，甚至有的容易引发打瞌睡，也会引起这个安全事故。后来的汽车增加了收音机，也引起了这个行业的讨论。实际上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证明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现在增加的这些冰箱彩电啊，这些舒适化的家居功能呢，只要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管理办法，车主啊有意识的去进行安全驾驶，是不会引发交通事故的。
20: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2: 带上它就能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近年来，一种原本多用于医疗康复和工业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外骨骼助力器，开始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前不久，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不仅没能让老人轻松迈步，反而成了沉重的负担。 选择外骨骼有哪些陷阱要避免，又有哪些事项需注意，来听综合报道。
5: 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让父母出行轻松些，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
6: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他的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5: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6: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
5: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6: 这安全没达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啊！所以这次购物体验非常的失望。
5: 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 30% 至 50% 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胡慧民表示，目前市场上大多数产品的宣传缺乏科学的实验数据。
7: 对这种产品来说，它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怎么穿戴起来和人机共融，这是它最核心的终极的追求的目标。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技术上参差不齐。
5: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这指标既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也是商家宣传时表述较为混乱的内容。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人因与功效学实验室工程师牛文磊表示，不同的产品是存在差距的。
9: 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一些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还有以及它的一些算法，都会影响它的有效性。
5: 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时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牛文磊表示，
9: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
5: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适老化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智能外骨骼产品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然而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
10: 那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咱们究竟该怎么选？它是不是真的适合所有老年人呢？我们来听听临床骨科专家的专业建议。
5: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医学专家提醒， 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骨科副主任医师王磊：
11: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就是安全性，它一定要有起停装置，要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不良事。

0: 的发生。
1: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0: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它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我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裴里岗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北约8公里的裴里岗村西。裴里岗文化是仰韶文化的源头之一，也就是华夏文明的来源之一。综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放射性实验室对裴里岗遗址出土的木炭标本测定的年代结果，裴里岗文化的年代距今7000到8000年，绝对年代早于仰韶文化1000多年，填补了我国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在8000年前，汉族的先民们已开始在中原地区定居，从事以原始农业、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业为主的氏族经济生产活动。裴里岗遗址的发现被评为20世纪河南10项重大考古发现和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裴里岗遗址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夏季出汗量大，身体水分电解质快速流失，补水成为日常刚需，但盲目大量喝水，饮水方式错误，反而会加重身体负担。很多人口渴后一次性狂饮冰水凉水，短时间加重肾脏代谢压力，还会刺激肠胃痉挛。健康补水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每次饮用100到200毫升，全天分次补足水分。成年人每日饮水量保持1500到2000毫升。大量运动、大汗淋漓后，不要立刻大口喝水，要休息片刻，缓慢补水，可适量补充淡盐水、电解质等饮品，弥补流失的盐分。日常优先饮用温白开水，其他饮料像冰水、浓茶、含糖奶茶、功能性饮料等不可替代白水。高糖饮品容易造成身体缺水、血糖波动。晨起空腹一杯温水，唤醒身体代谢。睡前1小时要减少大量饮水，避免夜间频繁起夜影响睡眠。科学补水，呵护脏器运转。
5: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1: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

因肝色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畸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畸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日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他们跨越时间长河，见证历史变迁，
6: 他们凝结过去，连接当下，传承未来。
5: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带您走进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遍访石窟寺，
6: 聆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人故事。
7: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今天我们探访的是《岳阳楼记》的诞生地，范仲淹的幽乐讲堂，南阳邓州花洲书院。
8: 导游，这里为什么叫花洲书院？这个名字有什么来历吗？
9: 来看景区门口这个照壁，这上面刻画着花洲书院的全景图，东边亭台楼榭、小桥流水的地方就是邓州的风景名胜百花洲。当年范仲淹来邓州任邓州知州时就发现啊，这百花洲的风景宜人，很适合作为一个教育场所，就在百花洲旁边修建了学校，傍百花洲而闻名，取名为花洲书院。
8: 原来如此，这里竟然是范仲淹所建，就是《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吗？
9: 正是，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便是在这儿写就。您看这五进四院的格局，讲堂、春风堂、藏书楼依次排列，畔池、状元桥小巧精致，这叫入畔之礼。古人入学需跨畔池过状元桥，以清水洗心，励志苦读。您瞧这池中锦鲤跃波，桥上石雕云纹，暗喻鱼跃龙门，平步青云。
8: 岳阳楼记就是在这儿写出来的吗？
9: 没错，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应好友滕子京之托，在这花洲书院中挥毫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而且更鲜为人知的是，范仲淹一生从未到过岳阳。
8: 等等等等，你说什么？范仲淹没有去过岳阳楼？
9: 千真万确，滕子京和范仲淹两人是出生入死的好友。滕子京被贬到岳阳后重修了岳阳楼，寄来一封求寄信和一幅洞庭晚秋图。范公就坐在这春风堂里，对着画轴，凭借一生阅历和胸怀挥毫泼墨，一气呵成，仅凭一幅图画就能写出流传千古的名篇，这是真正的文学大家呀。
8: 天哪，这也太传奇了吧。
7: 花洲书院位于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市人民东路，始建于北宋庆历年间，为范仲淹所创。其五进四院格局、北方书院与江南园林的融合，以及岳阳楼记的诞生地的文化地位，使之成为宋代理学传播与科举教育的重要见证。2019年，花洲书院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由河南省文物局与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出品，聚焦对外开放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述河南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文化根脉。